主，谢谢你把你的名赐给我们，因此常常我们也宣告说，每一个你的儿女都要像你，站在你荣耀的宝座前。这是一个极大的恩惠跟能力，早晨要临到你的众儿女的身上。

主，我们因着你的名，也靠着你的名，早晨众儿女都来敬拜你，全心的来跟随你。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身体，现在你的儿女也遇到许许多的困难，但主因着奉着你的名，福音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也借着我们见证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让我们的口不是出埋怨的话语，不是疑惑的在询问你，而是奉你的名来跟随来称颂你。愿我们现在口里所发出的声音是甜美的，

我们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名，并见证你的名在全地。你的名何等的柔美，何等的奇妙，何等的能力。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诸天，也彰显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弟兄姊妹，让我们安静的坐下，诗班继续带领我们来敬拜。主，你的名何等尊贵！

0: 极大的感恩，全心的敬拜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极大的掌声归给主。
1: 主，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主，我们要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诸天。主啊，当我们每一次举目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的时候，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不得不赞叹。主啊，一切都是你手所造的，主啊，万有都俯伏在你的脚前。主啊，因此在今天早上你的教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主啊，我们带着一颗敬虔的心，主啊，我们要来敬拜你。主啊，愿你的同在就在这时候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与你的百姓同在。主啊，让我们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拍手将荣耀归给神。感谢主，感谢主。好，家人们平安。好，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欢迎新朋友。我想要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你是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当中，一起与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新朋友，好不好？我待会数一二三的三的时候，如果你方便，我要邀请您从座位上起立。一二三，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新朋友？
2: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周日早上7:55为您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逐日崇拜聚会内容。嘉音电台邀请您和我们一块在空中敬拜，并且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目前聚会正由牧师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嘉音电台也欢迎在空中第一次收听连线转播的听众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今天主日聚会正道的讲员是周训正牧师，主题是一的力量，井边的福音相遇。聚会的经文出处将会聚焦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3-30。在约翰福音第四章3-30记载了著名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耶稣打破了种族以及性别的藩篱，向被当时社会轻视的妇女来要水喝，并且以活水比喻永生，告诉大家自己是弥赛亚，最终也使全城的人都出来寻求他。今天的主日聚会，让我们一块来聆听宝贵的主日讯息。接下来继续回到今天的聚会现场。
1: 耶稣教导信徒，好，有一段叫做爱仇敌。好，那在第38，就是今天的经文这边，就是这个段落的结尾。好，所以我们常常在想说，十足的升斗，连腰带岸，上尖下流，这节经文啊，其实是在讲爱仇敌的教导。好，那耶稣用凉气的比喻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在慷慨当中去爱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善待我们的人。主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又说，你们用什么凉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量给你们。主要我们不但要给人，而且还要多多的给。当我们勇敢给予的时候呢，神会以丰盛回应我们。主要用十足的升斗，连腰带岸，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怀里，神的祝福会多到满溢出来。但是如果斤斤计较，只愿意给人家一点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从神得到的就会很有限。而我们多多的给人，就是慷慨的表现。慷慨带来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因为爱主，我们愿意按主的吩咐去给人，然后神就会因为我们给人而回报我们。我们给人给的越多，就从神得到更多，我们就更有能力更多的给予，我们也更有能力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慷慨是我们靠着神，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能力去爱人的一个秘诀。好，所以当我们愿意给人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可能恶待我们的人，是因为爱主的缘故。虽然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我们是有所牺牲，对不对？但是

0: 这样的行动其实实际上就会成为我们对神的奉献。在信心当中相信并且这样做，神一定会用连腰带按上尖下流的方式回报我们，使我们有更多的能力奉献给神，同时去爱身边的人。所以爱人不是一个空空的口号，而是在慷慨当中我们用给予表现出来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啊。奉献也不是单单献上金钱的行动才叫做奉献，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包含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把主权交给神的一个具体的呈现。因为在耶稣的爱里面我们能够慷慨，因为慷慨我们就多多的奉献，我们也因为奉献而使人使自己蒙福。愿我们都能够扩张自己这个量器的大小，好，做一个给的人。我们让神在我们的里面掌权，我们在神的面前慷慨的时候呢，它会变成我们对神的奉献，在神的祝福当中要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学习奉献的真理。主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天然人很难做一个给的人，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可以，因为神你爱我们，你要赐给我们能力去爱别人。主啊，因此在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奉献的时候，主啊，我们先从你领受一个从你来的爱，主啊，以至于我们愿意给，主啊，我们而且是慷慨的，帮助我们在奉献的里面荣耀你的名。谢谢天父，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同工收这个礼拜的奉献，同时播放灵粮消息。
1: 亲爱的灵粮家人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家中的事。六月份全教会祷告会来咯，邀请您一起在神面前同心聚集，为个人、家庭、教会与台湾守望祷告，进入神给教会的关键时刻，经历更新与突破。让我们用祷告回应神的呼召，进入神所应许的命定。六月全国联合祷告会来到新竹，一座城市被祷告点燃就不再一样。当众教会同心站立，同声呼求，我们相信神正在台湾各地动工。欢迎您加入这场祷告行动，无论是现场或是线上参与，让祷告的烈火持续串联全台。当孩子回应神的呼召，预备踏上宣教旅程，父母要如何成为支持与差派的力量？六月的拿西尔家庭团契聚集，主题是宣教青年在我家，邀请到学生区牧者、学生与家长分享见证，欢迎爸妈带着孩子一起来，重新看见神在家庭中的心意。只要十周的课程，让你的职场不再只是工作，而是影响力的开始。职场转化学院帮助你在每天的工作中活出神的国度。九月即将开课，线上报名至六月最后一周，现在就踏出职场的影响力第一步，透过小组长推荐报名。圣灵正在兴起拿西尔的世代，邀请您将孩子带到神面前献上，交还主权，让孩子的一生被神来引导。2026年孩童奉献礼六月21日在山庄主日崇拜中进行，请扫描 QR code 报名，限额12位，报名至6月10号礼拜三或额满为止。炎炎夏日是一场全新的冒险，今年暑假学生区推出暴走动物园 Running Zoo， 由大专与高中哥姐带队进行冰果任务闯关，欢迎现任国中生与国中新鲜人一起加入这场夏日大冒险。报名至6月9号下午2点截止，名额有限，快扫描 QR code 报名。2026生命培训学院招生中，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主题，重新设计课程，帮助学生在知识与经历中

0: 同步成长，让信仰不只是停留在言谈，而是在生活中活出来。6月20日报名截止，欢迎你用行动回应信心，生命启动新阶段建造的旅程。以上就是本周的灵粮消息，接下来我们来一起聆听神的话语。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将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台北灵粮堂主任牧师周训正牧师，我们一起拍手欢迎他。
2: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准备进入到2026年的下半年，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今年的主题意象是什么？还记得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其实我们在上半年花很多的时间讲福音的本质，那个本质，那个福音的大能是要首先对我们自己，对我们个人来宣扬，要我们不断的活在福音的更新的里面。而下半年我们会换到另外一个频道，那个频道福音不只是在对内，当我们开始经历福音的宝贝，福音的大能之后，福音要往外传。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一的力量， The Power of One， 一的力量，井边的福音相遇哦。那为什么叫做一的力量？因为福音所传的对象通常是一个人开始。而今天我们会花一点的时间来看圣经里面耶稣所给我们的榜样啊。那一的力量也是一本书， The Power of One， 这一本书是我们下半年我们在7月开始整个教会会一起来读的这一本书，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会有读书会一起来分享。那这一本书里面其实谈到什么？就是福音怎么样透过一个人带来影响力跟改变，而我们周遭都有那一个人，是神为我们预备要来影响的对象。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把福音带到一个，坦白说他不应该跟耶稣有任何接触，或者是在社会的边缘人被唾弃的，可是在井边耶稣跟他有一个神圣的相遇。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4章，我们从第3节读到30节。第3节这样说，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耶路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不比他还大吗？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

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在这个主日的早晨，当我们一起聚集在你的面前，圣灵宝会是你运行在我们中间，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真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时我们也拿起你给教会的权柄，捆绑就在我们当中，辖制我们，使我们分心，搅扰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一切黑暗权势从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花一点的时间一起来思想，因为过去我们比较多谈的是福音的本质，福音对我们的生命所带来的一个影响。而接下来其实我们要启动的这个福音的运动，是当福音借着一个被福音触摸跟更新的器皿带到世界里的时候，福音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从教会带到世界，会发生什么事？当他更新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所接触的这些还没有相信神的，我们所关心我们所爱的亲友跟家人们，他可以带出一个什么样的翻转在这些人的生命的里面。其实我们在谈的是什么，就是在教会里面常讲的传福音。传福音，我不知道当中多少人喜欢传福音，或者是你觉得不是那么擅长传福音。我们当中有些人你也觉得福音这个信仰或者是宗教本来就是个人的选择，我选择了基督教，别人选择其他的宗教，要尊重别人的宗教，为什么要抢，为什么要去传？因为你知道传感觉就是有一种好像一个外，就是那个 有一点对人来说，我们就是希望他能够信耶稣吧。可是有的时候那个希望力量用的很大，那个希望用的有一点强压。所以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到什么，其实你发现在这整段经文里面，这个相遇我要跟你解释是一个奇妙的相遇。这个相遇不是一个巧遇，这个相遇是精心设计的。因为我们一开始读到的经文怎么说，讲到耶稣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弟兄姐妹，你要了解这个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很奇特了，因为你要了解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相来往的。换句话说，一般犹太人是不会走过撒玛利亚，可是圣经在这里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其实带着一个强烈的使命在其中，而且说穿了，其实当时的文化禁忌、种族的隔阂，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男人是不会在公开的场合跟女人单独的对话。可是那一天主耶稣选择了走过撒玛利亚，而圣经上说他的选择是必须的选择。而在正午他就坐在那个井的旁边，你可以说他累了，因为门徒们去买食物去了，就留他一个人。而就在那一刻，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到井边打水，而主耶稣就把活水的福音传给他。我们要看耶稣怎么传，如何传这个福音临到了这个妇人生命里面，带出什么样的改变。为什么我们说
The power of one. 因为福音是临到这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可是当

这个福音临到他之后，当他真实经历福音的大能，你发现那个大能不是只是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那一个大能会从一个人生命当中开始影响他周遭的人。因为故事的结尾怎么说，故事最后的结尾他说到的是什么，他说到他就跑去向城里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重点是他讲完他的见证，众人都出城去耶稣那里。然后最后那段经文里面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然后他们转向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花一点的时间来看，在他们的一个互动的里面，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当耶稣他就是福音的本质，当福音走进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是恩典走到他生命的里面。这个福音我们刚才说过，打破了所有种族的藩篱，打破了那个性别的藩篱，打破所有文化的禁忌。因为连这个井边的妇人都在纳闷，为什么你要跟我说话？当圣经里面说他是正午或者是中午来，而且是独自一个人来打水，在当时的文化的里面，他们都是清早，为什么清早来打水？因为清早比较凉爽，清晨比较怎么样，比较凉爽，而且最需要用水的是早上啊。但是他为什么选择是正午来？所有圣经的学者都说，他之所以会在中午独自一个人来，为什么？因为他的生活模式，他过去所做的选择，使他成为社会道德上都被唾弃的对象。意思是说他是一个边缘人，他是大家批评论断的对象。意思是说他是抗拒人群的，他不喜欢跟人群在一起。所以在第九节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会跟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说话？他不懂，当门徒们回来的时候，看到耶稣在跟他对话，门徒们也不懂。但是不只是这样，不只是这个种族的民，这个种族的一个藩篱，你要了解当时的时代，他们把社会跟宗教其实看成是一个阶级的制度，在一个阶级的文化里面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在爬一个梯子。不管从社会的角度，你在爬这个梯子，透过成就也好，成功也好，名利也好，在登这个梯子。从宗教的阶级的角度，透过你的虔诚，你的道德，你也在爬这个宗教的梯子。重点是什么？爬得越高，你离这位神就越靠近。爬得越高，你就更有机会蒙这个神的祝福。而对这个井边的妇人来讲，他绝对是在这个梯子，不管是社会的梯子、宗教的梯子，他一定是在梯子下面最底层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阶级制度的里面，在上面的是不可能跟下面的人有任何的互动，就算有，都是充满了什么？藐视、羞辱。但是耶稣跟他的互动很不一样，而且耶稣一开始，你知道为什么耶稣的互动很不一样吗？因为耶稣所提供的救恩从头到尾跟这一个人的行为，跟他的敬虔，跟他的表现，跟他的成绩单，跟他的学经历背景，跟他在社会的地位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之前谈过的，这个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所以他就对他说，你若知道，他一开始说什么，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什么叫做恩赐？意思，恩赐就是礼物。

换句话说，这个救恩，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一件事，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上半年传讲福音的本质，讲到一个核心的观念，它是一个礼物，不是我们可以赚取的。弟兄姐妹，工资是你透过你的努力、你的殷勤、你的恩赐、你的才干，在这整个月当中，你摆上了你的生命，然后你的老板会给你一个薪水，那是你赚取的。可是当我们讲到礼物的时候，弟兄姐妹，礼物不是我们可以赚取，也不是我们应得，礼物是白白的给予。礼物是白白的给予啊，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赚取，或者是积功德换来的。可是重点来了，礼物要领受，你必须要谦卑。唯一 礼物给你，你拿不到的原因是什么？你拒绝。你在骄傲里面说，我不要，我也可以用我的行为、用我的道德、用我的金钱来赚取。所以你发现耶稣跟他第一个互动是什么？他讲的重点，为什么道成肉身的耶稣会在这里等他，而且是等这样的一个妇人？因为恩典是白白的。更重要的是，你知道这个礼物有多宝贵吗？这个礼物有多了不起吗？所以在第十三跟第十四节，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他来谈这个礼物。他说，他跟他谈，他用活水来谈救恩，因为那个妇人是来井边要干嘛？打水。然后耶稣对他说，我有一种水，如果你喝了，就永远不会渴。我有一个水，如果你喝了，不只是解现在的渴，会永远不再渴。耶稣在对他说的是，我所要给予你的救恩，就是我所有拥有的生命，对你的生命来说，就像水对你的肉体一样重要。那同时间，耶稣在说的是什么？耶稣在对他的生命说，其实你一直在找真正解渴的答案，不过你在错的地方找而已啊，所以你根本找不到你真正想要的。其实你真正渴望的，在我这里可以找到。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耶稣在对这个妇人说，你在寻找的那个生命，你在寻找的那个安全感，你在寻找的那个价值感，你透过世界的名利、财富、关系、感情，甚至是性，尝试要找到这些的满足。可是你发现，你再怎么抓，你再怎么追求，却让你的人生是什么？是精疲力竭，是枯干，是更饥渴的。好像可以止渴，可是那个止渴有多短暂？你那个需要有多浩大？你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追求，但是有一个真正可以解决你的渴。所以耶稣在说的是，你真正的渴的答案在这里。而且他不只是说我可以给你真正满足你的东西，他说什么？他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不只是今天解渴，为什么你可以永远不再渴？因为这个水要在你里面。

0: 成为什么？泉源啊。
1: 换句话说，我要在你里面放一个活水的泉源，
0: 那个
1: 生命活水的泉源在你的里面。你弟兄姐妹，你要想象耶稣在对他说的，因为你知道每一天重复要出来打水，就好像我们要重复在那个追求证明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的那个忙碌的里面。可是耶稣在跟他说的是，我要把泉源放在你的里面，而且永远不渴，不是只是给你喝一口水解你现在的渴，你将永远不再渴。为什么？因为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里面。不管你面对的环境是什么，你有一个喜乐的泉源在你里面涌流出来。不管你经过人生任何的风浪，你有一个什么？你有一个平安的泉源会满溢出来。换句话说，我要放在你里面，当你真正经历过之后，你不只是不再渴，而且他满溢出来的时候还可以滋润别人啊。弟兄姐妹，耶稣在这边说的是，我要赐给你的这一个礼物是每一个人灵魂深处最深渴望的，而且这个满足不是短暂的满足。弟兄姐妹，所有世界的快乐都是短暂的，最终之乐都是短暂的，那个所带出来的快乐，带出来的满足感都是短暂的。只有主耶稣基督，他说我要把泉源放在你的里面，他在说的是，我要从你的内心深处开始让你经历一个完全的改变，让你的灵魂，让你的心智全然焕然一新，你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而这个泉源会永留在你生命的里面。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我们自己有这个福音就好了，我们相信就好了，干嘛要去一直要去传福音，要逼着人家相信。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福音的大能，这是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解释福音的大能。因为如果你真正明白福音它所带来的拯救，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挑战，为什么要那么绝对，为什么要那么阿爸？唯一的道路，真的唯一吗？我们这样不会太狭隘吗？你自己觉得很好就好啦。那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个目前医疗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疾病，之前在受难日的时候，我们有做一个线上的节目，提到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她罹患了渐冻症。假设我们今天谈渐冻症，你知道渐冻症现在是没有任何的解决。如果今天我们有一组人，透过我们的研究，透过我们的发明，透过我们的实验，我们发现了可以彻底解决渐冻症这个疾病的药，让一个人从渐冻症里面得着恢复，可以再次站，可以再次跑，然后你什么都不说，合理吗？你完全不分享，合理吗？然后你一定会说，我找到了，我发现了，对不对？你可以，那这样的声明，这样的宣告，你可以说是对还是不对，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你绝对不会说他狭隘。你可以否定他，说这是 不可能。

是真的，他要不是真的就是不是真的，他要不是对的就不是 就是不对的。但是他绝对不会是个人的选择。尊重，不要那么阿爸。如果你真的经历福音的大能，如果你真实明白福音如何拯救你，不分享，不去传福音，合理吗？我们继续来看呢，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在跟他的互动里面。我们刚才提到耶稣在跟他分享这个好消息，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耶稣用一个非常棒的比喻，耶稣用活水，对不对？因为活水，因为他要来打水，而且那么热的时刻来打水，耶稣跟他谈活水，谈到一个地步他也很有兴趣，所以他不知道耶稣在讲的是什么，真的他不知道。可是他会想，如果有这么好的东西，如果有这么好的东西，我要啊。所以他说什么？把这水赐给我。这水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把这水赐给我。让耶稣真的吸引到他的注意力，他说我要把这水赐给我。然后呢，耶稣突然话锋一转，跟他说，把你的丈夫叫来，去叫你的丈夫来。你会觉得耶稣你怎么这个时刻在讲这个事情？因为听起来有点唐突，你怎么突然转移话题，而且直接戳一个非常敏感的痛处？因为这个妇人问的是，这是什么水？我真的想要这个水。耶稣的回答是，好，把你的丈夫找来。那他怎么回答？他的回答是，我没有丈夫，我没有丈夫。某种程度这是事实，但是耶稣继续戳他讲的事实，对不对？耶稣说，是没错，你没有丈夫，是因为你现在，你已经曾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你一起生活的男人不是你丈夫，所以你讲的没错。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不了解耶稣在做什么，你以为耶稣在转移话题，但是我要告诉你，耶稣完全没有。因为当他问活水在哪里，我想要这个活水的时候，耶稣直接问他说，你要活水，好，那我们来聊一下你的性生活。其实耶稣在问的问题是这个，我们来聊一下你的性生活。其实耶稣在指的是什么？耶稣说，你真的渴望活水吗？那我告诉你，活水是什么？活水是你一直拼命想在男人身上寻找的东西，可是你怎么找都找不到。活水是你期待在感情在婚姻当中能够提供给你的，可是你怎么找都找不到。耶稣在帮助他明白那一个活水。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其实我们都在过去的几堂信息当中，我们都在谈，我们都有深层的偶像，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我们里面的渴，我们都在追求，我们都有我们所敬拜所膜拜的对象。不管你对信仰宗教有没有兴趣，你都在这场赛跑的里面，只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而已。

0: 句话说，耶稣在帮助这个井边的妇人明白一件事，你把自己搞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必须要选择在正午来一个人独自来打水，你把你自己的人生弄到这样被所有的人唾弃，是因为你真正在寻找的找错地方了。耶稣不是在否定他的寻找，只是你寻找错对象而已啊！你的那个渴是对的，只是你没有找到活水。可是问题是，耶稣在搓他的过程当中有一点太犀利了，对不对？直接触碰到他最敏感最脆弱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接下来真正转移话题的不是耶稣，真正转移话题的是谁？是这个井边的妇人。所以当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生活的不是你丈夫的时候，他立刻说什么？你是先知啊，我看出你一定是一个先知。其实他的内心深处在挣扎，当他说你一定是个先知的时候，他里面想
1: 你怎么会知道？
0: 你不应该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因为这正是他正午一个人独自出来打水的原因。你怎么会知道？所以他，你看喽，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人性。你知道，当你真的被戳到的时候，现在是他转移话题。你真的是一个先知啊，所以我们来谈谈神学吧，不要再谈我的生活，不要再谈我。因为他不想要耶稣继续琢磨在他生命中最痛最不想被碰触的那个伤疤，所以他说，那我来问你，我们应该在哪里敬拜？那你要明白这个问题的背，你需要了解这个问题的背景，你要知道当时，知道撒玛利亚人当时他们拼凑出来的一个宗教是一个那种大杂烩的一个宗教，部分的犹太教部分的异教，这是为什么犹太人对他们那么唾弃。所以当时撒玛利亚人在基利西新山上有他们自己的圣殿，他们宣称的才是那个地方才是敬拜神的地方。那当然犹太人就会说，没有敬拜神的地方，真正的圣殿是在耶路撒冷，那才是真正敬拜神的地方。但是重点是，他其实在问这个问题的主要的目的不是在问敬拜，是因为耶稣已经切入到他生命的最内心的那种不堪，那种痛。所以耶稣就接下来跟他说，耶路撒冷的圣殿才是真正的圣殿。后来他又接下来讲，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用心灵诚实拜他，因为父在寻找这样的人拜他。讲了这一段，我告诉你，他都没听懂。所以在听不懂的当下，他双手一摊，他就说，我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把这一切都跟我们讲解清楚。这时候耶稣看着他说，跟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们看见耶稣在跟井边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互动，其实我们下一次会分享，其实是在上一章耶稣跟尼哥底母的互动。 我要跟你解释哦，你会发现耶稣跟每一个人的互动都不一样，对不对？换句话说，传福音的方式你不要只用一种。而且你会发现一件事，耶稣很看重的传福音

福音方式是什么？是关系导向，不是方法导向，不是业绩导向。这是为什么？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代表的是这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有多重要。你的生活中的必须的行程代表的是什么？那个行程对你的意义跟价值。而且这个妇人没有来找耶稣，哎，这个妇人不是渴慕找耶稣，哎，这个妇人甚至觉得自己不配找耶稣啊。是耶稣来找他，是恩典主动的去寻找。弟兄姐妹，让我真的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说传福音的关键是什么？当然，我们有一个福音的内容，这是我们花这么多个的月在分享的。但是我要说的是，更重要的是建立那个连结跟关系。而在那个连结跟关系的里面，你说我真的要分享的是什么？待会我们会看这个被福音触摸的井边的妇人，她分享了什么。其实说穿了就是分享耶稣基督如何的拯救他的生命，如何的翻转了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谈的是耶稣给我们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需要更多的祝福，因为没有人会抗拒祝福，你明白我的意思？但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更多的祝福可以解决的。耶稣在为我们在十架上所成就的，也不是带给我们更多的祝福而已。有一个彻底的翻转，彻底的更新。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你看耶稣是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在跟他的对话当中，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我们的传福音为什么一的力量从一个人开始？因为每一个人，耶稣给我们看见的传福音的方式是个人化的传福音，透过关系真正进入到对方的世界里。所以传福音从什么地方开始？从我们学习爱我们周围的人，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朋友开始。所以当他在问是在哪里敬拜，耶稣告诉他，其实重点已经不再是圣殿，
没有错，圣殿是在耶稣。

耶路撒冷。可是当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你知道耶稣在说什么？没有错，耶路撒冷才是真正的圣殿。但是当他宣告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他在讲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敬拜神的时刻。那个时候将到，如今就是，在希腊的原文里面讲到的是那个时刻将到，如今就在这里。在约翰福音里面，当耶稣每一次讲到他的时刻，其实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他走向十字架面对死亡的那一个时刻。所以你知道耶稣在这里正在讲的是什么？他在讲的是那个时刻会来到，当我为你们死的时候，我的死会彻底终结过去我们对圣殿的需求，对祭祀的需求，对献祭的需求，对祭物的需求。那为什么过去我们有这些的需求？去年我们在分享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与这位圣洁神的距离，是我的道德，我的成绩单，我的努力，我的表现，永远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可是重点来了，我没有办法跨越的，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约翰福音描述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地说，我渴了。他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以至于你们可以有永远的活水。因为原本渴的是我们啊，我们在一个无止境的饥渴的里面，透过我们认为可以给我们生命的那些的偶像，尝试找到我们的满足。可是每一次好像快抓到，又从我们的手中失落。你可以想象这个井边的妇女，五个丈夫，她的人生有多挫败。可是当他遇见到他生命中的第七个男人，因为五个丈夫嘛，现在跟他住的不是他的丈夫，但是第七个男人在井边出现，有一个彻底的翻转。当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你想象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当他大声呼喊我渴了，他在讲的不只是他身体的肉体上的那一个渴，他正在经历的是我们人生所有在我们灵里面的那个匮乏，与神隔绝的那个匮乏，那个无止境的空虚伤痛。为什么他要经历这一切？就是为了让井边的妇女，还有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耶稣才对他说，我不在乎你是否有过五个丈夫，我不在乎你人生的不堪，你最深的羞愧，我要让这生命的活水借着我

0: 的领导你，
1: 因为我在十字架上已经替你经历了原本你该承受的那个课，好让你永远不渴，好让这生命的活水，这个泉源在你的里面。可以永流不息。你绝对要相信，这个井边的妇人，在与耶稣的神圣的相遇的里面，他找到了真正满足他一生在追寻。里面的那一个渴，在这个跟耶稣的互动当中，他真的得着了活水的泉源。坦白讲，他知道的没有你跟我多，可是这个活水的泉源在他的里面，他没有办法不去传，他没有办法不分享，因为他就涌流出来，所以他跑去的跟他的城镇里面的人，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换句话说，你要了解，你可能觉得耶稣问的问题很尖锐，耶稣给的答案更刺痛，可是差别是什么？对他来讲，他说这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说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做见证的方式啊？他在说的是，有一个人，他完全看透了我最不堪最糟糕的一面，但是他仍然把活水赐给我。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男人，他不在乎种族的藩篱，他不在乎社会的禁忌、文化的禁忌，他知道我所做的却仍然无条件的爱我。他把这极大的恩典赐给了我。我要说的是，那个福音彻底的反转他到一个地步，他不敢跟人群互动的，因为活在极深的羞愧羞耻的里面。我要说的是，你知道耶稣的爱，你可能会觉得他这样的讲，他一定感到更深的羞愧。不，我告诉你，耶稣在他最不堪的地方，让恩典临到他，所以他所经历到的是什么？是他可以公开跟人做见证，说你们都知道我的过去，可是我要告诉你，今天我遇见到一份爱，我不需要活在黑暗里了，我不需要再活在阴暗的隐藏里面，有一份爱对我完全的接纳，而那份爱彻底的改变我。换句话说，他经历了福音的大能，使他成为传扬这福音的见证者，因为他知道不管别人怎么看他，这位爱他的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刻意的留在井边。

就是为了要拯救、医治、恢复他。有一个价值感完全的颠覆在那个相遇里面，有一个身份感完全的恢复，是神宝贝的女儿。弟兄姐妹，重点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比他更多。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尝到他所尝到的，还没有经历到他所经历的，就让我们更深的跳进到这个福音恩典的泉源的里面。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一些的渴是在基督之外在寻找的？让我们先在基督里找到生命的泉源，而在那个泉源的里面，我要说的是传福音不再是一个事工，不再是一个压力，那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直接对于恩典的回应。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到主的饼跟杯的面前。若是你已经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进来的时候没有拿到饼跟杯的弟兄姐妹，这时候可以把你的手举起，让我们的招待同工可以来服侍你。

弟兄姐妹，我邀请你这时候把你眼睛闭起来。当耶稣对这个井边的妇人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其实他在讲的是那个时刻要来到，是我被挂在十架上，在十架上我会经历全人类所有的渴，所有生命深处的渴，以至于你们永远可以不再渴，以至于你们永远有活水的恩典，不是透过你的努力来赚取。他在十架上大声着喊的，我渴了，我渴了，以至于你可以永远不再渴。若是你生命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渴，是在基督以外尝试找满足的，今天借着主的饼跟杯，

你要不要再次回到活水的源头？以及你的劳苦跟重担可以卸下，你的恐惧焦虑可以卸下，他说我要把活水的泉源放在你的里面，那个活水的泉源就是基督自己啊。永远不可。那个拯救对井边的妇人来说有多奇妙，有多彻底，有多绝对。打水前的他活在自卑跟羞耻中，遇到福音之后充满了信心、盼望、喜乐、自信。你们来看，他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讲出来，却没有定我的罪控告我。他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却仍然定义爱我，爱我到底，为我舍下他的生命。今天让这一份爱再次进到我们的灵魂深处。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

诗歌来回应，来回应耶稣的爱，来回应耶稣对我们的邀请。

好不好，家人们，我们再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来祷告。刚刚训政牧师的信息讲到的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是一段我们很熟悉在圣经里面的故事。

在台下在听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觉得好像神今天早晨要在我们中间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你的心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何等的干渴，你的生命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何等的破碎，或者是在你的里面有一个空缺，是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填满的。你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但是那个渴望，那个空缺一直都在，你一直在寻求，一直在寻找，一直渴望，好像希望耶稣能够来填满。家人们，如果在你的心里面真的有这样的干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空缺，我们要来祷告。当我们敬拜团在带我们唱这首诗歌的副歌的时候，好不好？我邀请你，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主知道，就是像耶稣他认识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把他的生命的痛说出来，不是要给他难堪。所以如果今天你听见这样的信息，里面真有一个感觉，你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那个空缺，好像你觉得耶稣其实今天早上要来填满你里面的空缺，好不好？你就为自己来祷告。当敬拜团在带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为你自己来祷告。今天让耶稣赐下活水在你的里面，让那个生命的活水在你的里面，让福音再次的进到你的里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生命改变是因为活水进去了，活水改变她，福音改变她，因此她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如果你里面真有一个空缺，有一个痛，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那个缺口，你为你自己来祷告。我们请敬拜团带我们来敬拜，我们就在敬拜里面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今天早晨你透过这个信息，主，你让我们看见，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有一个这样的空缺，真的有一个这样的空缺。主啊，你恩待，你帮助我们，主啊，活水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主啊，祷告，耶稣你来，耶稣你来。

我再有一个邀请，就是我们当中如果弟兄姐妹你有需要同工们为你祷告的，你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孤单，你觉得没有人了解你，你觉得没有人懂你，你觉得没有人好像明白你的心，让我告诉你，耶稣懂，耶稣明白，耶稣知道。如果你里头有一些 有需要，其实你都可以，不管是心里头的或是各样的服事，你都可以到台前来，我们的同工会为你祷告，我们的同工会陪伴你，我们的同工会为你的需要祷告。最后我们就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你都可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更重要的，耶稣你生命的活水今天进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里面，生命的活水进到我们

第一堂的主日崇拜聚会内容，今天由周训正牧师分享一的力量，井边的福音相遇。我们再次回顾了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耶稣当时打破种族以及性别的隔离，向被当时被社会轻视的妇人要水喝，并且以活水来比喻永生。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天天能够经历福音的大能，也可以过着得力与得胜的生活，也求神带领教会不单单只是牧养群羊，也可以进入到社区职场广传福音，吸引更多人进入到教会当中，和我们一块享有福音的好处。今天的主日信息内容，你也可以透过佳音电台官方网站前往节目精华区，点选空中礼拜堂节目专区来回顾收听。今天的连线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边，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拥有神所赐的平安喜乐的生命，并且经历主爱同在的每一天。欢迎您继续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接下来为您播出心灵深呼吸。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席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1: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0: 席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他做多的事，
2: Alright， 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ial Fresh 新鲜鳟鱼。音乐是人生的地图，带你走出孤单的迷路，让我们一起听，一起闯，一起勇敢大声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3: 礼拜天的早晨，教堂传来诗歌队的歌咏，思想上帝的奇异恩典，歌唱赞美他的慈爱与大能。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

欢迎收听周日新闻。快要放暑假，学生们莫不殷殷期待可以释放课业压力，好好放松身心。但对于部分忙于工作的父母，可能为了安排孩子暑假期间的照顾，可能要更花费心力。而暑假后将迎来新学年，应届毕业生也将进入人生新的阶段，都是新的挑战。很多事情都可以带到主面前，寻求他的指引、保护和供应。专栏作家玛丽·奥勒里奇·麦耶建议，可以从不同方面为暑假来祷告。第一个，为孩子祷告，在修行和信仰之间取得平衡。有一些家长会送孩子参加夏令营，或是让孩子好好休息充电，可以为孩子们祷告。在此同时，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也能够成长。还有希望基督徒学生可以成为朋友的光，暑假期间孩子们有更多时间与朋友相处，这是见证基督的好机会。第三，求主保守学生免受伤害和诱惑。年轻人在暑假常常进行户外活动或外出游历，家长们可以祈求上帝看顾保守。毕业代表着新阶段的开启及旧阶段的结束，可以祈求上帝引导毕业生加深信仰，并寻求他的智慧。也要为社区、学校和其他家庭祈祷，除了关注自己的家人，也让我们顾念社区所有的孩子和家庭，可以为社区的复兴祷告，并邀请人来教会或与其他家庭一起度假，增进连结。一场充满思念和盼望的追思感恩礼拜在台南圣教会隆重举行，众人齐聚，共同凝视并挥别了一段跨越近半个世纪的信心传奇。喜乐阿嬷、正黄秀玉师母，这不是一场生命的终点站，而是一次优雅的谢幕和一场向着永恒之家的启航。喜乐阿嬷42岁那年，先生郑庆堂牧师英年早逝，留下他和五个还在襁褓与年幼的儿女。在常人的眼中，这是个绝境。郑黄秀玉师母选择了一条由眼泪和祷告铺就的路。近半个世纪以来，他母亲父职用跨时空连结，数十年来，无论儿女远嫁新加坡或身处美国台南台北，每天晚上9点半都是全家与母亲连线祷告的圣别时刻。甚至后来阿嬷在医院的病房也没有忘记时间，坚持在病床上用手机跟教会连线祷告。五位子女都全时间服侍神，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事工中，五个子女一个都没失落，全都成为神国度中跨越地域连接时代的重要器皿。喜乐阿嬷、正黄秀玉师母的影响力早已经超越了时间和地理的限制。以上教会新闻，谢谢。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到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你也可以透过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网站及 APP 来收听这个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5月24号在基督之家的主日信息，讲员是陈伯仪长老，主题是教养传承。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聆听一段音乐预备心，之后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感谢神哦，再一次的拣选我能够在讲台上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信息。那今天在先信息一开始哦，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我当初哦，大概20年前刚从美国回到台湾的一件事情哦。这件事情蛮有意思的。我们那个年代哦，如果你的年纪跟我是差不多的，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社区媒体啊，没什么社区媒体，所以我们认识朋友都是介绍的嘛。啊，就是男朋友女朋友啦，我讲是这个。那所以我那时候刚从美国回台湾的时候，我以前的同学呢就说，哎，我们大家出来吃饭，用你回来台湾的名义，我们出来吃饭，那顺便我带一个男生给大家看好不好。哇，那时候很兴奋啊，大家就好好好，我们就出来吃饭。那通常这种饭局是这样子哦，这个我看有些人在微笑，你的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通常这个饭局是这样，吃饭就是那男生就一定会有事要先走啊，对吧？这男生一定要有事，如果这男生就吃到最后就有点白目了嘛，好，他就一定要有事要先走。所以那天吃一吃，那男生就有事，哎，那我先走，好，太好了。那前面吃很开心，那男生一走的时候，那个女生就问说，怎么样？这个男生怎么样？这个男生怎么样？啊，大家就很兴奋，这个男生怎么样？那这时候就一个女同学就讲说，这个男的不好，相由心生。哇，全场气氛凝结哦，因为他说这个男的不好，相由心生。我一看这个气氛那么凝结，我想说，该我说一点什么了。于是我就说，由心生是谁？因为我那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我想说由心生是谁，然后大家的表情更惊讶了。我想说，哇，这个人一定遭到一个境界了嘛，因为大家前面就很严肃，然后我又问说由心生是谁，然后他们就更惊讶。我就说，这个人很有名吗？我应该要认识吗？然后全场就这样看着我，就是你不是去美国吗？怎么搞得一副像去月球一样，连成语都忘了吗？我还记得我刚回到学校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同事就讲说，我有一个学生躁郁症，然后我就说，然后呢？他说躁郁症。我说你要告诉我他发生什么事，不要一直告诉我他的名字。然后他就说他的问题就是躁郁症。我说哦，我以为他是名字叫躁郁症。我说那你好好讲嘛。他说没有，我就讲啦，我一个学生躁郁症啊。我说哦好。所以我刚开始回到台湾的那一段时间，其实有非常多这种糗事哦，包括了游心生啊、躁郁症，我就把很多成语都当成人啊这样去理解。我觉得中文很有趣，为什么今天一开始的信息想

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呢？因为其实今天的主题是教养传承啊，教养传承。那我觉得中文有趣的是，同样的一个成语，在不同的语境或者是情境里头，或者是不同的理解里头，我可以把它误解成人民。但同样的，今天教养传承这个题目呢，看起来好像是一件事，谈的是教养传承，但是它同样也可以谈的是四件事：教、养、传以及承。而这中文更有意思，它不只谈一件事或四件事，它也可以谈两件事，一个叫教养，一个叫传承。啊，所以其实你看这个题目啊，这一个题目可以搞这个那么多种不同的讲法。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大概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什么是教养传承，什么是教养传以及承，什么是教养，什么是传承。所以当我们在谈教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下一代教的是有礼貌、守规矩、功课好、爱上帝，对吧？我想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我们的孩子能够有礼貌、守规矩、爱上帝，这个功课好。那当我们在谈传承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把我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这样的一个层面，恐怕不完全是神的心意。期待我们今天能够带各位弟兄姐妹来看一卷书哦。我想今天带各位弟兄姐妹来看《生命记》，透过《生命记》，我们来看我们的神如何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的一些谆谆教诲，告诉以色列人说，到底在对下一代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传承，如何把蒙神祝福的关键告诉下一代，以至于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每一天走在上帝的祝福里面，到老都不偏离。所以今天的信息其实不只是对你我来说话，也不只是对你我如何教养家中的孩子来说话。其实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更是对你我在座所有的领袖教会的一些有服事职分的人来说话。当我们在牧养下一代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牧养新刚到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当我们在传福音，有很多人不认识我们这个信仰，不认识神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如何的对他们来教养传承？所以当我们在谈今天这个信息的时候，一开始我想要来谈什么是教养。当我们在讲台上谈信息谈到教养的时候，肯定要说到下面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来自于箴言22:6，箴言22:6，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由我来念给各位听。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家都知道嘛，那这个教养呢，我们刚刚讲到中文很有趣，这个教养它是当作动词来用，对不对？对吧？大家动，哎，你们的中文好像也是会有那种由心生或者躁郁症的这种解读的。好，它是当动词嘛，在这里它当作教养孩童。所以哦，你会发现在这里他说了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道，就是道来不偏离，他没有说要怎么做嘛，他只有讲教养。所以从中文上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清楚他到底要讲什么东西，所以我特别去看了一下其他不同的版本神是怎么样说的。所以我从英文的版本 NIV 跟 NIRV 的版本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用的字，教养孩童，他这里用的字是 start children off。 start children off 指的是说，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要让他在一个起点上，就是要对的，就是要合神心意的。一开始的时候 start children off， 当他开始的时候，我就要给他最正确的教导，最合神心意的教导。因为孩子都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孩子不是我的，不是照我的想法来想，照我的想法来教，而是要用神的心意来 start children off。 所以当我们来开始来教养孩子的时候，这里讲到教养孩童，也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孩子放在正确的教导上面，在合神心意的教导上面。而在另外一个版本 NASB 的版本里面，他用的字更有意思，他用的字是 train up。 train up 教养，他用 train up， 他用训练这个字，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孩子放在这样的一个正轨上面，放在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方式上面的时候，其实他是要有一点点强迫的哦，他要有一点点训练的哦，他是必须要有一点策略的哦，他是要有一点点的去把他放在那个正轨里面去逼迫他的，有一点点逼迫了，不是叫你打孩子啊，所以要去训练他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要把孩子一开始放在合神心意的一个教导上面的时候，孩子也许会抗拒的。你要孩子来聚会，他小的时候还跟你说，哦，我很累，我想要多睡一会，他要来叫他来聚会来服侍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不要去了，我很累，你们去了好无聊，我聚会好无聊哦。可能要有一点点的 train up， 你要有一点的策略，要有一点的施力。那这个呢是当作动词来用，透过这样的一个开始，就把它放在合神心的环境，放在合神心的正轨，然后有一点点训练，一点的压迫，再当作动词来用，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如果一开始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就能够这样子带孩子的时候，孩子到老就不会偏离。这里的教养是当作动词来用，那么教养也可以当名词来用。圣经里面有没有把教养当作名词来用呢？我去查考了整卷圣经，这本圣经里面没有，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把教养当作名词来解释。
所以为了要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教养这个字的名这个词的名词呢，我去查了教育部的国语词典。它的解释是这样说的，所谓的教养指的是一个人在环境当中被文化熏陶与接受教育之后所展现出的整体待人处事的态度、礼貌及道德素养。我再念一次，这是教育部的定义啊。他说所谓的教养指的是一个人在环境当中被文化熏陶与接受教育之后所展现出的整体待人处事的态度、礼貌及道德素养。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他的生活环境里面经过不同的文化熏陶、生活习惯的改变、教育的内容的一个这个教学形塑之后呢，他的整个人会被这些东西来影响而形塑出他所谓的教养。啊，这就是教育部的一个规范。所以当教养这个字当名词来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受到了文化风俗、教育的内容还有整个生活方式的一些形塑。所以在这个我们谈教养传承的时候，教什么、如何教可以有教养，就变成你我应该要去注意的课题。教什么、如何教可以有教养，好像在绕口令，对不对？教养这里就当名词用了。我期待今天的信息能够透过《生命记》这卷书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从神的眼光如何去看教养传承。《生命记》这卷书，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哦。《生命记》这卷书它的背景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于是他们即将要进入到迦南美地了。所以他们在加里斯巴尼亚的时候，因为在当时20岁以上的人都死在旷野里了，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美地，所以将要进入到迦南美地的这一群是年轻的孩子，是下一个时代的人。而摩西，上帝知道这一群人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文化风俗、不一样的生活习惯，以至于他们可能会被改变。因此在加里斯巴尼亚的时候，神透过摩西清清楚楚地再一次告诉以色列人，未来你要面对的那个挑战，未来你要进入到的那一块土地里面，你会遇到哪一些问题，而我们应该如何教、如何养、如何传，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教养。所以当时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即将要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其实他们面临了许多的挑战。他们面临了什么挑战呢？第一个，他们面临了世代的挑战。我刚刚说到，在过去的40年里面，20岁以上的从西奈山那一周开始，20岁以上的人全部死在旷野里面。即将要进入到迦南美地的人是年轻的一个世代，不只是年轻的一个世代要进去，连领袖也不一样。摩西当时是不能进到迦南地的，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对圣经是熟悉的，摩西也没有办法进去。将来他们的领袖会是约书亚，将来他们的领袖会是新的领袖，所以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世代上的挑战，世代上的改变。世代上的改变代表是思维的改变，代表的是很多想法的改变，代表是他们过去的经历也不一样。新的世代他们没有看过摩西过红海，他们没有看过红海分开的，他们只听过。新的时代里面他是没有看过十灾逾越节的，他们只听过，只过过逾越节，却不知道逾越节怎么来的。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即将要过端午节，你没有看过屈原掉在河里一样。你知道有端午节，你看过屈原掉下去吗？没有。所以在当时他们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世代的改变，同时他们也面临的是什么？他们也面临一个是生活地点跟生活方式的改变。什么是生活地点跟生活方式的改变呢？过去40年在旷野里面，他们就是每一天住在帐篷里面，再看一看啊，云柱火柱动了没？哎，动了动了，快收就走。他就是这样子，然后早上就等玛拿，所以他每一天的生活方式某种程度来说比较像游牧啊，就是我今天要不要动、要不要走，我完全就是凭信心，就是等上帝通知我，所以某种程度我也不用想太多，上帝叫你动你就动，上帝叫你走你就走，不要问那么多，就走就对了。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过去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每天吃玛拿，每天神有供应，然后衣服也不会坏，鞋子也不会坏。如果回去各位有机会去看生命记的时候，但是将来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可能面对的是在那个流奶与蜜的那一块土地上的定居，他的生活方式会是什么？他的食物从哪里来？他有没有面对很多风俗习惯？而另外一个他们会面对的挑战是什么？而是他们对神信心的挑战。什么叫做面对神信心的挑战呢？我刚刚讲过说，过去的这一群上一个世代的人，从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即将要出来面对了十灾，对，他们看过这个 河水变成血，看到青蛙跳出来，对不对？这个世代没有看过，他们看过红海开了，他们这个世代没有看过，他们在整个旷野里面他们遇到了很多事情，他们没有看过。这个世代没有看过在当时玛拿当初掉下来的震撼，他们只知道就是我每天就这样吃嘛。于是他们在经历神的这件事情上面，他即将要开始一个全新的不一样，全新的改变。未来我要怎么样去经历神？我对神的信心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听我的长辈们的说说听听吗？我的信心来自于哪里？未来他们进入到迦南之后，面对的是不同环境里面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的神清清楚楚的知道，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这个全新的环境里面，面临到不同的文化差异的时候，他们的教养
很容易被这些世界上的风俗、文化、习惯以及价值所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申命记要在加底斯巴尼亚神透过摩西来去提醒以色列人。所以面对下一个世代，到底我们要教什么？面对下一个世代要教什么？我们不只是教家里的孩子要教什么，面对我们所牧养所传福音的新的年轻的基督徒，或者是还不认识我们的神的基督徒，我们要教什么？如何教，如何养，使他能够有教养。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哦。这段经文是在申命记四章一节啊，这段经文在四章一节，申命记。如果预备好了，我们就一起来读。预备，请。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得以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以一开始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要用神的律例典章来教。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要进入到那个充满外邦人文化的迦南美地的时候呢，神担心他的心会受到影响，担心他的文化风俗跟教育，甚至他的生活习惯会影响这些人的教养，会跟着属世的价值走。所以神特别告诉他说，律例典章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神所赐给你的地，然后来得承受为业。同时呢，神也清楚地告诉他们，在四章十五到二十节，这段比较长，就我来跟各位来分享就可以了。在四章十五到二十节中，神清清楚楚地告诉以色列人，将来你到了迦南美地的时候，因为你会遇到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些 uncertainty， 那些不确定性，那些迷惘困惑，就是我接下来我生活怎么过，然后这些事情到底对还不对，这些文化的冲击，价值的冲击的时候，你开始有一些迷惑的时候，那么你千万不要随波逐流的去祭拜偶像，因为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在这段经文里面，各位如果回到小组里面，可以去稍微看一下，神在当时进入到迦南地之前，神清清楚楚地提醒以色列人，未来千万不要去祭拜偶像，千万不要随波逐流，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其实我们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的下一代远比我们辛苦很多啊。当然在座有很多年轻的，你已经是下一个世代，我们这个世代其实相对的某种程度来说是容易的。某种程度来说，如果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我们那个年代啊，国中考高中就叫做联考，对不对啊？就我看有人点头，大概就是跟我差不多年纪。我们那个年代考联考是怎么样？国中三年嘛，先拼命玩，玩玩玩玩玩到最后的时候，百日维新，有听过吗？这个百日维新，然后自己还很这个下定决心，弄了一个月历，然后一百天，每一天就画一格。我不知道你们画过，我每天都画一格，然后哇哇哇把考砸了啊，就念了一个不怎么样的高中。没关系，高中考大学有个东西叫做高中联考，大学联考，所以一样要开始玩，玩玩玩玩，最后又来百日维新。但百日维新这个历史上告诉你嘛，终至失败嘛，所以我当年就画画画画画，下定决心，然后我就去重考了。没关系，我重考重考也给我考上了。所以当时我们的年代就是这样子考试，我可以拼命玩玩玩玩玩。现在年代不一样，现在孩子其实远比你想象中的辛苦。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的这个他们考试叫做多元入学啊。可能现在各位弟兄姐妹，如果问你说你知道全台湾现在有几种入学的方法，你是说不出来的。我自己在高等教育教书哦。我最近才搞清楚有八种，就是你要念大学有八种方法，这八种各自不一样，这是八种。那我们那个年代呢又相对单纯一点，我的电视只有台视中视华视，对吧？ 我看有人点头，但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但是现在的孩子没有在看电视啊，每个人都是看手机 3C 产品嘛，对不对？然后他的 YouTube， 他的 TikTok， 他的 Instagram， 他的 Trade 上面有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内容，以至于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东西。然后我们的教育环境里面鼓吹着各式各样多元的文化意识，各式各样多元的文化意识。什么叫多元？多元就是你不可以说我错，我也不能不认同你，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只要我不喜欢你就不可以。这就是现在的多元啊。所以在大环境里面，我们的孩子面对的是这个。而在整个社会里面洋溢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就是要有钱，要富裕，要成功，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的价值。所以你的数字，你的薪资，你的存款啊，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车子房子，会是这个世界上认定你是不是成功的一个价值观。所以当我们的年轻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他们很不容易的要去面对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困境。同时而我们所牧养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还不认识神的弟兄姐妹，他们也会遇到一些在职场上，在生活压力上的一些困境跟拉扯。而现在的家庭功能，也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双薪家庭，父母亲都要上班，所以家庭功能也不比当年能够这样子的去彰显。所以父母亲常常会用物质条件去满足我们的孩子，比如说这个没有晚上没办法回家煮饭了，就让孩子自己叫 Uber Eat 啊，叫 Food Panda， 叫外送啊，或者孩子自己买饭回家吃，然后这个回家呢，这个如果放学呢没办法就自己叫 Uber 啊，就自己就叫车回家。所以家庭的功能也慢慢的失去那个功能，那孩子就只能透过金钱自己去满足自己，而父母亲就在各样的事情上去满足孩子，给他买最新的手机，最好的 3C 产品，给他买最好的球鞋。

前几天我学生跟我说他买一双球鞋7000多块8000块，我就哦谢谢，你要我说什么呢？对，一双球鞋快8000块，他去剪一个头发，男生剪一个头发，他问我说老师你那个头哪里剪的，我才不要跟他讲，他说他剪一个头1200，他说有设计师设计的，我都不好多说，就孩子现在就是问物质条件，他去满足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生命记上告诉我们说不可以随波逐流，用别的东西当作偶像。尽管我们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当年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看到很多属世的这些价值的时候，他们用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爬物当作偶像，我们也更不会用什么日月星辰啊当作神来崇拜。但是诚实的说，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里面，会不会太多的时候孩子的成绩、孩子读什么学校、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薪资、我们的财富却成为你我心中的偶像？因为这些事情拦阻了我们与神更亲近，因为这些事情拦阻了我们来服侍神跟来聚会。会不会因为我们为了让孩子有好的成绩、念好的学校，星期六、星期日选择让孩子去补习，或者选择让他在家中读书，以至于他远离了神？会不会因为我们要工作，因为要抢更多的业绩，或者有更多事业上的成功、资产数字上增加，让我们阻碍了跟神亲近，阻碍了我们的聚会，阻碍了我们的服侍，以至于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当以色列人开始即将要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神知道这块土地是神所应许给他的祝福之地，神知道这块土地是流奶与蜜之地，神知道这块土地所带出来的是丰饶跟富足，以至于未来他们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好，更加的丰富的时候，生命记清清楚楚的在8章第10到第14节提到，生命记8章10到14节，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有一点长，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我们的神在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前，就清楚地告诉他说，未来你的生活会是丰富的，未来你的资产会增多的，未来你的牛羊是会加多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你的神。因为太多时候，当我们的事业成功了，当我们的孩子表现好了，当我的经济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心高气傲，以为一切都是我做的，以为这是因为我很厉害啊，以为是因为我投资有方啊，以为是我的策略得宜啊，以为我很会教孩子，孩子功课好，很多人就以为你很会教孩子，孩子功课不好，很多人就觉得你是失败的父母。事实上我们的孩子怎么教，难道只是从功课吗？所以在圣经上清楚地告诉我们，而且在生命记6章10到12节这段经文，我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念6章10到12节。好，经文出来，我们预备，请预备，来。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看我们的神在加里斯巴尼亚的时候，两次透过这样的经文去提醒以色列人，有一天你的经济越来越好了，有一天你越来越富足了，有一天你的房子越来越大了，有一天你的橄榄园、葡萄园会丰丰富富的，充满了各样的产物。但是我恭恭敬敬的提醒各位弟兄姐妹，请各位一定要明辨是非，不是因为我的中文不好哦，我念得很精准哦，是明辨是非。有四个非在这段经文里面，请各位弟兄姐妹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知道这四个非是什么呢？这四个非他告诉你说，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不是你盖的，是你的神赏赐给你的。那个非有没有在第十节最后？好，我通常这个放 PPT 的同工跟我讲到都会比较辛苦，因为我会跳来跳去。好，第一个他讲说，不是你所造的，你的诚意又大又美，不是你造。第一个非，你要记得这个非不是你造的。第二个非他讲什么呢？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不是你装的。有凿成的水井，不是你凿的。有葡萄园、橄榄园，也不是你种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一定要明辨是非。你今天所有的物质条件再怎么样的好，你的生活再怎么样的富裕，不是因为我很厉害，而是我们的神愿意施恩赐福在我们身上。所以明辨四个非是很重要的，不是是非，是四非。这四个非，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能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神的赏赐。所以当我们讲了这么多，当摩西在加里斯巴尼亚跟我们这样的耳提面命的时候，其实关键在讲什么？用最简单的说法是，在给孩子口袋之前，先给孩子脑袋，先给孩子脑袋，再给孩子口袋。如果你的孩子心里面没有被神的真理所充满，没有被属神的价值观、属神的教养、天国的教养所充满，你所有给他物质条件只是帮助他忘记耶和华神。如果你在牧养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只在乎小组里面的点心好不好吃、游戏好不好玩、聚会有没有去、热不热闹、特会精不精彩，恐怕你只是把他推到外面去，因为你没有把他带到神的真理面前。当我们在牧养的时候，你要记得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才是关键。所有其他的聚会的设计、活动、游戏、点心，都是为的要把神、人带到神的面前。而当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所有的物质条件的前提是你必须要让孩子先对神的价值观、神的真理有清楚的认识，先给孩子脑袋，再给孩子口袋。所以当以色列人即将进入到一个文化跟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的神不只告诉我们说未来你的生活会非常的好，请你不要忘记耶和华神。我们的神甚至在第14章的时候还特别在饮食习惯上给以色列人很多的提醒。第14章他讲到很多东西洁净跟不洁净，这段经文比较长我们就不念了，回到小组里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的时候，你再去看一下洁净跟不洁净，东西有洁净跟不洁净这件事情。过去我在学生牧区服事的时候，孩子们最喜欢问我，学生最喜欢问我是，大鱼哥为什么东西有分洁净跟不洁净，它是怎么分的？我就觉得很烦，你知道小学生会问很多这种问题。他说它怎么分的，是因为它比较贵它比较便宜吗？我说不是。他说那还是因为它比较干净它比较不干净吗？我说也不是。他说还是因为它的什么生物的属性，它是哺乳类，它是，你知道学生物的孩子就会问很多，我其实答不出来。我后来就跟孩子们讲说，事实上动物的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洁净跟不洁净这件事，不是在这个时候才有的。如果各位对圣经是熟悉的，你可以看到在创世纪七章的时候，挪亚那个时代神就告诉挪亚说，洁净的动物跟不洁净的动物各要带多少上挪亚方舟，大家还记得吗？也就是说洁净跟不洁净这件事情不是在这个时候才有的，而洁净跟不洁净这件事情也不是用什么物种的价值或者是哺乳类什么爬虫类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分的。洁净跟不洁净这件事情，其实神之所以会这样的说，是因为神有神美好的心意。关键不是在于哪个食物吃的比较好，关键不是哪一个比较营养，哪一个比较干净，关键在于神要我们用他的心意来去看这件事。容许我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第14章1-2节。整个生命记第14章里面他就在谈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但是关键在于1-2节。预备好我们就一起来念，预备，请。你们是耶和华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神的心意不是要告诉你什么东西洁净什么东西不洁净，而用这样的方式去把物种分出高低。神的心意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规定提醒你，提醒我进到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全新的文化冲击里面，我要记得我是属耶和华的名，我是那个被拣选是圣洁的，以至于当我在吃东西的时候，我要特别注意说，哦，因为我是被拣选的，是被分别的，所以我要特别的注意。神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规范，或者因为这样的一个提醒，让你让我能够分别为圣。太多的时候我们在职场里面，特别是我们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面对很多的选择，很多不同的情境，这些情境跟选择很多时候都是跟神国文化跟神的心意是不太一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是，在我的职场里面我也面对很多的选择是有些时候跟神的教导是不一样的。我常常在那个时候我就问主说，主啊我该怎么办，主啊给我智慧以至于让我知道我做的决定是合你心意也能够在业务上有推展的。所以当我们在谈这样的一个规范的时候，其实神要告诉我们的是，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要分别为圣。但是当我们在谈分别为圣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对分别为圣有一个误解，有一个误解分别为圣。我想大家都听过分别为圣，容许我恭恭敬敬的来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什么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它不是一个状态，分别为圣它是一个心态。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对不对？分别为圣它不是一个状态，分别为圣它是一个心态。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把分别为圣当作一个状态来去看的时候，恐怕你就会每一天活在问说，这个可不可以吃，那个可不可以做，这个吃了会怎么样，我是不是得罪了神，我做错了什么，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得罪了神我应该怎么办。然后因为你把它当作一个状态，把它当作一个标准在看的时候，你就会每一天活在那个担忧跟控告里面，而成为魔鬼来控告你最好的一个机会。可是如果你把分别为圣当作一个心态，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哦，它就放在那里而已，而是

当我们的心时时刻刻去对准神，我在做每一个决定，在做每一个思考，我面临每一个困境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来做合乎神心意的决定。我做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选择，为的是让我的神得最大的荣耀。我做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我必须要去做出合神心意、神所喜悦的决定的时候，这个叫做分别为圣的心态。分别为圣的状态会让你容易活在一个担忧、活在一个控告、活在一个惧怕里面，因为你时时担心你没有符合那个标准。而分别为圣的心态是帮助你我更贴近神的心意的过程。所以容许我再一次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分别为圣它不是一个状态，它是一个心态。当我们谈完什么是教养的时候，接下来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什么是传承。我们都想把最好的传给我的下一代，我们都想把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传给我的下一代。我们在谈传承的时候，那到底应该要传什么呢？到底应该传什么？那年轻人为什么要承，以至于我们能够有传承？所以从生命记上来说，我们有三个事情是我们要传承的。第一个，我们要传神的属性，要传神的属性。其实在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即将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没有见过实灾，他们没有看过红海开，他们都是听他们的父执辈告诉他说有这样的一个神，他带领我们出来，他就天天听，却从来没有经验过这些事情。而在那个听的过程里面，听久了我想在座大家都知道，妈妈就是一个很会重复的一种动物，就是一直会重复很多事情的动物。我妈妈也是，她常常提醒我很多事。我是说我家里妈妈，我属灵妈妈不会，她就常提醒我很多的事情。那我就听久了，我都知道她要讲什么了。我说知道。所以听久了之后，她恐怕不会放在心里面。那么如果我们不把神的属性传给下一个世代的时候，当她面对生命中的风暴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困惑的时候，她不知道神的属性，她就会看她的环境，以及用他的资源跟用他的势力，因为他不知道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在生命记四章三十一节，摩西为什么要在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前清楚地告诉他们说，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岂是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摩西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说，我们的神他的属性就是那个守约施慈爱蛮有怜悯的神。有一天你进到那里去面对冲击的时候，你不要忘了我们的神。摩西清清楚楚地提醒他们，同时当我们面对很多人生的试探或者迷惑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记得不要用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神。在生命记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说到，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摩西清楚地把神的属性，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是独一的神，是你唯一的依靠，这件事情告诉以色列人，以至于将来他们在面对生命中的疑惑的时候，他知道我的神的属性是什么。我不会去外面去抓啊，我不会把日月星辰拿来当神，我不会把地上的活物拿来当神，不会为自己雕刻偶像。唯有清楚地把神的属性传给你的下一代，唯有清楚地把神的属性带给你现在所在牧养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还不认识基督我们的神的这些朋友们，唯有让他们清楚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的时候，他们才不会在属世的文化里面他的心受到影响。如果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如果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神是愿意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神，如果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个没有条件无条件就是来向你施慈爱守约的神，他每一天就会担心，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我是不是应该要多做一点功德，我如果做得不够多我会得报应，我如果没有来服侍，我没有做功德，我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处罚。这是属世的价值，这不是我们神的属性。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神的属性清清楚楚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不论是你家中的年轻人，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牧养的弟兄姐妹。这个是第一个，从生命节来看我们需要传的东西是神的属性。而除了神的属性之外，我们第二个要传的是神的真理。我们第二个要传的是神的真理。在生命记七章第十一节他说到，七章第十一节他讲到说，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说，你要谨守我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神的真理呢？其实在诗篇119篇9到11节，诗篇第119篇9到11节说到，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我们的下一代，不管是你家中的孩子，或者是年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还不认识主的基督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好朋友们，当他们
每一天面对这个世代多元文化的冲击的

在面临他不确定迷惑的时候，他有神的话语可以成为他的引导。所以在诗篇119篇1到2节的时候，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这些我们把这个神的话语传给他们，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才是我们要传承蒙福的关键，这是传神的真理。我们刚刚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传神的属性，第二个传神的真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他还告诉我们要传神的意象。什么是传神的意象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很多没有遇过的事情，很多没有遇过的事情。你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旅行，假设是你自助旅行，你恐怕会上网做很多的功课，你会找很多的资料，为的是要降低你的不确定感。所以当他们即将要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其实心里面也是担忧的，到底会怎么样，我要面对很多的改变，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神清楚地透过摩西来告诉他们说，在申命记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这段经文，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读，预备，请。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我们的神透过摩西告诉我们说，你将来面对的问题，面对的困难，面对的敌人，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们的神必为你征战。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嘛，他的属性就是这样子啊，他必为你征战，他就一定会，他说必就一定会，他一定会怜悯你，他一定会爱你，因为过去他怎么恩待你，他未来一定怎么样加倍恩待你。所以他清楚地告诉你说，你不要害怕，因为这就是神他所告诉我们的。同时在申命记三十一章六节啊，也是一样，三十一章六节他讲到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神清楚地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以至于当他在加里斯巴尼亚预备好要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知道我是有神为我征战，而且我们的神是在我前面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生命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传神的属性，传神的真理，传神的意象，我们都知道啦，那我也会做啦，可是我们知道了如何传，传什么，如何教，教什么，怎么养，生活习惯要怎么样的注意，分别为圣之后，可是我们却面对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我们很愿意去传，很愿意去教，很愿意去养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却不愿意承。我想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个美国的一个统计数据哦。根据美国的这个统计数据指出，青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稳定聚会的人数就逐年下降，那个比例就逐年下降。在美国17岁的青少年哦，69%的年轻人持续的会参加聚会，17岁左右的69%。然后到了18岁的时候就已经降到了58%。19岁的时候只剩下40%。20岁以上会稳定聚会的只占不到30%。这个不是只有美国的现象如此，全球的都是一样，台湾也是如此。台湾现在的年轻人，各个教会的学生牧区、青年牧区，他的人数都在锐减，都在锐减啊！这不是只有我们，美国是这样，在台湾也是如此。就算是我们知道要怎么教、怎么养、怎么传，我们想要把最好的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想要把最有价值的事情传给我的下一代，我想要把我觉得最宝贵的事情传给我的下一代的时候，而下一代却不愿意承接。容许我诚实的说，传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期待，承却是下一个世代的选择啊！你很愿意传，但他不愿意接啊，怎么办？就好像我们打球一样，我把球传出，我很想传球啊，我传给你不接，哎，出界，球就出去了，怎么办呢？当我在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为什么我们所牧养的下一代，不管是我家里面的孩子，或是我们所牧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传福音的这些好朋友们，他们不愿意来稳定的聚会，他们不愿意的在真理上接受装备，他们不愿意到教会里面来和弟兄姐妹有更多的连结，他们不愿意委身在服事当中。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愿意来教会聚会，不愿意来教会服事，不愿意来学生牧区里面认识一些属神合神心意的朋友一起成长？其实诚实的说，太多时候我们所牧养的下一代不愿意来教会，容许我恭恭敬敬的说，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生命的榜样，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生命的榜样。在各样的服事上面，我自己也是属灵的领袖，我在预备今天的信息，我自己很深的被提醒，很多属灵的领袖，不管是小组长或在各个职分上的弟兄姐妹的领袖，我们会期待弟兄姐妹踊跃的参加聚会，聚会不要迟到，但是很多时候迟到的是自己，很多时候自己却没有来聚会。太多时候

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来做招待的服事，来做各样的服事。太多时候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热情的来敬拜神，但是招待服事、聚会不迟到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却没有身先士卒，却没有以身作则。当我们在教导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太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却没有真诚的去接纳每一个弟兄姐妹，没有敞开心胸去用神的眼光去看到神的荣美在他身上的特质。而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当我们都期待每一个家庭可以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每一个先生都期待你的太太跟你说，哦，你不用上班没有关系，我杀猪养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真实在家里面生活的方式是什么？你跟太太吵架吵的太太想要杀你养猪啊。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每一天看到的是你跟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在家里面吵架，没有彼此相爱，或者是当你们在教会服侍完了回家就开始抱怨，今天那个服侍有个无聊，那个聚会在干什么，开始抱怨的时候，恐怕孩子就因为我们的抱怨、因为我们的争执、因为我们的一些状况，拦阻了他愿意来亲近神。如果我们期待我们的生命榜样是可以对下一代有影响力的，恐怕我们更多的是要在孩子面前做出那个生命的榜样、那个服事的榜样、那个常常数算神的恩典、信靠神的恩典、对神有信心的一个榜样，以至于这些孩子可以观察，进而愿意羡慕，然后他们愿意承接我所要传下去最有价值的事情。我想这件事情很难吗？不难。我们的神也在生命记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这段经文，我想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件事情很难吗？不难。但是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放在心里。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我们就停在这里。所以你看，我们的神知道接下来我们面对的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知道我们的下一个世代面对的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俗的时候，他告诉他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侍奉他，遵行他的道，爱他。因为他们进去之后，他们会带出在下一代。如果这一代的以色列没有 做出这样的事情，他的下一代就会随着迦南地外邦人的风俗就会离开我们的神。我想在今天信息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基督之家的小故事。好，这是我想如果你过去在基督之家聚会应该都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过去寇牧师常常在讲台上分享过一位老姐妹，这个姐妹啊，她很长的一段时间她委身在浩然养老院里面去服侍那些长辈。我想可能大家有听过，有一个老姐妹就长时间 在养老院里面就服侍一些长辈，而养老院的那些长辈哦，因着她的服侍哦，都非常的信任她，把他们觉得很重要很宝贝的一些东西 就交给这个长辈。因为这些长辈从当时这个从大陆撤退过来以后，他就把他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留给他，因为他没有亲人了，所以就委托这位老姐妹来去保管。那我想大家都听过寇牧师讲，就是当时只要在老人院里面或在养老院里面只要吵架打架，那院方不是先叫警察哦，是先打电话给这个姐妹，因为这个姐妹对他们有影响力，所以这姐妹就赶快赶到养老院去，叫他们不要吵架，不要吵架，坐好啊！我想大家可能听过寇牧师讲，然后这些长辈就会乖乖的，因着这个老姐妹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付出，所以他们也愿意听老姐妹的话，然后愿意和好、愿意协调。我想这个见证应该很多基督之家的弟兄姐妹都听过，寇牧师在讲台上讲了好几次。因为这个老姐妹对这些长辈无私的爱，这些孤苦无依的长辈们都愿意就是听他的话。大家都听过这个见证，可是我今天想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情哦，应该很少有弟兄姐妹知道，这个老姐妹是我外婆，她是我外婆，她是我的外婆。那我外婆她的出生的年纪哦，她的那个年代女孩子是不能念书的，就是没有机会念书的啦，她是没有机会念书的。那她从小就是在家里面长辈教她写字识字这样子。我是外婆带大的孩子，所以她是我外婆。那我是外婆带的孩子，所以我知道她没读什么书，可是我从小就看他读圣经。我外婆的圣经已经读到，因为以前没有电子版本，都是纸本，读到都已经蓬起来了，因为他翻到都已经蓬起来。他每天就拿蓝笔红笔在画线写眉批，然后他会拿一张纸一直写东西，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东西。那我从小就看着他这样子做。后来他走了，他有一天被主接去了，在十几年前被主接去，我帮他整理遗物的时候， 我看到了他写的东西。十几年前哦，我的手机效果不太好，所以拍出来不是很好。我把它拍下来，我到现在我把这张照片存在我的手机里面。原来哦，他每一天在写，就是写下为教会每一个人的祷告。我外婆没读过什么书，然后字也不好看，可是你看他每一天为很多事情祷告，为23号的福音，我不知道23号那天。

人发生什么事，他为那个传福音祷告，或者也许有个什么特会，他为他自己认罪祷告，为自己的健康谢恩。那我外婆管很宽，还为国家选立委跟国事会议祷告。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其实是很震惊的，原来我外婆每天在写的就是这个。我以前不懂啊，我就是把，后来我整理东西，后来他为今天的讲台祷告，可能那天有讲台服事，然后为所有服事的同工祷告，为造就学校，在当时造就学校就像现在的培育系统。然后他为林道亮老牧师祷告，他为了很多弟兄姐妹生病的人祷告，他为了全家归主祷告，他为了寇天都祷告，为了驻堂牧者寇长老祷告，还有为七位长老来祷告，还有为家庭小组来祷告。这是我外婆每一天写的东西。他不识字哦，就是他不是不识字，就他认的字不多啦，他没有上过学，但他就是一笔一画的把它写下来。这个画面我从小看到大。可是今天信息的最后，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不只是这件事而已。大家都知道我的外婆在养老院里面服侍非常有果效，然后大家也都愿意因着她的爱的影响力，然后 来接受她的协调或者是被她照顾。但其实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外公。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在那物质缺乏的年代，交通不方便的那个年代，每一次我外婆她到养老院去服侍，去医院探访，去关怀新来的朋友，都是我外公骑着这部旧摩托车带走外婆风尘仆仆的赶去。每一次，那因为我是他们带大的孩子嘛，所以他们俩要出去探访的时候，他不能把我丢在家里啊。于是早期的摩托车跟现在不一样，以前有一个油箱在前面的，有个油箱，那个油箱就是我的位置，那个旧摩托车的油箱就是我的位置。那是每一次我们去服侍去探访我的专属座位。天气再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过这种经历，这种摩托车那油箱超烫的，有时候我坐在上面屁股超烫，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亲生的，我感觉好像是那种古装片在这逼供，你知道。然后我外公就一直在那边扇扇扇，然后用抹布一直擦擦擦，赶快说要走了要走了，就把我放上去，我不敢讲，才很烫。我就这样子坐着跟他们去服侍。天气再冷哦，你知道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或外婆觉得你冷，我被包得很紧哦，那个都一直包一直包包，然后坐在前面跟着他们去养老院去分点心啊，去推轮椅。然后我看到我外公外婆不管自己有多累，每一次接到电话，有弟兄姐妹生病，然后或者是在医院，我外公外婆就会赶快准备餐点，就到赶过去帮他祷告，为了祷告送东西。我就坐在这个旧摩托车的油箱上面。也许对你们来说或对别人而言，它就是一个旧摩托车的油箱。这是我外公的照片跟我，你看我小时候长得还不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变这样。对啊，也许对你而言它就是一个旧摩托车的油箱，但是对我而言，那是一个我近身观察我外公外婆委身服侍的专属座位。那个座位也成了我学习爱神爱人榜样最好的视角。我再说，船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期盼，城是下一个世代的选择。当我们今天透过生命记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教养传承的时候，恐怕重要的不是我们教什么怎么养，要传什么，为什么弟兄年轻的孩子年轻的世代不愿意承，恐怕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能不能够恭恭敬敬地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活出那个生命的榜样，有没有在服侍的时候我自己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我们能不能够带着年轻的孩子，带着自己家里面的孩子一起来服侍，为他预备一个属于他的摩托车油箱。我感谢神，因为我从小有这样的一个油箱可以做，以至于我到老到今天我这个年纪，我一直在教会里面服侍，因为服侍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而我们今天愿不愿意从我们自己开始，我多一点的委身，我多一点的服侍，我多一点的为下一个世代预备一个他的专属的座位，以至于他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爱的彰显，看到生命的榜样，看到那个有如耶稣基督一般的舍己委身以身作则。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正道的牧师是陈伯仪牧师，主题是教养传承。他今天有提到了这个教养传承，分别是可以谈到不同的事情，而牧师今天也特别着重在怎么教、怎么养，然后怎么传、怎么承。当我们在讲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要把这样子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其实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哦。特别下一代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想法跟上一代已经有一段的隔阂，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愿意先成为那个真实爱神的人？我们是否愿意常常来数算主恩，把神的话语认真的教导下一代？愿神帮助我们，不只是保存信仰的外壳，更可以把信仰的生命跟榜样传承下去。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林厚伟，下一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圣经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的恩典够用，将忧虑卸给上帝，他就将平安放在我们的心里。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放开胸怀，活在当下，分秒守护诚实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1: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0: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0: 嘉音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周日新闻。
1: 欢迎收听周日新闻。今年台湾大学毕业典礼当中，代表国际生致辞的坦桑尼亚籍环境工程博士班毕业生内森，以流利的中文分享他的求学和成长的历程。内森在致辞时多次感谢已故国际知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德博士的知遇之恩，

和支持，让踏着来自非洲农村的孩子有机会来台求学，从长荣大学到台大博士班。他说高中时期他对世界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台湾在哪里，那时候心中迷惘，他向上帝祷告，若这不是出于你的旨意，请让我申请失败。结果他不但录取长荣，还拿到奖学金。他说刚来台的时候，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是跟着台南圣教会的弟兄姐妹学的。内森表示，今天能够在必点分享自己的故事，是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站在他身旁的是他美丽的台湾妻子和他的孩子，他们是内森最强大的支持力量。台湾不但给他知识，更给他一个温暖的家。他的妻子是台南圣教会的传道，内森的父亲则是在坦桑尼亚当地的牧师，依靠基督信仰，让他们全家困顿中能够勇敢无惧。内森开心地说，台大不只给他教育，也给他工具，让他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会把所学带回家乡，解决因采矿产生污染的土壤、农业和水资源的问题。内森强调，不要只想着领导，要先学会服务，你自然就会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人。

全球第一个基督教国家亚美尼亚即将完成一座可能是世界最高耶稣像的巨型建筑。这座雕像高达33公尺，象征耶稣在世33年。该计划由商人及前政治家查鲁基扬资助，总高度是77公尺，包括一座33公尺高的铝合金基督雕像，安装在44公尺高的基座上。一旦按计划完工，它的高度将是巴西里约热内卢救世主基督像的2倍多。支持者认为，这座雕像有望成为重要的宗教观光景点，并成为亚美尼亚走向民族复兴的象征。该国是公元301年全球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然而，这项工程自启动以来就争议不断，多次因反对声浪而延宕停工。亚美尼亚官员曾以哈提斯山具有重要考古价值为由叫停施工。尽管反对的声音持续，工程目前还在推进当中，透过直升机空运到建筑地点安装。雕像目前进入最后收尾的阶段，使它成为整个地区最受瞩目的宗教建设。以上教会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位置摆在 Anchor， 就是爱将了吃得几多哪个独家文化、人物故事，在高日摆电窗，在高日摆本音按钮。

0: 你准备好吗？今天你该按Hack Anchor，爱开始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ck Anchor。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Anchor。你台尬熊家礼拜过了，永伴心了。不知道大家上个礼拜有没有过得很精彩呢？有来到哎，你该六月份呢，又来到我们的六月份。六月份对台湾来讲，吃菜很动快乐，韩国。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为什么呢？ Because 因为六月份是佳恩的幸运月，就是嘎恩改上你就到六月份啦。六月四号台积刚因为我记得六月四号是佳恩的生日，就是呢 maybe 你也可以就祝我生日快乐。如果你有想到的话，也是可以私讯佳恩的脸书 IG 都可以，就祝我们生日快乐，我也很开心哦。所以讲啊，因为家产没搞没够啊，动充实啊，动快乐。就在这一阵子里面呢，主要是佳恩在做报道的时候，刚好有就聊到这个为什么成年人喜欢娃娃，也在这个报道里面呢采访过心理系的教授，其实就对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音浪音字更改互动关系，韩国音浪音字更改 ，Kili 甚至系如果到诶，因为声音呢啊，韩国音改感情情感，韩国喜怒哀乐该如何去做一些调配，还有它是如何生成的。多俩只探头啊，韩国爬书这些文献资讯的时候，噶按法国多入一只东西，东西围绕台噶来好好探头，韩国好好来打嘴鼓啊。因为呢，我等会在中间这一 part 约到的来宾，他就是一位我觉得特别特别难得的来宾啦，因为他是我在上学期硕一上的时候采访采访老师的时候认识的一位，现在在某明星国中教理化的老师，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印象到非常深刻到我最后决定邀请他来，就是一定要来上节目做分享。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到的两种口音，也韩国两种的问题还蛮开，所以都通言改非日韩国如何成为。坚持下去，继续想要变成勇敢、善良、天真的大人。又到应该谁去接啊？就是有人童年会觉得说我童年过得没有很好，可能那种孩子还有憨和我起都动痛，还有我起都唔有勇敢心，其实了向前行。不过呢，我去到前前么，你下辈面当没有动到互相关心、互相关怀的地方。所以呢，是动想围绕台噶来探讨大家想法。就是有人小时候会觉得自己常被骂、常被否定；有人从小是唔敢叫，没唔敢嫌麻烦、怕声音，没用音一切的都去装台子，后长发高头。其实原来自家系只。很容易焦虑，没动静，没本音，等音闹啊，然后说的就会想办法去讨好别人，然后很容易没有安全感的人。不过呢，其实幼时节啦，其实都跟童年的经验是很有关联的。不知台家又安用应该就是理解家人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应该 on hard anchor 那次动手让台家都挑先讲一下我们。不一定要停留在伤口里面，但是可以透过这些伤疤，愿意的再去相信爱，才可以摆起相信平音，才可以摆相信爱。韩国呢，继续成为一位真诚的大人。为什么要突然聊到心灵层面的东西？你问他 anchor 从来不 share 又讲到两种的东西，主要改可以让韩国年认识，因为刚刚都采访心理系教授的时候，脑洞大开，就是真的很希望可以真实深入了解我们人类的情感层面的问题。接着就想跟大家去探讨一下买个 Ondo 童年创伤。动动音就听起头说这个创伤有可能是家暴啊、暴力或是重大的事件，但是可能这个创伤 maybe 有可能只是冲击不应口不起啊，从来没有被倾听过，或是父母亲的吵架，从小到大就离异，被家公的小时候就是被迫一定要太懂事听话，需要更早成为大人。所以说中台自由就会习惯性的说啊，我真的没事，我可以，我很好。不过呢，都教我们爬书动到个社会案件，那个社会发生的事情，甚至说啊，就是我真的

去认真的去感受动动音改复英雄，我就发现说呢，其实啊，在他的下腹面当很温柔很可爱的人，其实曾经都会痛过，因为他可以知道不应考虑的感觉被忽略的感觉，所以他会提起去见下身边感应自己的情绪啊，会更在意别人的想法，更在意的情绪，因为他知道孤单，所以会努力的接住别人，没想会让音尴尬来吼。所以因为这样，我真的觉得动动音其实动幸福，我用不着今天已经有想说两个问题，因为他等一下改淡烟，大家都会躺一下，你修风扎改想法，他是如何在这个小时候呢，没有被好好的爱过，遇到很多的痛处，但是他还是坚韧坚持的成为一位善良可爱又天真的理化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好好的学习。因为推翻感应动动音开始都会讲心理健康创伤跟情绪教育，他有白来谈音在上面会讲啊，你愿意下就好嘞啊，发生的事情你自己想听到想按到做什么，但是我想的本台跟人家想法吧，情绪它不是脆弱，它真的只是就像搞笑，基本上两家伙已经跟他搞笑，让他分享说我真的非常印象深刻，他说情绪本来就是需要被理解的，所以喜欢娃娃又怎么样呢？你喜欢跟娃娃讲你的心事，那你就去喜欢吧，这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所以跟我想要让大家讲解是吗？就是那是你遇到困难还是遇到不强的事情，你听错而是听到一家奉发，做得是疏解，做得是了解，你用半心为安用这么的紧张焦虑，韩国人你有一想一下世界是吗？就是你周遭的人有谁可以跟你共体这样的一个环境，谁可以去共体这样的一个情绪。韩国没想到唐总朋友说每天爱都明路当擦损动都治疗自己吸收之后，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就是你该尬听，你该出谁你没办法决定的，你的出生你的家庭是你没有办法决定的，但是你虽然没办法出，你虽然没办法去家庭，你也用办出谁，你会出谁的哪一种的家庭，但是你完全可以去决定未来你想会变心用办心感应，即便你没有办法去决定你的来到这个世界的意涵，但是你完全可以决定你想要成为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动动因为不期待大家想法，很多人会被困在里面，觉得可能他出生是不好，所以他没自念没办法吐诉，什么都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我放弃，所以慢慢强强的就自暴自弃了。但是其实呢，等一下所有台家分享大家理由，大家来并用办一些流利来动三万大病完全自己的梦想，韩国中大家快乐，把自己身上仅有的快乐继续散播给周遭的学生。那对基爱人生动心是，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他，就发现他跟他学生还有家长关系都是特别好的。用半因为安用心呢，是很认为啊，他对基爱改，理解很深刻，也懂得好好的让大家可以更快速的知道自己在想什么。韩国就会跟他一块是共改。懂得理解他人，所以呢，你先躺一宿，后躺一个，给我歇困一下。那首歌《高安石洞行为》真的讲到有一点泛泪，因为我觉得这集相对来说很比较沉重一点，但是他的动力猛，唐总朋友总在听他心去躺。那首歌是什么？你的王若琳的《我只在乎你》。其实也是很讲啊，那首歌帮我想要让大家知道的是什么？我只想跟大家讲。难寻的真爱就在自己的身边，你的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请好好把握时间及机会去寻找它，寻找之后记得和我进下去。那首歌呢，王若琳的我只在乎你，现在送不你的糖糖酸料，还有和我转来 Anyguy on Hack Anchor 哦。

0: 谭总平就提家好，欢迎转来 on hack anchor。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 anchor。节目应该是会绕墙，就是一个在客语跟闽南家庭成长的同学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聊几个信中背景啊，韩国几老人，老人自建个气力，韩国乡土个风俗，有买毛球容。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把我的来宾介绍进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玉成，然后我是来自闽南跟客家人的家庭长大的。那我从小爸爸妈妈是闽南人，爸爸是客家人，那阿嬷是闽南人，阿公是客家人，那我是四分之一的客家血统。那因为从小就是我是爸爸妈妈再婚，然后才有我的，然后我小时候大概在2岁的时候，然后他们又在离婚，因为爸爸从小就是有家暴的倾向，然后他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不成才的爸爸，然后到后来是阿嬷捏把我们在身边把我们养大的，然后我到国中的时候一个人到桃园读书，然后到桃园的时候是寄宿在姑姑家庭，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小事开始半工半读，那多半是有阿嬷他的一些观念啊，或是一些文化的教养，然后还有他一些他认为的教育观念，然后关注在我身上。但是因为爸爸其实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到大学国中毕业离开时，他都是有喝酒赌博或是会家暴的情形，所以导致我其实15岁的时候告知是，如果我不离开这个家庭，我好像不会变得更好，所以我就离开了云林到桃园读书。
0: 哦，所以对这个玉成来说，你本身从小是就住在云林，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云林的因为云林是客家族群，算是那个腔调应该算是少安腔，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们家原本是在新竹新埔那边。
0: 哦，新埔是，对，跟我一样，你继续。
1: 然后我到后来就是阿公他们就下到南部生活，那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其实住过很多地方啊，我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离婚，爸爸为了不要让妈妈来见我，然后把我送到姑姑那边，然后小时候在姑姑那边就是一段非常的比较也是辛苦的回忆啦，因为姑姑其实非常凶，然后她是其实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打罚的行为，所以其实到后来我要读幼稚园的时候才回到云林跟阿妈一起住。
0: 哇，所以对唐总朋友，我要用客家话来大家来总结一下。其实玉成基改人生故事是讲，基从小都云林状态，但是他本身这个刚好提到四分之一的客家应该协同，又一半四分之自己都大家姓族姓部，他是从新竹新埔呢搬到云林走散法。啊，韩国嘞，佮从小到家嘛，乡下来生活，所以佮对了客家。

0: 大概总发他个背景，唔系讲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些憧憬。那我想问说，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从小是跟阿嬷生长，就是她养育你的，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或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价值观跟你刚刚有提到这个客语的家庭有什么某种融合提供？
1: 我觉得。他们应该说只有过年的时候会很多人讲客语。那在其实在平常生活中，其实因为爸爸以前就是他都是赌博喝酒，他没有钱的时刻就会回到家。然后我有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以前我表弟表妹还小的时候，我们三个跟阿嬷是一起住在云岭林内这个地方。然后有一次爸爸回来，就是他没有钱，然后他干嘛要钱，阿嬷不给他，然后他就把桌上的所有的饭菜全部扫到地板上，然后那个东西都就是盘子也破了，然后阿嬷就要叫我们先去楼上，然后他们两个就在好像在楼下，然后好像是爸爸要打阿嬷，然后最后阿嬷就上来，然后躲在那个角落里面哭，然后我跟弟弟们那边安慰他。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就是我很印象是我在幼稚园国小的时刻，因为我们不是要写那个生字本嘛，我那天在看到影片，我才想到以前就是我们写那个字，基本上我们写太丑，或是我们写的可能他看起来不顺眼，或他心情不好，就直接拿起来把整个撕烂，
0: 这是在跟爸爸相处的过程。
1: 对，然后老师就问我们说，为什么你的书都是破破烂烂的，或是会被撕掉？我们就说是爸爸撕的。然后幼稚园和国小老师就会说，怎么可能是爸爸撕的？然后他就叫我们自己把它粘好。啊，我们粘好时刻回到家又被撕烂了。然后我记得很有印象是那个时候，我们那一排巷子的最后一个邻居，他是有点精神疾病，然后他帮我粘、嗯。然后我爸回来看到的时候，他就会生气，然后直接就是打嘛，然后又会拿那个皮带或藤条打我们。
0: 理解。那这个跟你说的，你觉得族群上面？这跟你说的族群上面的家庭教育还有这个风气，你起到某种的提供，明白？就是你会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个跟传统的家庭观念还有这个文化上面是有点落差的？
1: 因为一下子会跳到说，哦，阿嬷她接受阿公他们，就是阿公那边客家的精神跟一些教育文化。因为以前阿嬷那个时候刚嫁来时刻，因为阿嬷是闽南人，所以整个叫做客家人，所以他们会讲客家话，然后就会去阿嬷说大概听得懂，会羞辱阿嬷，然后会有一些行为上，然后我的姑婆他们就说你就要做家事啊，你就要干嘛干嘛，然后你煮菜就很难吃啊，都不是我们客家人口味啊，然后他就说你连这个拜拜都不会，然后连到后来就是他们说因为你是闽南人，所以你是要来服侍我们家的，所以那个时候。阿公跟阿嬷结婚的其实没多久，阿公就去南非去工作，那阿嬷就一个在家服侍整个家庭，我阿祖还有我太祖。然后我记得很有印象的深刻的是，阿嬷说她其实现在每一年过年都不想回去，因为她我觉得有点类似 PTSD 吧。她说她看到那些姑婆会有很大的压力，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想。到其实我还印象一次深刻的是，因为我的阿祖两个是在我国二的时候走的，一个是在六月，一个是在十月，就是在隔不到四个月。然后那个时候，男生因为我男生的阿胎，就是那个时候比较不能走路，然后也没人要回去送饭菜，就被送到我阿妈那边去。然后其实我家非常乱，我家真的是一个很为了金钱利益在生活的人，所以那个时候男生阿祖送我那边的时刻，然后他们也没有给我钱。然后因为我女生阿祖是偏袒，因为我阿公走得早，所以他是把所有的金钱都给我叔公，然后我叔公。那么那时候就是我女生还在走的时候分的遗产也分的我觉得没有很好，因为所有的现金流跟所有那个时候买的东西都没有公开，就变成是我叔公把它私自处理掉，最后分的就是房子跟田地。那我觉得好在是我们家是有抽到田地，他们说要 to call 啊，就抽到我们家抽到田地。那我印象的深刻是就是基本上每一次应该说就是一般是我爸爸的挥霍，就是他浪费整个家很多资源，所以以前因为我爸是长孙，所以他回去拿钱的时候都会去拿，我男生他都给他钱，但是因为我女生啊，他也比较喜欢我叔公，所以到最后就是其实钱都是我女生他在管，到后来他都把账户就刚刚说的都给我叔公，那其实我觉得没有多一个妥善的运用，因为。照顾两个阿太都要很花钱，因为当时一开始照顾男生阿太，但是男生阿太走的时刻，换的后面是在医院的时刻要顾女生阿太，然后女生阿太其实她到后来请了看护所有东西，
0: 对，
1: 回去主厝还是我阿嬷回去，基本上我知道所有事情都是其他几个亲戚是很少管的，也没有给到任何的金钱，就会说，那就是 大家要分工合作，但是这个分工合作其实这不是在客家家庭，到现在在任何的闽南家庭或是我们现在所有家庭都

0: 事都丢给一个人在处理。但很多人就会说啊，我有出钱啊，我有出什么？但其实我觉得照顾在照顾者的那个人，他是一个很需要心灵支持的，因为他要接受到任何那个生病的病患的情绪，跟任何的语言，跟我觉得像是肢体或行为暴力。所以其实阿嬷那时候她是其实真的很辛苦很劳累。然后我记得阿嬷跟我说，女生阿太走的那一天的晚上，阿嬷有梦到男生阿太，然后她就说辛苦你了，然后她就说你后面就会很幸福，会解脱，然后会得到很多的福报。但其实我知道是其实阿嬷一辈子就是都是很辛苦的活着。因为我曾经问过阿嬷说，你这么辛苦，有没有一刻是想要跟阿公离婚的？因为其实阿公也会家暴。因为我后面慢慢有跟阿嬷比较长大的时候跟阿嬷聊天的时刻，我知道一件事是，他们以前那个观念是离婚就是不好的，但是他离婚他又能做什么？那今天他离婚他小孩子怎么办？那他就接受了阿公他们这样的家暴的关系，那他的岳父岳母就也默认了。那我觉得爸爸妈妈可能在小时候就看到阿嬷被这样的对待，被这样的可能大声的责骂，被这样的家暴，
1: 所以你觉得耳濡目染之下，可能 maybe 造成他之后也是这样的
0: 生活。对，所以我觉得爸爸他可能长大时刻也会对阿嬷这样大小声，或姑姑这样大小声，然后会这样动手。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看，因为我知道其实现在当老师，所以在小时候其实小朋友都是有眼睛在看，他们在学习大人的作为。所以我觉得今天讲到我的老师的时刻，我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小朋友会这些行为，都是家庭，很多时候是家庭所带来的影响的。我觉得很多时刻大家都会说哦，是因为谁没有教好你，但是跟你最亲近的双亲有没有做到教育的本分，是我觉得需要去思考的。
1: 我可以卡你这个问题吗？是因为跟人家说到 maybe 你也让人家就是阿妈穷下生法，所以你看到他下辛苦的生法，奉献过下辛苦的了解念的。我们刚才当时我们说，就是我很想问你，你要怎么判断说这样的一个辛苦层面 maybe 是可能因为客语跟闽南家庭的冲突导致的，蛮好奇这个点是怎么。
0: 因为这个就会很像是我们人家去国外掰，就那种自己优越感，哦，就是最厉害最强的。因为阿嬷那时候刚去的时刻，他们就不会做什么客家菜，都吃的不符合口味。然后阿泰他们就会说，我觉得阿嬷跟我描述，阿泰就会说啊，你这做什么菜啊，这是能吃是不是？你这个有这个煮的东西，这个其实连狗都不吃等等之类的。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可能像客家的超阿贵，那闽南有闽南的做法，客家有客家的做法，所以阿嬷要符合可能公婆的口味，客家的习惯的文化吃的东西，所以才尽可能不会被羞辱。那做完的时刻，可能在家庭的一些相处上，可能有一些家事，或者是他们认为的应该是要对公婆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啊？因为其实阿嬷没有跟我分析太多，她自己其实嫁过来，他们一些礼俗上，因为他们说客家有些自己的礼俗啊，下礼拜会扫墓，然后阿嬷跟我说，客家都是拜鸭蛋，然后要六颗红色的。那其实我以前以为都是拜鸡蛋，然后到后面其实阿嬷也说，就是要拜贵是要拜超贵，然后有一些做法，因为其实超贵有分，应该说不同的族群
1: 都有不同的口味
0: 、所以他们的风味就会一直被，我觉得有时候是被恶意的攻击阿嬷，因为怎么做他们都会嫌不满意。所以其实我觉得阿嬷那个时候就是很辛苦。
1: 其实唐哈路走到唐中平，如分享个想法是讲，有可能俩系一只哈，但伊的一只理由，唔系强去听系讲系闽南人或是客家人的一个冲突。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不同文化上面的一个磨合跟一个相互的一个交流。我讲个动向，我再个问下讲，那你从俩下唐哈路讲，你该用是？我比较没有特别去学客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这个爸爸这边的家庭里面比较排斥，让你导致说更常跟阿嬷相处，所以大家听起来你的闽南语更流利一点吗？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你不太学习客语的吗？
0: 我觉得不是，应该是说从小的环境，阿嬷都讲闽南话，因为那时候就跟阿泰们分开来住了，那因为爸爸也长时间不在家，所以带大我都是阿嬷，那阿嬷就讲闽南话。那因为后来时刻就是有时候会跟妈妈见面，那因为其实妈妈是闽南人，那因为我其实很不喜欢父母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今天离婚了，常常就会问说：“阿丽姐，我行啊，那也不要讲，那也不要讲大意。”那

0: 阿妈阿爸那边就是会说啊，怎么不会讲客语？你哪有这个杂种的这种话语？其实这个对一个小朋友到我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只是一个贴标签去伤害人的行为。
1: 你说用语言去
0: 对
1: 造成一个标签，
0: 就是刚刚说的白人优越感，就是我就是客家人，就是哦，就是最有高尚，我就是闽南就最高尚的。但其实我觉得今天应该说今天是多元文化，所以。会有不同人种的结婚，那这个语言可以传递的方式是，应该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学语言很困难的点是，本身的母语者有没有做教学的动作？因为爸爸那边会说，哦，你这个不会讲客语的杂种，但是你有没有做教学这个动作，或是有给他什么一些文化的概念，去亲自指导？因为如果你把他丢在外面，现在大家都讲国语，你要学客家话就变少。那妈妈那边就说你这个瓦型啦，所以大家都在讲台语。那其实因为族群比较多，所以你听习惯你就应该会知道怎么讲或怎么说。但是我很排斥的一个点是，我不喜欢待在家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很常时会说，如果是爸爸妈妈，你要选择跟谁一起生活？如果是爸爸妈妈，你喜欢谁？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就不会生下你，因为我是他们再婚生下的小朋友。所以很多时刻他们会把那一种被遭受到对待会转嫁的情绪在我身上，因为我是他们再婚第二次再婚的小朋友，所以其实我默默承担压力很大。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小时候你都不能说，因为你一说就会被家暴就被打，这个是其实这我好像没有跟很多人说过，基本上是没有说过。而且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可以了解到现在弱势族群或弱势家庭的感受，因为我就是第一手出来的。那法规在那边，你要政府有多少资源介入，那你今天社工辅导了，其实能量是有限的，因为法规在那边，你要排除父母吗？怎么可能？你要为了说实话而造成后面你没办法承受压力吗？你今天说了他们会家暴，他们会对你没有养育你，政府就会采纳会排户，然后让你变得低收更有福利吗？会让你到寄养家庭吗？这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那所以我现在我知道说现在政府在吵说要让一些社会弱势边缘户有一些好的福利跟条件，但其实我觉得需要去努力的。
1: 其实动感起来了，这玉成老人哩讲了，俺都给起个人人生故事，没就俩家庭自建，莫可能改用处改奉献。其实我也是听了有点小小难过。那这个难过的过程当中，我们先要请听众朋友们休息一下，躺强了这玉成父兄也是有给动心来到唐中平入公改歌。哎，你躺烧了后再个躺下去精彩故事好吗？你想要分享什么歌呢？
0: 我想要分享前阵子听到方大同的 Love Song。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现在很多人在问说，我该如何被爱，我该要怎么面对整个世界，我是不是不够优秀而产生的自卑感跟自卑连结。因为你有小时候的经历，你会把这个自卑感连结在很多事情上面，会不会是因为我小时候被家暴，所以我就得不到这份幸福？但是其实我觉得人无时无刻一直压抑的过程中，你不会感到快乐，只有你在人生最荒谬的时刻犯错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笑出来，那个是最诚挚最真正的笑容。这也是其实我觉得不用去追求是该不该被爱，其实你已经是一直爱自己的过程，因为唯有你爱自己才有人会爱你，唯有你爱自己这个世界才会回应你，才会得到你所想要的目标。
1: 好，所以 Anyson 躺了首方大同的 Love Song 躺酸了后，再个转落 Any Guy on Hug Anchor 哦。

0: 凤央树堂翁哈英克，我是高玉成。
1: 啊，唐总平日话肉糖多冇了，按等于下个客家话，其实讲到每一日事话是我希望，因呢个唐总平日唔会讲客家，您做得诶，轻轻松松的用比较开心的方式默默的接触这个语言，这也是我一直在推广的俩普福人认为不但像无论你是客家人，还是你不是客家人，那是你年纪都会上俩往下的节目走人生故事的分享，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值得肯定的事情。所以俩还是团呢，我想要跟玉成聊的事情是因为你刚刚已经分享过很多很多你家庭背景还有这个成长经历带给你的影响，那我蛮好奇说，因为你跟我提到说你觉得这个在家庭过程当中让你有感受到有重男轻女或是有一种比较没有那么开心的一个长子长孙的感受，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原因还有让你比较难过的地方吗？
0: 因为他们应该说以前的人都会觉得说，哦，女生可以不用读就出去嫁人的，那男生就是要传宗接代，就是要读很高的学历，所以今天在做任何行为的时刻他们都会把寄予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寄望在长子长孙身上，然后因为爸爸以前就是比较挥泪，所以他们会寄望我可以变得更好，我应该怎么做。那因为爸爸以前就是没有很好，所以阿嬷或是身边的人就会说，啊，你过来，你又在乱搞了，你但是你什么都没有做，然后你就问他说我在乱搞什么，他就说你就在乱搞，就没一个答案，然后就这样说你。然后还有有时候会说，啊，你哪一个行为很像是你爸爸，哪一个动作很像你爸爸，但其实我就是你们生下来的，啊，我就是我父母生下来，我怎么可能不像他们。所以我觉得那个说法说你怎么像他，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他那个样子，所以要把你改掉这个习惯，然后会希望说以前他做不到的你要帮我做到。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小朋友都是不一样的个体，我觉得你要把你的期望寄望在他身上的时刻，他会过得更痛苦。为什么人现在会这么多有忧郁焦虑的情况，就是因为他们得不到自己的快乐，因为人生从小到大决定权都是在我父母手上，都是在我长辈手上，你何时问过自己小朋友要什么东西，你只是觉得我这个关心是好的，我这个行为是好的，但是过度的关心会反而变成伤害，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其实你们何从有问过小朋友要什么。
1: 我理解，所以对大家玉成来讲，容易你客家话讲一下，是讲，佮许多讲，从小到大是唐多讲，了解什么样唔是读书是做得起家人呐，做得起成家立业。其实就是以前一句话，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嘛。他们觉得就是安安分分的顾好一个家就好了。所以对佮来讲，从小到大个心中背景底部有唐多俩种个想法，所以他有出现了这种感觉，有点重男轻女的部分。那我蛮好奇，就是因为其实刚玉成有跟我分享到说，佮老母卡个音，接双又俩胸超个沟通，就是经常会跟家人之间做一些比较，也不算争吵，就是讲一下说你自己的感受。那最近一次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0: 最近最印象深刻是上礼拜回去跟妈妈见面啊，因为其实我们小时候基本上我们都没有什么联络，就是我跟爸爸基本上是到爸爸后面得癌症我们比较亲密接触，因为好像知道说就是我们好像非常疏远亲子关系。那妈妈前阵就是有跟我聊开，因为其实我们家无时无刻讲都是钱这个东西，对我的感受都是我们的今天谈话中都是利益的谈话，都是钱。那前阵子他们就是去年的，应该说去年11月，他们就跟我讲说，为什么你会对我们这么不满？为什么你是不是今天问我们这个东西都是有得到一个期望？然后我就反问他一句说，其实我觉得今天父母对小朋友的爱应该是不会改变的，对小朋友的关系应该也是不会改变的，不会都是因为钱。然后我得到的感受跟我听起来感觉是，

0: 我说你还好吗，你有吃饭吗？到那时候出国的时刻我还很不舒服，我到入境，我那时候出国入境留下时刻我被水母蛰到，我那时候我一个人去医院，其实我那时候是哭着在打 Uber 去医院的，因为我觉得很痛，你父母在身，就是你家人在身边，但是他们没有要跟你去医院，他们问你说我需要跟你去吗，你知道这个需不需要。我到后面就觉得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长那么大了，好像我好像是一个人走过来的。因为我小时候为什么会离开云林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在云林会过得更不快乐，因为我一直在证明自己说我很优秀，我很厉害，我也在追逐就是满足他们的期望，但是对他们而言你做的再多都不够，第一个是你不是台大生，你不是足够优秀可以去炫耀的，第二个是你没有赚很多钱，所以他们会希望说你是今天是可能是顶大的台大的又可以赚很多钱。因为我们家的双亲基本上花钱如流水，花的费用非常非常高。我可以说的一件事是，我非常不喜欢闽南客家一个观念是，我们家的观念是，哦，过年过节都要送礼物，不管你多少年纪，你还要请客，
1: 然后还要互相，就是一定要达到对等的那个，
0: 对，
1: 甚至还会比较一下，就是哎，那个今天他送了多少，你这个，
0: 对，就是他们开始炫耀，连可能吃个饭也要请客。就是我从小到大，我一直被说一句话是，为什么你不请客？我们又不会叫你出钱，然后你怎么那么客家？就是我觉得是很痛。因为不是我不行，是我觉得今天一个小朋友有多少钱可以请客，你说你不会跟我拿，但是我说我要请的时刻，然后你就说啊钱拿出来啊，其实这后面就会觉得就是很矛盾的。你说你不会叫我拿钱，但我说我请了，然后你又说叫我拿钱出来，其实这很痛。那我不请代表说我很客家，但是你们要想过说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打工吗？你们知道说那个时刻我除了打工我还要读书，因为我很小知道一件事，是因为我是低收入出来的，所以我不读书，我好像未来好像没有一片自己的天或一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那时候很努力的读书跟补习。到后来毕业的时刻，我到桃园也是半工半读。我很印象很深刻的时刻是，我那时候在高中读书的时候，到桃园读书的时候，我很长没有回到家，我是两三天、三天才回到家。我那时候有时候去住我朋友家，去他那边吃饭，住他家，或者在办活动。其实就觉得有时候那只是一个回去睡觉的地方，所以我其实对那个地方没有很多的爱。到其实后来高一还有发生一件事，是为什么我对那个地方越来越疏离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过一个小孩就说：“你凭什么拿我妈妈的钱？”因为那时候脚受伤，因为他是读护理专科学校的。我那时候脚受伤，他就说就没有很严重，干嘛拿钱去看医生去治疗。但是因为我阿嬷那个时候我要来的时刻，他就跟姑姑说，哦，如果有什么费用就是姑姑先出，他在我阿嬷给他钱。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听到一句话，这句话之后，我从始至终之后就不敢再给姑姑拿钱。如果不是我姑姑主动给我，我就不会跟他拿钱，我完全不会跟他拿任何一毛钱。因为我会觉得那就不是我的家庭，也不是我的谁，他只是我姑姑。到之前我有一年，我大三那一年跟我姑姑吵架，然后我要把我放在那边的钱，就是我那时候就要买保险，我因为最后他的那个保险朋友就说，哦，叫我解约啊，怎样怎样，可以，他可以，我可以当经纪人，然后可以自己投这个保险，怎样怎样的。然后我跟我姑姑讲，姑姑大发雷霆，就是他好像有点事情，又把一些怨恨发到我身上。我会觉得就是我好好跟你沟通，但是为什么你要发这么大脾气？因为我当下其实得哭出来。为什么会哭？是因为小时候爸爸这样对我，所以你会有一个，不管他怎么做，他只要这个行为，你就有一个阴影，这个伤害，所以你会很害怕。但其实你不能说什么，你说了，他们会觉得我在说话，你凭什么顶嘴？你凭什么回应我？你凭什么这样对长辈没有礼貌？所以我觉得我家是一个非常非常乱的家庭。而且我是到去年二月的时刻，因为我其实纽西兰回来那个之后，我那一个月每天在哭，我连到纽西兰那几天我也在哭，因为我玩得很不快乐。我是那个时候都打给我朋友跟他说，我觉得剩下这几天很痛苦，我觉得我来到这个国家，我想没有好好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连出国都是我要帮我妈出钱，去很多时刻都是我要出钱。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只是一个学生欸，我到底要赚多少钱？我每一年要送我阿妈还有我妈一个红包跟一个礼物。其实对我来说，一个学生到底能怎么做到的？他们说，哦，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我身

0: 边的家庭都这样。我想过你身边的人到底有多少人是这样，你可以跟我说是谁吗？然后回到去年11月吵架的时刻，我就说父母对小朋友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关心是不会改变的。我就说问一个，我今天食物中毒了，我今天被水母蛰到要送急诊，你们可以很安心的吃饭，那个感受是父母做得出来的吗？然后你跟我说哦，我以为中毒会马上死掉，对我来说你好像是为了说谎而说谎，你只是为了要辩解，你当下没有考虑过任何的情节，你就直接讲出来，因为你会觉得我今天这样讲你一定能接受，因为你小时候就是我手掌心的，被我控在手掌心的，所以不管今天我怎么讲你都会接受。所以到后来其实我朋友跟我说你不要再傻了，22年都没有改变了，你要改变什么？他们对你的爱就是这样，你再奢望也不会改变，要么你今天就是提高放弃抚养权，要么就是你默默的接受，但是你就是少接触，不要让自己陷入那个很深的自我内耗的时刻，因为在救我的都是我朋友，都是我朋友，不会有任何人。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对我朋友很亏欠很多，也是我家人他们真的问我说为什么你都觉得朋友比家人还要好，那是因为我一路上的成长，我一路上的陪伴都是朋友陪我的，包括现在很多小朋友他们其实在补习在读书的过程中家人的陪伴是很少的，所以他们很多时刻问我说老师我好像都在补习在读书在写考卷，但是其实我没有想给他们太大压力，所以我尽可能让他们在我班上快乐，因为我知道现在国中生你要叫他坐在班上坐了八个小时怎么可能，所以他们的会动会活泼我都不会到尽量去制止，但是这会导致有的家长或是我的长官会说你怎么没有一个空班的秩序，但是其实你一直压抑他他会更不快乐。我觉得我不希望造就一个小朋友是有忧郁症焦虑症或躁郁症的产生，所以我有更有同理心。
1: 其实呢唐总平就在谈了按台团来分享，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玉成他的背景。其实玉成其实是一家的贵重告理化课的俩个重改性上，他是一位老师哦，因为应该都说自己的时间应该都该做一家期末的一个报道，做了一家性上改一家采访报道，在这过程当中认识了他。其实唐总朋友又谈出了一个俩种这个小时候发过多个摸快乐个提法，唔过佮摸将俩只东西释放给更多的人，佮很系呢就是。想办法呢把这一份仅有的爱然后呢传递给他的学生跟他的周遭的人，而且都了解时期对他下界后生人来说其实没有这么的容易，所以非常感谢他今天来到节目当老恩利唐总朋友说了安豆他自己死时这个故事，还有我觉得家也是非常感谢他愿意信任我讲了那么多。那我们就是因为节目来到了最后的这个互动环节，我知道你还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讲，那我想问你的事情是日文跟阿公都其实你和日语的客家人的血统，那在这过程当中你会愿意上来这个节目聊的原因，还有说日语和日语还有机会的话你会想要学一些客语吗，还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吗？
0: 我也想要学，但是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学了会不会听懂了会受到更多伤害，因为其实你一路上大家其实都很优秀，像刚刚讲的那个自卑感跟自卑连结其实那是根深蒂固的很难改变，那我今天听得懂的时刻我会不会受到加一倍的伤害，所以这是害怕的。因为我其实一路上我自己觉得我都很优秀，但是他们都没有看见，都会说你都在欧北部你都在乱搞，所以其实我到后面的时候转念跟自己讲说其实你已经很棒了，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其实你不要再自我完美要求了，因为你只是活在一个被外人定义贴标签的时刻，但是你何尝问过自己你做这些事情的收获是什么，感受是什么，你快乐吗，你有享受这个当下吗？这也是我昨天去演讲的时刻我把我的剧本定义成人生是由荒谬的事情所组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很棒的体悟跟感受。所以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即使今天你被外界定义的不美丽

0: 不努力，但是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付出了多少努力，所以大家都很优秀的。所以刚刚那个 Love Song 我觉得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事，即使今天你不被爱，但是唯有你爱自己，这个世界才会有人爱你，才会得到爱。因为你不放弃自己，你才能继续走下去。当你放弃自己的时刻，是没有人可以救赎你的。
1: 其实刚刚已经动感起来，跟我们绕墙来玉成录一段节目当分享，我们还可以就是再去前缘的当让他当我的受访者，他可以事情对刚刚录一段节目动感同。希望呢，唐雄平如果还想要继续听他的故事，可以再跟我说，我会再把他邀请进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个教学日常有没有问题。因为动感起来玉成录一段节目当，我们就是如果真的还想要找他来，记得跟我说，拜拜。你要不要跟大家说拜拜？
0: 拜拜。
2: 你台下谈聊了这玉成的富盈雄之后，就马该摸穷融改想法么？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玉成的分享之后，有没有完全截然不同的想法？其实思穷尬弯绕台下讲多啊，怎么讲？就是一个很特别、很感动的地方是，虽然讲去西西街摸好好不应看到去个肉店。每某好好的本应地公金融半心都是倾倒其家的梦想，或是在颠沛流离的这个生活里，需要寄人篱下的生活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我都采访玉成家团时间的时间，真正本应共同的不知含念，因为对家人来说，因为行出去你偷白改经验，我觉得你要能够走出你原本的经验，走出你原先的那种痛苦啊！你要怎么走出这样的一个痛苦？其实是很难的，最难的是问题嘛。其中最一开始跟人讲到，用慢心对了玉成改印象上傲慢切，是认为他对家人来讲是只当为自家改行为负责任改人，他是一个很为自己行为负责任的人。无论是他有教育这件事情，无论他想为哪天转去本家婆家爸爸妈妈家不卡的人，无论他想为关心他身边的学生，这些朋友家人都是一个出发点，是我想要对他们好。所以对刚刚说真诚的人在这世界上是一定存在的，他很有人用半心来从从摸求容改世界，你该宽境用用半心变做哈摸穷容，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特别。所以讲咧，刚刚你报幕也没想到台尬讲啊，就是虽然说我们的来宾他的经验是，去变做动分柔、动分乱个台音，他系那系你咧系唐中平柔应该是，你真的心情没有很好，你想要分享事情，你想要找人聊聊，动放样做的。都没有路当亲都告诉你联络方式，无论 FBIG 都可以，你可以跟家人聊聊天，分享一下心情，每做的都推翻你冲点改心理治疗系统啊，像是我们卫福部的安心专线1925，你是 C 小西这么走的大概天发哦，还是说这个生命专线1995，张老师1980还够染西沙奇改心理咨商的一些资源，这些都很可以。报幕是黑后高盖普透西啊，大学的咨商中心是查工紧紧动推前台噶，肉麻个想法，肉麻个摸松松个提风，韩国那你遇到困难不应欺负嘞，我勇敢讲出来，要完全勇敢的讲出来，而且你不能抱持着一定要很严重才能求助。那起都，那你唔系买央宠私心美走在讲，你只要觉得最近真的很累、很残酷、很孤单，因为勇敢撒掌后就已经很值得被接住了。所以爱相信，在高雄的老唐总平入公日白，那相信玉成同学也是想跟大家讲，受过伤真的不是你的错，但愿意修复自己是一种勇敢。有些人会因为童年一辈子都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但也有人选择。就算曾经没有被好好的对待过，他是中台自豪，他是动三万勇敢的做一个很认真真诚善良的人。对高人来说，他是动了不起，他是动吃得不应看多改。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呢，当然是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走得都快乐，眼前他是幸福的环境状态在心

福的环境长大。他和又一件事情，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寻找自己的快乐，快乐要放在生活里面的第一顺位。希望今天台下唐嫂之后有一些截然不同的想法，当然也可以重新的面对自己，好好的疗愈自己。时间过了动机，希望唐中朋友唐嫂的今天两次的节目可以更加的爱自己，懂得怎么跟世界相处，跟自己相处。我想要放这首陈绮贞在最后面的歌，叫做旅行的意义，立行改是营养。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转变成熟的滋味到底有多么可贵，所以来首歌，送给唐中朋友，给你动感情，玉成来分享，没动感情，唐中朋友来陪伴，你下礼拜长累了喽，拜拜！哎呦，记得如果跟家人说生日快乐，也非常欢迎哦。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面对受伤的记忆与过去，我们可能会害怕，害怕别人揭开伤疤，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多么不堪，更害怕别人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即使内心充满伤痕与不堪，他仍然爱我们。让我们不再害怕与不安，相信自己还是值得被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微风轻拂，吹散了心头的尘埃，也带走了那些曾紧抓不放的过往。就像哥林多后书5:17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我们能从过去的伤痛中汲取养分，让它成为滋养未来的力量，让心随风自由，向着未来展翅翱翔，去拥抱那份专属你的美好与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好像这几天我们所分享的，神在每一个世代都兴起一些人，好像成为神的代言人一样。这些人可以把他们所领受的神的话传讲给我们周围的人。神的话真的有安慰，有造就，有劝勉，有鼓励，也有警惕警告。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当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话面前的时候，他不只是告诉我们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你应该做对的决定，你千万不要做错误的决定。他不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神的话当你一愿意降服，照着去做，你就会发现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他不只告诉我应该做这件事，他给我去做这个对的事情的力量。他不只是说不准做那个事，做那个事你会很惨哦，你会被修理哦，他不只是这样的警告。当我愿意顺服神的话的时候，我会得到力量去拒绝做那个不应该做的事。神的话真的太宝贝了。那很多的时候，神要透过你，透过我，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当我们每一天读圣经，你领受了一些话，分享给你周围的人。当你的话，神的话借着我们被传递出去的时候，谢主，你就会发现真的神的话是带着力量。你说那我怎么知道神在对我说什么话呢？其实我还是说，你放心，他是全能的神。如果他要让你知道他要你说什么，他一定有方法嘛。但是关键其实，关键其实常常是在我不是怎么知道神对我说什么，而是当神说话了以后，我怎么回应？我愿不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我愿不愿意跟主说，我听到了，我愿意。当你一愿意，你就会经验神做

很奇妙的事情。今天我在预备这一集的恩典360的时候，我里面也有一些感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些又大又难的决定，你很害怕，你很担心。害怕担心什么？害怕担心做错误的决定，做后悔的决定。主会向你的心说话，打开圣经来读，主真的会向你的心说话。而关键不是我听不听得见神对我的心说话，关键在当神说话的时候，我愿不愿意跟主说，我在这里，我愿意，请你帮助我，不只是为你，为我。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些话，也要透过你去帮助你周围的人。也许他根本还不是基督徒，他也没有读过圣经，但是神把你摆在他的旁边，主透过你把一首诗歌，把一段圣经的话，把一个领受和他分享。若是神自己亲自做工，你真的会看见人一享福就进到祝福里。但愿你我都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把所领受神的话和我们周围的人分享。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嘉音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周日新闻。
1: 欢迎收听周日新闻。如果有一天你活到了104岁，你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呢？是害怕老去，害怕失去能力，还是害怕成为别人的负担呢？日本纪录片《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上映之后，意外地掀起一股跨越世代的折代风潮。许多年轻观众走出戏院以后，红着眼眶表示，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被疗愈了。然而这部电影其实不只是温暖可爱的长寿故事，片中有衰老，有病痛，有离别，也有住院时的无助，有担心麻烦别人的不安，也有面对生命终点时无法逃避的现实。监制冈本信也分享了折代奶奶跟信仰相关的一个小故事。99岁那年，折代奶奶曾经在报纸投稿一篇文章，回忆自己幼年时参加主日学的往事。尽管近百年过去了，她依然记得当年唱过的诗歌《我主耶稣爱我》。文章最后，折代奶奶写道，如今满头白发的自己仍会一边在菜园拔草，一边轻声哼唱那首儿时

章被一位观影后的观众珍藏已久，成为他随身携带的祝福。从主日学里学唱《我主耶稣爱我的小女孩》，到104岁还是选择笑着过每一天的哲代奶奶，她的生命故事或许正提醒我们，即使面对衰老、失去和遗憾，人生还是可以充满盼望。两座格莱美奖得主、知名基督徒劳伦·戴格尔近日分享自己曾经被一名音乐产业高层当面问：“你是个超级巨星了，为什么非要当基督徒呢？”戴格尔近日在美国基督教娱乐界年度盛事第13届 K-Love 粉丝大奖，他接受福斯新闻的访问，回忆多年前在纽约的一次这个经历。他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把信仰视为事业发展的障碍，并表示自己很喜欢分享这个信息。多年来横跨当代基督教音乐和主流音乐市场发展的戴格尔说，长期感受来自两方的压力，基督徒会问你够基督徒吗？主流市场粉丝则会问你够潮吗？所有的压力都在打转拉扯着你，但他认为只要保持真诚，这些压力就会小很多。戴格尔同时强调，标签和外界期待有时候会限制艺术家的创作身份，贴标签被定型这件事情最终可能夺走你的声音。因此他表示自己恳切祷告，希望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他都能忠于上帝创造他的样式。现年34岁的戴格尔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基督徒歌手之一，他的作品不仅长期称霸基督教音乐排行榜，也成功打入主流音乐市场，被视为近年少数成功跨界的基督徒歌手之一。以上周日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0: 主持人薰怡，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下年时间，我一批唔用轻松的心情，用下年生下花了解下家。每公款呢，生发地度神奇的太细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教材来去学合法，同人分享学习合法嘅优良，天数唔用感慨再讲下，每位带唔中压下中嘅太细事情，无论系文化发通、提防故事，还系最新嘅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嘅方式同人分享。爱的每位有请类似唔同两位嘅来宾分享自己嘅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个时间爱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今半夜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下个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下个时间搞马街，课余时间叫什么？爱黑主持人薰怡，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薰怡。今日第一单元送考了，今日教物嘅是爱来教大家一个来去学习法，一本汉语基本教材内容地道嘅课文部分咯。韩国的案例，今日真见东方系做得有强度，来去学习法，一本汉语教材嘅主编小熊又来到现场，同我哋向下来看一个来去学习法嘅课文哦。
1: 耶、各位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来去学习法的主编邱尚友。
0: 主编知道讲，哎，你个教材语言写到
1: 暗神奇嘞，没错，
0: 嗯，
1: 我跟嗨一点没有关系，
0: 没错。故说呢，尚友根本也出爱来做一

0: 给这个特邀主持人的部分哦，来继续来带大家来讨论嘅课文，唔带大家会中意一个动神奇、动神法嘅部分，还是讲唔想爱下正经地位，从爱地上课用嘅呢？
1: 可能看大家嘅，唔带大家做嘅避开本人掉。
0: 冇错，大家呢做嘅来看七家下校那一种嘅风格，同轩儿讲，安尼轩儿呢将做嘅有机会来调整哦。
1: 一下嘅时间差不多系六年吧，六年会上到吗？
0: 六年，我们讲呢一下已经冬年嘞咯。
1: 初正经古说冬年会做吗？
0: 冬年
1: 是到做岁，做到去九岁，还做得十两岁，还做得去秋岁。
0: 秋岁，
1: 因为秋岁没那个流汗嘛。做的是本，那么快就切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单刀直入。我们从前面老太家是了解的，就是乐器科学把它踢入口，乐器是本，大家做的同看那亚科的作者是马啥？
0: 嘿，就是爱寻姨。
1: 耶，就是寻姨，我们从哇，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0: 哇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你要夸？
0: 哈哈哈哈哈！夸。
1: 老鱼卖课文，
0: 老鱼卖课文，自卖自夸，
1: 没有错。好，那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这个《论语》是本。那照惯例，我们一样来念一下这一课的课文。滚大招听好咯，那我用这个声音。
0: 韩公呢，亚一课嘅主角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仪态、语态。
1: 哦，我做仪态嘅故事咯。
0: 冇错，上要呢，我来讲仪态嘅故事。韩公呢，选仪，我来讲一个玉兔。

0: 了是运动票到亚球吗？
1: 不过下组体育课已经打过亚球了，咁有其他的事情好做？
0: 哦，错不你打过羽毛球诶，等一下会做嘛个呢？
1: 你做的是太文真薯片给本娘这边啊，我还忙说过呢。
0: 哦，吃饭大差不多水全沾走，讲大事了你就暗有精神，真见黑在摇鬼。
1: 怎么冲讲的暗用呢？我等枪黑吃到啊，你是太有暗念，这边做的功夫啊。韩哥啊，大嫂都讲去见点那边动好事，唔想思考那么。
0: 好啦，我唔讲到，我后来水都淡淡的咧，无意做唔得。
1: 多变点诶！哇，有西瓜牛奶饼，木瓜牛奶饼，还有头壳手机诶饼，有很多好鲜哦。
0: 唔看听到那么得嘞？
1: 哦，但红都很上身哦。唔讲爱唔冲牛诶，有西杂味。
0: 牛诶，应该要冇冲暗杯食，我得来点菜。
1: 爱卫生的啊，很黑色的呢。
0: 哦，放心啦，人家还有天公日啦，外事笨，很高，高的年没做的啦，不是就这么多啦。
1: 有样呢，还有按到时间，不是讲，不是讲，爱今半夜求生反酸牛那边老珍珠奶茶。
0: 很酸的，天公日就是天做杯皮卡一公斤啦。
1: 哇，安利呢同样的课文讲起咧，唔理大家有糖豆，有得位行业嘅词汇，唔系知道，我之前冇糖过嘅，韩国呢系冇按熟落嘅，一下呢我同上要出爱来详细来讲嘅咯。
0: 哦，咁好有讲到呀！
1: 切转了，切转了，切转了，
2: 唔记得切转了，咁好有讲到啊，就以太讲人肉痛，吃饭大差不多，做些清散做什么的意思啊？
1: 吃饭大差不多，做些清散做，就是说哦，因为呢要给吃饭，你吃到大差不多的，是不是当时忙的吃饭哦？可能啊，吃到很流麻咯，吃到同生父都脱脱去了。不过呢，在做些家下，不是要清散来做，哦，是不是就无这个听头？可能就会吃到黑狼，故说呢，我请神来做。
2: 哦，故说就是说有福。

0: 的意思啦。嗯，哦，亚球黑这个意思，共斗胜就爱有精神。说到此就这么的有精神。哎、欸，我觉得这个人设啊，嗯、哦，就是跟我觉得我们非常非常符合。
1: 怎么说？
0: 来念这一课、嗯，怎么说呢？大家一定要往后听就知道了。
1: 啊哈！哎、欸，这番大插播做些轻松做，共斗胜就爱有精神。大家会记得亚一一关键语。
0: 没有错，等下的第二段、第三段还是下一集都会出现。泰卡丘迪，哎、欸，真给黑在摇柜，咖喱他有共同亚皮发，嗯，真给黑在摇柜，大家知道在说谁了？
1: 摇柜黑马的意思呢，兄友？
0: 摇柜黑马的意思呢？摇就是很饿的意思，好、哦，所以摇柜就是哦，你真的是饿死鬼的意思
1: 啊、就很贪吃，很喜欢吃东西的意思。
0: 没错，给咖油共到哎，亚肉同哦，油共到亚死。结果土黑手也黑马给侬。
1: 其实呢，也给土黑手出黑这个百香果。你做嘛给文言做也给土黑手呢？黑印尼以黑类似也给日本花土黑手的部分。
0: 哦，不错。哎，下黑下死结果，按讲也没时间会讲下土黑手黑日本的部分就做诶。
1: 冇错，韩国呢其他诶，系对日本化加工类嘅词汇，从系 Andy 平常时讲到嘅另个啊，未系一招哦。
0: 哦，念系系阿嚟咯，
1: 韩
0: 哦韩油哦，
1: 韩油韩油
0: 韩豆，还有乜嘅咩？
1: 韩油赖打，
0: 赖打就是我们说打火机。
1: 冇错，
0: 哦，
1: 韩国韩油哦，
0: 还有乜嘅？
1: 还有 engine
0: 系乜嘅？
1: 就是呢，华语说的引擎。
0: 在南四线讲 engine 就代表的是摩托车的意思，因为北四线不会讲 motorbike 嘛、
1: 嗯
0: 哦，那南四线就讲 engine， 然后就会讲一下这个摩托车 motorbike 的意思，
1: 就是把一个部位呢代称是整体的一个部分，把引擎呢拿来比喻做摩托车的意思。
0: 那第一马克黑，看你给日本加词某有什么是日文的介词那边分享到完的了，做辅用哦，好、哦，给。人正都条线好诶，
1: 嗯，
0: 先条线，大家有糖豆啊，诶，爱讲，诶，我去打牙球嘛，然后同学讲，啊，可是下午体育课打过嘞，然后与大家说，啊，昨天也打过羽毛球了，然后因为董兄大家先发动作，我也读到个问题哦，可是然后也还留言的时间还差不多下足啦，
1: 嗯，
0: 好，刚刚来了，群已经讨论讲，等一下安不要会生嘛，给，我们就开始啦，说吃火锅好不好？
1: 嘿、嗯，诶、欸，你还蛮公道一个精髓的部分，唔好爱。
0: 哎，一口吃想问，啊，我们还是我们晚餐，哎、欸，安不还是给亲友面给你台里面？
1: 哈、啊，送礼拜是够的呢，冇凶神的。
0: 还系给牛排店，还好搞，还有我们给牛排店，
1: 平价牛排做的。根本应该冇凶的是牛肉呢。
0: 嘿，冇凶的是牛好，还系是火锅。
1: 哈、啊，估计我应该按捏，我应该是火锅。
0: 跟那管你到底要吃什么？
1: 弄做对啦。
0: 你看。这是大家每次都会遇到的。哎、欸，我想不要说是学生，然后上班族或是谁都一样、嗯。其实每天最难的问题就是午餐要吃什么，晚餐要吃什么。懂住卫生吗？给
1: 啊，不要卫生吗？给
0: 都带卫生吗？给咯。
1: 唔讲你爱吃冻肉桶啊，切对无嘛嘅问题。因为呢，佮大风都上卫生。
0: 我们超唔管有西瓜牛奶白，木瓜牛奶白，土黑手企业白桶。真的有西藏厉害
1: 哦，糖豆爱黑有蓝水搭搭叠的，泰卡迪黑有蓝水搭搭叠，我用白用又会嘛个意思呢，兄友。
0: 黑有蓝水就是口水的意思，搭搭叠呢就是不停的掉落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叠下去。
1: 哦，它其实是一个撞声词，对不对？
0: 超水这就是口水直流啦，黑有蓝水搭搭叠，哇，这是被你讲到口水都流下来了，那个听众朋友。搞不好你们等一下口水会流下来
1: 哦。我们说也是一个小伏笔哦。泰卡每周在涂鸦给怪天使给记下来。
0: 我们说泰卡说的非常他送礼拜演奏嘛给实现某周。
1: 哎，
0: 我说今日是今日毕，结果、
1: 啊、没错，结果不小心一拖就拖了一个礼拜啦，真给他拍摄哦。
0: 要说有人磨了什么东西，磨了一个礼拜
1: 哦，某东 Q 呢？
0: 哎，泰卡说的非常好。嗯还有啊，哎、欸，黑妹真的有戏，在现实生活当中，云姨黑妹真的有戏，怎么样？
1: 云姨枪黑一张，
0: 枪黑一张，
1: 黑眼一百眼，
0: 好一百眼，可是形容啦，形容、
1: 哦、对啦，
0: 哇，那个真的是
1: 爱好色啦，比较喜欢
0: 好色，
1: 对好色东西，
0: 我们说还。

0: 以等一下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要怎么恶搞？不是恶搞，我们怎么
1: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
0: 客家创意料理，客家创意的料理。
1: 没错，客家呢，平常是汤啊、跟绿茶啦、啊、跟牛粪水啊，还没吃到够啊，都平常啊，就会一般给客家料理。
0: 那你不小心破梗了，牛粪水是下一集，下一集。
1: 哎呦，那卡掉。
0: 装没听到，大家装没听到，
1: 大家装没听到，嘘，要保密哦。
0: 对，好，大家现在知道是擂茶，大家知道我们等一下下一段要做擂茶了。好，鼓手呢，不过讲呀，客家美食了，又讲这样客家美食，这边很多好吃，不管是客家美食还是客家美食，真的是都是吃，每次看到都吃好多，跟蹦饭真的蹦上万。
1: 客家人真激动又自卑，韩国呢，你也可以说我给保存当空啊，没有用的东西给自卑同给保存到永久。
0: 难怪他一开七米会讲哦，成功就是天朝会皮高一公斤呐、啊。换现在的华语、哎，我们常说说明天早会水肿。
1: 哎，没错，这个肥公斤并不是说真紧有加个皮肉啊，没出加个肉脂肪的部分。其实呢，黑东西是挺多，你个养分啊，定个身体温度排不出去，骨头呢就会水肿啦、啊。
0: 超真的是会水，所以大家吃东西还是适量就好。不管你吃米食，还是枕头压口给吃饭，还是等一下会讲到给绿茶，其实都共用。你知道我们的胸口文讲到给那给都想会吃，又是西瓜牛奶饼，又是木瓜，又是桃子酥，又是嘛个，真给哎，他吃太多还会头痛痛没？
1: 哦，本色痛都不痛啊？
0: 系啊，唔掂会冇。
1: 爱哈 sales
0: 本，我讲 sales 本，错，那个吃了真的会头痛。
1: 嗯，我爱吃到出太痛啊，痛应该跟 V 妹妹 V 从妹妹都唔掉。
0: 哎呀，古说哎，就讲哎，有天公宴啊，有拜师拜五，哇，有暗斗的时间，哦，还有反正哦，刚刚我们讲反正。
1: 听听的雷雄叔，听听的雷神，安尼呢对应跟 V 从妹妹较好。
0: 我们错有一个客家谚语讲啊。小食豆香米豆食毛米稀哦，一次不要吃太多，我们吃饭了吃七分饱就差不多就好。对，不要跟某种休闲上种熊油熊油。今这个礼拜我试吃了两次吃到饱，好饱。
1: 哇塞，按你对米从可能会哈唔好。
0: 哎呀，要负担就负担会太大了哈，不错，不管是白还是米食，大家都要记得要适量就好喽。好了，那讲到客家美食，又会想到吗？虽然我们只是讲吃饼的、啊，好、哦，不过吃东西就想到呀，又是客家节目嘛，就想到客家美食。太卡还记得你送礼拜绿茶做到牛板吗？
1: 哎，给你送礼拜，我都懂辛苦呢。爱加一个茶米呀、啊，加一个饭条，加一个五马哎，胖马哎，还讲呢，
0: 南瓜子，
1: 南瓜子，哦，加一很多东西，同起摸。
0: 吃东西是皮加一公斤，啊摸摸摸，一公斤又加
1: 嘞。哎、欸，同位共发哦，安尼加加减减落去，就冇皮的啦。
0: 冇错，就有肚子都在等于是擂茶嘞。
1: 嗯，一个擂茶摸开过后，杀下来又会做麦鸡咯。我哋要闲聊一下，先来欣赏艺术歌诶。等欣赏过后呢，安尼就会继续来做擂茶了。好，讲到鸦片呢，我就先聊一下，先来欣赏吉娜关内吉娜老师的一家人的翻奏，一家人的。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打葱饼包五滴。欢迎大家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赶快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词语评语，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三下来已经行过秋黑冰河啦，来打水鼓。不过呢，今年年历不打水鼓，年历今年爱来做擂茶。
2: 芒草爱来继续摸擂茶，大家还记得你上礼拜摸擂要擂茶么？芒草选以擂的摸擂一礼拜的擂茶。
1: 擂安久哦。
2: 擂礼拜很忙擂。
1: 很忙擂好，大家。
2: 就说今天大家就会唐轩宇继续来 ASM 啊，继续来擂的哦。所以轩宇进擂的歌唱，就让大家来复习一下，我要来反客为主啦，把这个节目变成我自己的节目。好，继续来让大家来分享，没分享啊，想讲复习一下，要擂茶多大黑马给呢？擂茶呢，就会所谓的台湾人讲给三生汤。好，就要用生茶、生姜还有生米，用它来磨磨出呀，含含给一个正餐。好，给做的

0: 蜂蜜、番蜂蜜和香哈绿色，给从一下给马来西亚所谓的荷波雷茶，一下都一下含黑色含的哦，含黑色含的绿茶，给一下台湾的大部分和台地都会用甜的，包括大家的老伯呀，到底买到的绿茶都是甜的为主。给七家做绿茶的好处是嘛？给喏，七家做绿茶的好处啊，除了出七家来甜呀以外，还有出黑从薰衣啊去当好吃饭条，给记住做来加较多一些来给饭条。
1: 哦，做来七家来调整下个米食，调整下个风味，从冇。
0: 我们说就会讲到给客制化啦哈，给诶有的人呢较中意茶香，比较喜欢茶香，诶呀茶米就做得不用卡多。有意思的，给你来复习一下。呀，绿茶呢，我用到嘛个工具呢？诶，我用到呀绿板，还有绿棍。呀，绿板呢，当个就有呀纹路，就做得本呀绿茶的磨个时间呢，诶，它容易做得磨。那下来呢，我用嘛个来磨咯，就会用呀绿棍，就会用呀绿棍来磨。故说呢，一下愿意就会。有树拿蕊坤，做树拿蕊板。OK 呀，真也摸到昏流吗咯？果然哦，果然是摸了一整个礼拜哦，
1: 没有错。
0: 因为它要磨到这个比较像出油哦。为什么会出油呢？里面底度啊，除了茶蜜，还有加麦老提头。除了茶叶呢，也有加黑芝麻、白芝麻，还有花生。而我们还加了这个南瓜子，而 Q 哈。磨到呀，不止磨碎哦，会磨到变成囧，又会变成结块，好、因为会出油，会变结块。给按台湾可能会磨十分钟，嗯，都十分钟啊，不知道平常会磨按久，磨到数清
1: 酸，
0: 哎，磨到酸油。
1: 我平常才知道几枪嘿有结块的用的哦。
0: 嗯，安尼就代表磨做唔错的哦。哦，给那个一般来讲啊，你看到给雷棍嘿。木头做的嘛，哎，木头做的呢，哎，你们看到给哈，不会不会有边洲像有泡水那种颜色，有没有？哎，呀呢，哎，就会它沉给什么，就代表哎有 keep 住都可以有嘞。还有呢，这个材料啊会慢慢的粘在这个铝棍给蛋糕。
1: 嗯，有呢。
0: 我们说就紧摸紧摸，按呢把它变成结块，把它180度之后不会掉下来，那就是完成喽。吼，不过呀，关于云云还会摸一团死结啦。
1: 我个先生诶，知道个熊咪紧来紧粗呢，紧又紧给熊咪呢。
0: 我们说香味当然会越来越重，吼，那个越来越香，紧来紧熊，对哈，那。等一下，还有秘密武器让它更香，缺嘎呀蜜糖，还有这个糙米粉、哦、就更有别的味道。喊它 TP 给蜜西哦。
1: 我平常给蜜糖啊，同埋你平常时讲给爆米香茶的那一片。
0: 其实，爆米糖啊，还有蜜糖其实差不多，不过跟爆米花不一样哦。常常电影院吃的爆米花不是那个爆米花啦。
1: 哦，那差在哪里啊？
0: 爆米花呢？哎，它就是花嘛。跟花一样，
1: 玉米炸开啊！
0: 没有错，就是看天阳给谁也不会吃的。不过呢，雅给蜜糖，好是一颗一颗的，我们是碎的，还没有粘在一起哦。好，不过它也很香，就像一颗一颗米一样。好，很多蜜糖，给楚天阳蜜糖，还有这个这个糙米粉，哎，都会等一下会用下来加落去的。不过刚刚有讲到雅茶嘛，我们这两讲相都围绕着这个茶，给。选以更摸的时间来了，大家是要给他推翻有没有特色的茶好的，大家是不是当年都会吃茶呢？好像我们每次去早餐店好像一定要配一杯红茶
1: 或是奶的，
0: 没错，都一定要加这个大冰奶。好，不过呢有台湾还有懂得的茶哦，就像台湾也有这个绿茶，还有像是常听到的文山包种茶、高山乌龙茶等等哦。哎呀，你这个写还旁边还有配音呀，觉得这个擂茶的这个声音哦，大家就敬糖绿茶给上瘾，好敬糖哎 ，COK， 还有这个洞庭乌龙茶、铁观音红乌龙等等，还有常听到这个红茶会办啊、隐蔽呀、气候的关系，好、哦，所以我们就发展了很多多元的茶类，在隐蔽呀、加工给厂西，具有八大的特色茶类，好、哦，那归类为六大茶系哦。六大茶系黑马给呢哦，给出粉给黑凤茶、

0: 茶、强茶、泡茶、普茶，还有广茶呀，六台的茶类。给四五弦嘞，来烧给它奉茶、红茶。红茶呢是采茶之后不杀青，哦，利用这个酵素，故所以给它全发酵茶，就是奉茶，哦，全发酵的哦。那它是在六大茶系之中，独一无二的这个全发酵的这个茶款。给泰卡加不上糖豆给呢，就是红玉红茶、阿萨姆红茶、西丹红茶或者蜜香红茶等等，都是全发酵的茶哦。再来，我也是要给黑绿茶。那绿茶呢，它是不发酵茶哦。那阿公都可以百分之百发酵的嘛，这个就是红茶。那完全没有发酵呢，就是绿茶。好，那采茶之后，它会立刻的进行杀青，好，来破坏它的酵素。那常听到的三峡碧螺春啊、龙井，就是绿茶系的这个茶款。沙蕊提上梅尔修给黑强茶、清茶，好，那它大概是30%到60%的这个发酵茶。不过清茶大家好像听的不是那么的熟悉，它就是乌龙茶。好，乌龙茶呢就是这个清茶，是30%到60%的这个部分发酵茶。发酵的这个程度呢是介在绿茶跟红茶的之间，故受呢给由绿茶的这个清爽的鲜的感觉，还有奉茶给感想给 Q 感，古早泰卡茶，加上糖都给阿里山乌龙、包种茶、铁观音或是东方美人，而立功都给碰碰茶，都可以强茶，每处会五两茶给一种哦。三类，我也是要给黑泡茶。泡茶呢是多少的发酵呢？黑20%到30%，它不杀青。好，让它产生一点点的微微的发高，微微的发酵，那对茶细胞的破坏呢也比较少。好，那台湾呢，好，地头也罢了，除了白牡丹之外呢，也有很多是以清新乌龙来制作的这个白茶，好，就很多台湾的白茶哦。茶类二类只有给黑普茶、黑茶，黑茶呢？是也是跟红茶一样，就是100%发酵的茶叶，让茶叶在加工加工以后呢，来堆积来发酵，让它时间更长，故上呢给茶米就会懂安羡慕懂安暗暗的褐色的样子，就会台咖茶糖加上糖都给普洱茶，好，就会所谓的黑茶。再后来呢是黄茶，黄茶呢给给厂西哦，像绿茶汹涌，但是呢哦。比呢黑10%到20%的微发酵茶，它多了这个闷堆的卧黄，好，让它多了这个发酵的作用，所以是黄茶。故说呀，六大茶系呢，就是手比给凤茶、红茶、六茶、绿茶、强茶、清茶，也就是所谓的乌龙茶，还有泡茶、白茶、普茶、黑茶、凤茶、好、哦、黄茶这六大的茶类。了解了小姐提来呀六大茶系以后呢，请问寻你摸给厂中用版的咯，
1: 爱摸好嘞，
0: 摸好嘞哦，哇，真紧，拿稳拿到180度，旋宽90度，90度，走的，等，我不敢放180度，
1: 走的啦，
0: 哪次都喊中唔得咯，
1: 喊中唔得。
0: 还会勾一些的，因为还按呢呢，还会勾一嗨的哈，还看到一些的这个花生的这个碎碎，应该知道还能一嗨哦，还是要再一下下，好，让它更粘稠，还是要更粘稠。现在有人臭脸在看我了，
1: 先生爱摸爱摸哎，你去干
0: 摸摸不爱摸吼，跟住爱雷夹树，换我呢来接手继续摸这个雷茶，不然我等一下这个麦关掉之后，我要被熏鱼打，为什么要叫我弄？好，那我们。刚刚烧给六大茶系之后，继续来烧给他，我们制茶有什么样的流程？好了，那就让熏鱼来介绍一下这个制茶有嘛给流程，我爱来摸了
1: 哦。哈，给先生来做的继续摸，唔继续
0: 烧给阿个。摸什么烧给？好啦，当老师还是要来介绍一下。
1: 哎呀，你好，叶先生呢？
0: 好，可以就不后生来继续来摸了哦。制茶有什么样的流程呢？第一个就可以摘墙，嘛可以摘墙哦。好，就是采集茶树新长出来的这个茶青，好，就是新长出的这个芽。那我们有分手工采茶跟机械采茶，其实就是采茶的意思啦。摘墙，
1: 摘墙，
0: 我们说。

0: 再来呢，就是刚采下的茶叶嘛，茶墙会有很大量的水分，那它要透过稍微的软化，哦，那就是我们常会看到人家在晒茶嘛，就会透过这个日光逆拱啊、海黑逆缝，好，去配合这个搅动，让茶叶的水分可以蒸发。
1: 哦，用笔凿。
0: 那么我们稍微就会听一步，梯伞步呢就会反高，让茶呢可以让可以接触空气，好，让空气跟茶呢好有氧化作用，就是所谓的发酵。那第四个呢就是杀青。就是我们录完音要杀青，
1: 终于，哎，不对，这边的杀青不是这个杀青，
0: 不是这个杀青，还草青杀青呢，你可以利用狗纹、青狗跟纹突来破坏这个茶叶的细胞，让它不会继续发酵。
1: 哦，
0: 刚刚有共动，哎，有很多，有的是不发酵茶，有的是全发酵茶，有的可能是30%、60%等等，好，就是照这个程度来去做这个发酵到多少。再来第五步呢，就要把这个茶叶，哦，做这个团揉，哎，揉这个茶叶，揉这个茶叶，好，哦，让它这个韵啊，茶韵、茶香更为明显。第六步呢，就会老给推凿，好，哦，要把这个制作完成的茶叶，好，哦，让它这个用热风把那个最后的水分来蒸发掉，那也是提高它的保存的时间哦，还有终止它的发酵的作用。第四是呢，稍微老一下茶，你可以蜂蜜老去提高，你可以配的时间还会就会卡重，那温度就会卡高，让这个茶叶呢，哦，有这个梅纳反应，让这个茶的味道更香，好，哦，更温润这样子，好，也就会周场给流畅哦，好，也就会周场流畅给也给小鸡，给全员应该咩么都差唔多诶吼，
1: 差唔多诶啦，我身上爱当好奇呢，
0: 嗯，
1: 我讲啊，也给做也给流畅，做得小切家嘅喜好，轮你家也给聊，比种讲爱当好食饭条，爱吃到饭条当香，就做得豆家一些咧，我讲有唔给好生诶。有加无强嘅东西，本地变都行啊神奇嘅无。
0: 哦，有啊，因为就老记得讲，佮做咧发明嘅创意，可以给大家发挥创意。不少邱友宁替这个我们的合作社热食部去买呀饮料，买凤茶，买珍珠红茶。但跟阿姨说，我不要红茶，我只要珍珠。哎，佮就老呀擂茶珍珠。啊，还有呢绿茶，哎，还有不有人吃到哎，因为用茶米嘛。还有饭，还有买，其实某一类有的会喝茶会吃到有一些的腹，
1: 哦，会腹哦，
0: 有的是啉起来会腹哦。啊，古时候就有喝茶会讲，那我要加糖，哎，就喝茶会亲神奇讲，那我不要加糖，我加布丁，变布丁擂茶，哎，哦，其实没懂后啉哦，因为等下呀擂茶会加一滚水，小水小茶呢有。那个热热的水加布丁，布丁会有点融化融化的感觉，就变成布丁的汤，哎，也蛮好吃的，也蛮不错的啦，我觉得蛮有创意的。好，跟个元宝都差不多哎，但它出做的咖呀滚水，对，从滚水变成绿茶喽，给研究流到海滩，再老太搞了 ，so gay， 那我继续做这个
1: 磨得更细吗？
0: 对，磨更细，那杀了就搞回原影了，走。这一段的小小结尾
1: 啊，总算哦，我总算不是在讲某一个擂茶哇，那个真紧动听呢。不过呢，那个大家有心吃的话，没做的来做一个擂茶，来训练自己的耐心哦。哦，讲到鸦片，愿意爱去聊聊一下嘞。哦，讲到鸦片呢，我就先聊一下，先来欣赏春面乐队的《芒果酒酿西瓜》。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当当当当，不用哄啦，雷大追顾。好了，提转来，安利个绿茶眉毛好了。
1: 耶！
0: 哦，要给绿茶真紧结块的呢。
1: 没错，因为啊，就是说所谓的出油嘛。你看现在碗，我拿180号都不会掉下来。
0: 对啊，这个粉啊，它变成出油之后，都染的啊个绿白蛋红诶。
1: 没错，给啥嘞？提起不会买给，会做买的事情哦。
0: 会加呀个炒米糊，黑毛。
1: no，
0: 还会先加水。
1: 其实都做的啦。
0: 哦，
1: 但是跟你讲，会先加一些的糙米糊，再加水。
0: 好啊。
1: 那糙米糊呢，是增加它的香气。
0: 嗯。
1: 那有的你呢，会买甜的；有的你会买莫甜的。其实都做的，就可能大家自家给口味啦。莫好以后呢，做的先撇下几个米丝。
0: 哦。饭条香，冻香
1: 呢？饭条香还有一茶香吼，加上
0: 讲，
1: 加上讲，他个茶味加较多一些的茶香就会较重哦。好，其他嘞，那会加一些嘞，也炒米糊，好，就适量就好啦。虽然讲适量啊，可是一次买就是买那么大包，
0: 他只能一次买那么大包、
1: 哦。没错，不知道我应该用不完，没关系，冇相关。
0: 哎，你有买有加桶嘅，还是冇加桶？
1: 也系冇桶诶，做嘛嘅冇桶，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加创意料理。
0: 哦，跟爱豆先生原味系
1: 冇？冇，我们抽
0: 都一系列啦。
1: 好，就先加一些炒米粉，加落去以后呢，才像均匀落去。
0: 摸匀来，
1: 然后去搅拌一下。
0: 哦，冇问题，搅拌来。哦，这好摸多了，因为呢，炒米粉它本来就是粉

0: 壮的。
1: 超。
0: 问蛋呢？就黑粉冲的，古说哦，当好猫呢？佮反跳太太粒当难猫。
1: 嗯。
0: 好，加你咪一个炒米糊的个香呢？一个粉呢就变多的，我用来形容哦。一个色木就无按强色的。
1: 嗯。下面做来劈开那个米头。
0: 哦，真运动香呢。
1: 嗯，也有炒米的米丝，又有一些的茶香，还有饭条香，真运动其他哦。
0: 好，古说你一下上有欣赏的加水的。
1: 我们从人家一整个
0: 小
1: 滚水。好、哦，小滚水，哎、欸，有学生来讲，哈，天气那么热，还要喝热的，哈哈。我们从伊面茶面也叫小水，好、哦，然后去冲，给假使讲我淋冰呢，再后续再加冰块，我就后续再加冰块啊。给我再加来加一下小水了哦。好，加一些小水以后，再把它来把它弄均匀。好，记得我
0: 听听内幕。
1: 这味道呢会直接扑鼻上来，现在烟囱已经劈到呀，
0: 哎有呢，
1: 嗯，也觉得绿茶给米西哦，
0: 哦很香哦，哦，
1: 我们从做的先加一些的滚水啦，好，假使讲一滚水唔啦，就做的再加一些的，
0: 哦。继续来摸，
1: 呀、yeah, ，其实没没摸呀，就是这个搅拌的这个动作，
0: 老、oh, 匀来啦。
1: 没错，不过一定要搅拌的均匀哦。
0: 很 logo 很烫，
1: 很烫，因为小滚水刚刚挨张一整的小滚水。好，故说呢，呀个擂茶，其实给出唔冲起一般的茶，一般的茶来可能吃起来，哎，就是很顺口这样子。
0: 嗯。
1: 那但是呢，这个就是有一点点料在里面，
0: 沙沙的，黑猫。
1: 我们说你会吃到一系列给这个花生粒，好还是芝麻粒，好就按那个感觉，好给有一系列给它抹抹到给那个小小的那个
0: 芝麻就会飞起来嘛。
1: 嗯，那熏鱼先搅拌。
0: 也是麻糬，
1: 也是麻糬咯，也就是所谓的蜜糖。好，摸好以后呢，就来加蜜糖了。好，蜜糖呢，就是小点心的感觉啦。第四个擂茶的时间，做在增加几个 Q 感，好，增加一点口感。那我现在把这个蜜糖来加进去，这个刚刚的面。好，那我们再把它稍微搅拌一下。
0: 哔哩啵啰呢？
1: 我们抽这个蜜糖哦，你看。蜜糖其实看它小小一包，我看我刚加了那么多，它整包好像新的一样。哦，这个数量非常非常的多哦，非常饱满的这个蜜糖。
0: 好的。
1: 那刚刚讲到呀，这个擂茶呢，绿茶有很多呀，这个三生汤，那这个也有点像米啦，哦、不过我们是吃甜的，你是甜 ，OK？ 好、哦，就坐在了，可以哈。这个就很像是一碗擂茶汤，然后上面有米，有点像是这个汤泡饭的感觉。加入这个蜜糖呢，就有这样的感觉。那个薰怡啊，刚刚是因为大家只听得到声音嘛，已经迫不及待要请我拿汤匙了。好、哦，像薰怡贤瑞吃连米哈，
0: 好烧哦，
1: 冻死我，很烧很烧。好、哦，好、哦、像薰怡贤瑞吃连困呐，好加个绿茶，所谓个绿茶，哎，是一人用饭哦，所以讲冻辛苦了，冇哟，因太加汤讲冇可能冇安叫，唔过因已经弄的
0: 三。
1: 三十分钟差不多的哈，
0: 大家，该会来上擂茶了。ASMR， 听声喂，我先吹凉一下。哦，冻尿呢，很够说起来傻傻。不过对于鱼鸭给蚂蚁人来说，嗯，冇甜，
1: 冇甜，
0: 嗯，
1: 哎，吃么会腐么？
0: 其实唔会呢，
1: 唔会哦，
0: 你知道还好，可能系你嘅茶米，
1: 嗯，
0: 加冇按多系冇。
1: 茶米，你可能买哪一种茶米没有相关啦。
0: 嗯，唔讲你知道嘅蜜糖啊，做啲爱食噶哈。
1: 哦，其实切切嘅口感，
0: 嘿，
1: 像那个脆片一样，
0: 哎，好好切切嘅口感。嗯，
1: 佮有的人你呢，咪中医老养蜜糖不用滴贬损，所以还有蜜糖啊，再食起还有。
0: 绿
1: 茶，
0: 嗯、哦，韩国爱你说咯，
1: 嗯，韩国爱爱泰加第四绿茶是有一个较麻烦的地方，
0: 嗯，
1: 就是你咧建设建搅拌，哎，建落毛，

0: every 沉淀下去，到时间就会到后面就会吃雷啥，
1: 哦，就分黑毛。
0: 冇唔错。
1: 其实好歹哦，有熊有欣赏，加下爱眼镜，我也给绿茶。那他说起来呢，就吃到个口感，浓油。
0: 嗯，所以啊，就也是苦尽甘来啊，跟阿猫都按辛苦，猫都按从个时间，终于可以喝到一碗热热的擂茶。嘿嘿，哎、欸、呀，就你去亚洲哦，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个擂茶。
1: 哎，猫都按辛苦呢。
0: 猫错，哎、欸，不过刚刚你讲哦，要猫甜错猫。
1: 嘿呀、啊，无甜啊，俺爱好吃甜些个
0: 暗号是
1: 哎呦，
0: 甜跟某相
1: 拢
0: 关。
1: 大送呢。
0: 给 Andy 好来做一下创意的料理好了。
1: 哦，妈给送饮料理，该不会是地狱美食吧？
0: 是地狱美食啊，等下很失困呐，
1: 好
0: 是
1: 啊。
0: 的。好，那我们来加某甜，你那个
1: 干嘛给？
0: 布丁。欸、用布
1: 什
0: 丁来
1: 么？
0: 取代那个砂糖，爱是吃到然后鬼问嘎布丁，这得先兜一些出来，都那个个问题度，不然等下不好喝就整碗都不好喝了，
1: 不会啦，
0: 不会吗？
1: 不会，我
0: 好，
1: 觉得一定好
0: 那我
1: 喝。
0: 们就整碗来加上这个布丁哦。
1: 好的，哇呀，好一口呀，这布丁，
0: 我来吃看看，把这个布丁
1: 懂，
0: 嘎你。
1: 懂。
0: 还要把布丁加进这个擂茶里面哦，
1: 哎、欸，等下很好吃的话，我就把想用另外一块布丁就抢
0: 也
1: 过
0: 加
1: 来，
0: 进去。
1: 冲勾了一声。
0: 我很期待等下熏鱼会讲出什么样的这个感想。他现在那个脸部的表情很，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不给去搞来形容，好诶。
1: 懂好深
0: 哦，
1: 呢，因为个布丁啊，甜甜，还个底部又扁扁。我做你同样嘅小小嘅绿茶就同佮综合了，茼蒿是甜起嘅爱呀，这道要给布丁甜甜嘅，哦，就觉得好疗愈哟、哦。
0: 那 你布丁加擂茶就是一个算是创意吃法啦。每逢养太噶，哎、欸，哈尼都去噶做擂茶嘅时间，每做在改呀布丁，还你讲太噶又买给他神奇嘅想法，每做在逢养太噶来逢养逢来得哇，好，除太呀布丁。还可以讲呀，珍珠以外，还有嘛个诶，创意个料理，诶，唔理大家说起来很用办哦，做做老人都来继续分享咯。好，给你的老爷问说的嘛。
1: 懂眼啊。
0: 哦，古说亚秋诶，客家个擂茶，然后呢，用个两时个时间来了，大家烧鸡呀擂茶，爱是吃到爱，唔好讲太久，因为我在讲太久，顺要把那碗吃完了。诶，我刚刚没有功劳，我有苦劳，好不好？我刚动嘴动了那么久，也会口干舌燥。
1: 不要跟我抢，走不得，走不得，走不得，要不然很矮的。
0: 哦，应该猫卡 Q 说好，看那个熏鱼，那个一直吃布丁啊、哦，鼓手，等下让我一个当个布丁没留问好、哦，我现在直接把布丁整个加进去好，加进去这个擂茶里面。
1: 看到糖都跟布丁，懂一下可以
0: 对，
1: 赏银
0: 懂一
1: 哦。
0: 下可以赏银。
1: 懂不太敢糖，同样的布丁就是搅成一块一块的，懂？切到一袋一袋，没啥好吞落去啦。
0: 冇错，身为一种吃播嘛，不过你会共播给吃播。
1: 共播一次，我爱日本太阳糖哦。有吗？
0: 就是吃布丁加擂茶一起的声音。
1: 过一拜哦。
0: 这是发自内心的笑声，来自真金内心，给嗓音吗？
1: 熊又欣赏，你金钱有吃过又？用那个布丁加那个擂茶，
0: 哎，真个模式过呢，有看过好像按你做啦，做下创意料理啊，好像迄老爱讲东好食，好像买老便宜，像就讲东好食就无迄老爱来分享啊，哎，迄亲像爱吃过呐，还有买有几片爱买上爱来吃过呐，还有呢，讲个按钮，其实无讲结果，不过按台湾语爱吃太嘞，应该有发现，吃到下不会见来见尿臭毛，古时候也除掉一块是加小水的，你咪做的。吃到后背，咪做嘞再加一些嘞小水，按奶奶就会有跳起来米头。吃到后背，它沉淀之后呢，下面就会都是颗粒。好，古时候咪建议讲，近十个时间都后背咪做嘞再加一些嘞滚水，好，老给变得比较口感呢，就不会这么的不一样。
1: 好啦，爱敷饮水好啦，第十一个绿茶布丁的时间，
0: 绿茶布丁，听下你讲。
1: 好。时间呢过多动脚，一下呢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喽。大家下一期很想爱躺爱掉来做嘛个客家料理呢？欢迎在节目当中来留话同爱的讲哦。 好，大家咩记得，下个礼拜我继续来收听下个时间。

0: 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6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下周下个礼拜见。
1: 大家做的其他一下，开心，因为做麦嘅料理，爱休闲来吃擂茶了。

0: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00。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邱明国牧师，他其实从来没有学过什么专业的辅导这些，他并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但是他现在其实在做一个很了不起的服事哦，他在服事一群青少年，这群青少年有可能是中辍生，有可能出自有问题的原生家庭，有可能从小就被家暴，也有可能现在正在霸凌别人。然而是什么让他可以放弃哦，他一般平常可能正常的工作，然后投入到这种非营利组织，关心这些社会的弱势群体，甚至是弱势中的弱势。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邱明国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0: 邱牧师您好。
1: 哎，卢卡你好。那我想在听众在线上的，那都欢迎你们来聆听一些生命的故事。
0: 是，牧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从小是生长于一个怎样的家庭呢？
1: 我的生长呢，我想是蛮恩典的齁，也蛮平凡的。那我的父母亲其实都是教师。
0: 嗯。
1: 那我生长在花莲是一个非常好山好水然后依山傍海。所以小时候我也就是在这样的比较淳朴的环境中长大。那在求学时期啊，都觉得是一个很快乐的时期。然后虽然我想在普遍在台湾大家面临升学考试，多少都有压力。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觉得求学的一种感受是还算快乐，也算平平安的成长。所以在孩提时期、青少年时期，那都是一个感觉还算顺遂。那但是到了高中时期当中，我想也到了青少年时期是比较迷惘的。其实对于许多的事情，如果真的可以谈，有一件事情是让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它是发生在我高二初的那一年。那为什么那一年我很有印象呢？因为其实我的年代齁，就是一边读书都会听广播。然后在那个广播节目啊，然后那时候都会播那个流行榜哦，然后这个1到5、1到10，然后今年第10名是哪一首歌啊，第9名哪一首歌，所以都是一边听着这样的这个广播节目齁，然后再放卡带齁，然后就一边读书转笔啊齁，然后这样子。可是有一次有一个节目，也是节目，节目很重要齁，那个节目很特别，它是一个声音带着磁性，而且声音比较低沉，它在晚上12点，然后它也是一样播流行榜。可是他问了一个问题，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冷门的问题。他问的问题是，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0: 嗯。
1: 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无聊的题目，对我而言，对我一个高中生二年级而言，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吸引力。然后我也不以为意，因为我想说你赶快讲完，你就会讲流行排行榜，
0: 嗯，
1: 第十名谁，第九名这样子。可是没想到呢，它是一个 call in 节目，在那个时候 call in 有点少啊，不过真的有人 call in， 这个 call in 就让我有一个后坐力。为什么呢？因为 call in 来有个年轻人的声音，他就回应了这个问题，他就说：“我认为齁，人活着就是为了等死。”然后我本来毫不在意这个广播节目，然后转着笔啊，然后就是分心想了一些事情。可是这题目让我非常的 shock， 我说啊，等死。那这个题目显然对主持人来说有一点 shock， 大家都 shock， 我也 shock。他说等死，他说不会太消极吗？然后那个声音就讲说不会啊，人终究是一死嘛，这样子嘛。哇、嗯 wow， 那显然主持人在那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好像也没有再深入说怎么样，这个想法好像也不是那样的一个环节。他说谢谢你分享，那就换下一位这样子。不过那个事情就让我把笔放下来，后面我好像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对啊，他说的也没有错啊，人终究是一死啊。可是人如果不死的话要做什么是有意义的？我就在我当时的小脑袋里面稍微转着转着，考上好学校啊，或者是赚钱啊，或者是男女感情交往啊之类的，好像都不能说服我。可是问题就深埋在我的心中，而且它有后坐力的。因为虽然我没有说我在想这个题目，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埋在我的心里面，在当时很幼年的时候。那我从小我的生活环境是在一个比较传统信仰长大的家庭，所以呢跟着台湾的一些习俗啊、节庆啊、初一十五啊都算是很正常的。虽然家中没有供奉什么，可是我的母亲很敬虔，很敬虔齁，在忙于初一十五三生五果齁、然后
0: 自己也吃素吗？这样
1: 没有吃素齁，预备的是鸡啊齁、猪肉啊、鱼啊都有齁。那也在那一年对我高二那年对我来说影响有点大齁，那我觉得他在我人生思想还有在信仰各方面都有，我觉得都有一个启蒙点。因为那一年呢，我的母亲带我到花莲最大的一个道观去拜吧，我不敢讲是最大，但是很大。然后呢天气热，暑假的时候就是比较是就是在某一个，我也忘了是哪一个日，反正就觉得有点热。然后呢我母亲载我齁，然后这样子，然后一到一个比较大的庙宇，然后就拿了一大捆香给我齁。我想说哦， 这么大捆要做什么？哦，不是我只要拜拜，然后把这个香插下去就好了吗？怎么那么大捆？然后结果呢，我们就在大殿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主殿的外面就这样拜。然后我本想全部插下去，我妈妈说插一支，我说啊，只插一支，这么大捆，只插一支。那我说然后嘞，她说那我们进去。哇，后来我进去发现，哇，原来在进去有个像阁楼一样在那边绕的时候，每一个小阁啊都有不同的
0: 一尊神像，
1: 而且重点是一开始我拜完就插一支，然后我认真看，我发现我不知道他是谁，重点是那个名字的字好像古文一样不大容易读，而且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就这样插着拜。那你知道在庙宇里面啊，哇，那个味道很浓齁，就是空气不是很流畅，那很容易气闷这样子。然后我就有点不耐烦，我就想着说我在干嘛？齁，像我这样有知识的青年人正在求学当中，我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奇怪的事情？我又不是那种非理性的人。齁，第一个我不认识他，第二个我不知道，我名字都读不出来，那我怎么会去拜你这样子？好，那当然就跟着母亲，那我就把一层楼走完，然后呢再到二楼，它中间有个二楼也走完，眼看我的香越少，我的情绪越来越浮躁，越不耐烦，心情越差，然后我就当时讲说我再也不要，我就直接跟我母亲讲了嘛，我以后再也不要来这种地方，这种我那时候直接是就觉得说这样的事情不适合我。我这样讲话比较修饰过。
0: 原来如此。
1: 当时候是觉得应该是
0: 更直白一些。
1: 对对对对，说怎么会做这样的这种我想迷信啊什么之类
0: 的事
1: 情。
0: 荒唐的事，
1: 对。然后但是拜到最上的楼层的时候，我不知道三楼还是四楼吧，它是挑高的。最后两尊我真的认识了。那我没有因为认识那两尊而开心，或是觉得哦终于有一个比较认识的，是更不开心。为什么呢？这个认识，可是我为什么要拜他？我在拜的时候，我就是有更深的一种不满跟疑惑。一看到这时候，我就真的拜完之后就真的火大了，就火到真的跟我母亲讲说我要赶快离开，不要再来。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一方面有从广播，一方面也在民间民间信仰当中传统，我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产生了一些的质疑。然后甚至我也做了暗暗下的决定，就是我不要再接触这些的食物。虽然讲是讲啦，但是对于我母亲初一十五啊，然后甚至家里没有那个宝贝的杯嘛，还用铜币铜板啊，对对，一正一反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也在那一年的年底圣诞节的时候，圣诞节前大概一个月，我第一次有机会踏入教会。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要踏进教会。因为我一个很好的同学，你知道高一大家在一起同班，高二因为分组的关系，你会分组，分组就分班。那我高一一个很好的同学，那我也不知道他是基督徒，然后可是我们分班了。我们分班之后，其实我们不是同一班，他是文组，我是理组。他就不太邀请我，徐明国你来教会。我说不要。全民我来教会我不要。其实他讲我就直觉不要，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去打球啊做什么的。可是他真的问我太多遍了，我想印象中可能超过三四十遍吧。然后我有一天我才认真想，诶，什么是教会？我发现我不知道什么是教会。然后我就终于问他了，全民我你要不要去教会？我说不要。诶，等一下，什么是教会？他说我发现他讲的让我非常的没有兴趣。他说教会是很多人的地方在唱歌。我说那我更不要去啊，我去那边干嘛？他又在邀我，所以我就问他，他问我说徐文你要不要去？我说不要。不然我说这样子好了，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什么？教会有没有真妹？
0: 很现实啊，这样对高中生而言。
1: 他说有有有。我说哦，诶，这个有动力了，这个有动力了。我说好啦，我跟你去一次。他就邀请我就踏入到教会的礼拜六的晚上的青年团契在花莲门农会，那我就过去。你知道去的时候呢，哎呀，从当时的高中生的角度还真没有失望啊。
0: 真的有很多正妹在那边。
1: 应该说是可爱，然后这个容貌姣好这样子，而且活泼然后觉得那天去

0: 就蛮开心的。那我也邀了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好同学，就是同届的，从小长大
1: 一起去看女生、
0: 啊、一起去教会。但是呢也蛮特别的，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教会牧师在讲什么齁、哦、然后当他读一段圣经啊齁、哦、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早上啊、哦、就是呼召人进葡萄园啊九点啊十二点下午三点讲那个故事、嗯、我也不知道那故事讲什么，诶可是我就记得这样子。那后来接下来呢几个礼拜我都受邀然后到青年团契去，我也蛮开心的，嗯我就去了。那去了之后呢，那一年接近圣诞节，然后所有青年团契的好朋友都跟我们讲，因为我们去烤肉啊，新西兰烤肉啊，去哪里玩啊，很开心。他们说诶熊明国圣诞节到了，这是大事，多好玩多好玩多好玩多好玩、哦、原来是要报佳音。
1: 嗯，
0: 那我就说哦好啊，那我来参加。他说有圣诞夜晚会，然后有大餐，然后大餐完报佳音。我说好啊。然后他说哦这会报到凌晨早上四点。我说哦那不行，我爸不会让我在外面过夜。
1: 嗯，
0: 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不大可能。他说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那这来的过程当中我也经不住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邀请。那我就真的问我爸说，爸我可不可以去教会过圣诞节，然后但是我要隔天才能回来，我在外面过夜。然后呢我就得到了我完全离印象中的答案，就是不可以。
1: 嗯，
0: 不行。与一其中不会意外，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失落感。但是呢又过了一两礼拜齁，就是大家还在问哦，那个越来越热络，然后还讲青年团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我想我只能参加晚会，那我不能去。然后这时候教会的牧师齁、哦、那我们叫陈哥跟我说，民国啊有没有来圣诞节后的报佳音，很好啊很棒哦。他说我们会从花莲市一直报往南边报，报到就是光复啊玉里啊齁、哦、然后一直到这个富里，富里已经是台花莲的最南边，
1: 嗯
0: 接着到台东的慈商了齁、哦再回来。我说哇好好玩哦。然后一直到富里，然后所有弟兄姐妹都在车上，然后一直报到凌晨，然后再北返到花莲市的教会，大概就已经要到凌晨三四点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好想去，然后这个牧师就跟我说，不然你可以祷告啊，就是你把你的需要跟耶稣说。那我没有听过祷告这个词，虽然我知道到教会他们都会做祷告，好，那我大多就讲一声阿们，但是我好像没有去理解什么是祷告。那当时候第一次开启我的祷告是这个牧师讲的这段话，然后我也尝试着去祷告，我说耶稣我好想去圣诞夜的报佳音，那请你帮帮忙、哦、拜托一下、哦、之类的。可是呢我觉得我没有勇气再跟我爸讲，就是说再问、哦、因为我觉得都问过了，我爸也拒绝了，我觉得也没有机会了。
1: 你也不难想象结果会怎么样。
0: 对，而且毕竟这种有点是祷告叫虚无缥缈啦。
1: 嗯。
0: 喔、哦、你说给我好像现实环境多大的改变，我还真觉得没什么。对，那当然就祷告就这样子。然后事情发生在那一年的12月23号，因为20号圣诞夜了。我记得当天我就觉得好强烈的心，我觉得我好想去，可是我无能为力。我就记得那天我下课之后，我就在我自己的房间啊，也没开灯，坐在床上吧。还是坐在地板上我也忘了，反正我就说耶稣我真的好想去哦，但是我也有点没勇气开口，主怎么办，请你帮助我。我说或者待会有没有机会我跟我爸再问一次。我就转这个祷告，我就开了门。我开了门的时候发现我的对面的门开了，我开门的时候另外门开是我的大姐，大我四岁，
1: 嗯，
0: 她已经是大学生了、哦、所以我高二嘛，她已经大学生。然后呢她就很开心的很愉悦的，然后就从房间开门就跑到楼下去，就跟我爸说、哦、我就跟他后面、哦、我就跟他后面，他就跟我说，爸明天是圣诞夜，我想住在某某同学家，他讲出一个名字，诶我都认识，因为那是他的好朋友，
1: 嗯、
0: 也住在比较花莲县这样子，我想住在他的家一个晚上，明天再回来。那我爸就听完他的话就也蛮慈祥的蛮开心的，就说好啊，
1: 嗯
0: 这样子，那去啊，注意安全。那我姐很开心的跳着舞般的离开之后，然后我爸就看到我，就看到我爸，然后我就从我脸上写三个字，就是不公平
1: 啊、哦，
0: 不公平啊，凭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跟我爸对视了几秒钟，我认为很长的时间，可是只有几秒钟吧，五到十秒钟，
1: 千言万语都在当中了这样。
0: 对，我爸也大概知道我要问什么，

0: 我就说，爸，明天是有一个圣诞夜的活动，然后呢我要跟着教会去报佳音，我早上七点以前一定会回家。
1: 嗯，
0: 我甚至不讲过夜了，我七点前回家。我爸想了想啊，就说，好吧，去吧，注意安全。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是邱明国牧师。他刚刚我们讲了，他本来只是一个想要去教会里面看女生的一个高中生而已。对他而言，信仰好像并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在上教会这件事情，可是却因为一次的圣诞节阴错阳差带给他了一个祷告的经验，后面还经历了这个祷告竟然蒙应允，这个祷告竟然美梦成真了。能不能讲一下，就是无论是当天报佳音的时候你的心情，或是从此以后你再遇到这一群教会的朋友，或是看到他们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态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1: 那一次的圣诞夜让我终身难忘。其实当天晚上教会的圣诞节我一点都记不得，大餐是什么我也记不得，但是报佳音真的非常的特别。那我们就福音车到先到花莲市郊会友的附近，然后只要唱完歌就开门，一进去啊，其实冬天蛮冷的齁，但是一进去都是美食。哇，小笼包啊，叉烧包啊，然后锅贴啊，豆浆啊，哇，每一户每一家都拿出他们最好的招待，有肉粽什么都来。我们光是在花莲市的会友家大概报了四五家之后，就已经吃的哇，
0: 就吃不动了，
1: 对，就已经很饱足了。然后接下来开始往花莲县往南边走，然后到了每一户大家是真的吃不动了，而且越来越困。然后甚至我们距离拉长，例如说下一户可能是三四十分钟，都会睡着起来说到了到了，然后大家就睡眼惺忪再起来唱唱诗歌报佳音平安夜这样子，然后就是有人开门接待这样子。那当天从报佳音开始吧，大概我想晚上十点半，我也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可是早上回到教会呢已经大概是四点半五点。然后青年团契的弟兄姐妹嘛，就说：“邱明国，等一下呢，我们要再去另外地方玩，你要来哦，我们要到一个地热谷地方，我们要去煮蛋，就是一个像温泉的地方。”我就说：“可能没有办法呢，我答应我爸七点前要回家。”我就跟你爸讲一下，跟你爸讲一下，因为当时也没有手机啊，也都用室内电话啊之类，没那么方便。我就觉得我不可能打这个电话了，因为凌晨。早上七点打电话跟我爸说我得晚回去，我觉得我的小命要顾一下。那天我就他们到教会在打扑克牌啊聊天啊，然后说等着再等一下，大概七八点他们要出去再到别的地方。可是我就说我就真的觉得我满足了，我觉得我就也答应我爸了。我就自己骑脚踏车回到我的家中，然后当然经过很漂亮的就是滨海公路啊，看着海洋啊，看着骑在路上啊，然后我就想这段不可思议的过程自己也开心也满足。那从那时候去的话，青年团契就去的比较勤，而且蛮喜欢去的，那也有教会联谊啊，也有一些的特别的活动，然后开始也有因为主日崇拜有一些服事，例如说青年团契要洗碗洗盘子，教会吃水饺，然后就要洗盘子，所以也会参加崇拜。可那崇拜就真的是从头睡到尾，哇，一直睡，我觉得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就度过这样子。可是要洗碗了，要做什么了，那我们就会帮忙。那这样的情况一直到高二结束，升高三的时候，有一天我母亲跟我说，希望我不要再去教会了，然后说因为高三你要准备联考。那段过程当中我也不以为意，可是后来我去发现一天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房间的门有贴了一些符咒在我的门帘门框上，都贴了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符啦，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知不觉就有了。那我就比较少去，但是说都没有去吗？大概也说没有，因为有些时候会跟教会要，我说最近晚上可能就没办法去，可是有些时候会跑去教会读书。师母也很好啊，就热牛奶啊一些饼干啊就给我们在教会一边读书，然后我们在一边读书就一边在教会活动这样子。那但是那一整年大概都没有太多信仰，也没有太多的祷告的生活，但我想都没有，我想在信仰上也没有任何的

0: 那我想我大概也没有跟这位就觉得说每次心里面最多啦，就是心里有点烦闷的时候，坐在教会有种平静平安的感觉，这样子。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信仰虽然高二的时候就有一个跟你蛮明确的互动啊，印象深刻的互动，但是后面也因为一些现实条件的关系，你说就也跟这个体验有点拉远了。那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你真正意识到说我不是一个只是去教会玩的人而已，或是我在教会找朋友的而已，而是这个基督教这件事情，耶稣好像真的跟我有一个不一样的关系的开始呢？
0: 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在大学联考的一个放榜的时候。那因为就是我想高三生啊，多少都在为升学准备。那所有高三生大概普遍的现象就是，当你拿到成绩或者是你在预备联考的时候，你还真不知道你要考什么科系，你要读什么科系。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的困惑，我想我也是当中的一份子。我对老师在问说要读什么科系，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其实非常的模糊。但是到后来我自己觉得，在考前或者考后我突然就觉得好像我只想填两个科系，也跟我的成长有关，一个叫建筑，一个叫土木。那因为我的父亲的关系，我的父亲是在高职省立高职做这个土木科的主任这样子然后呢，所以从小也有在工地或者是有一些工程的环境，然后在这个沙堆啊，在就是工地里面跑来跑去，然后钢筋啊各方面的建材啊都不陌生。所以后来想想看到我父亲有制图啊，还有做一些事情，然后觉得好像这个是有一点点的可能性，那我就填了建筑跟土木这样子。好，那其实当时候啦，其实升学率就是当时候的学生人数很多嘛，我们讲这个当时
1: 录取率并不高，
0: 不高哈，当时候大概是最多50%吧这样子哈。然后呢，我填完之后，我有点后悔，为什么呢？我填完之后，我就发现我不想读土木，我只想读建筑。当时全台湾只有8所建筑系，可是我就填了加上填了土木之后变20几所。可是我并不知道我填了哪些前面，哪些后面，哪些后面，哪些前面。结果呢，关键是第二次了，就是第二次人生的祷告。我觉得交了志愿卡你也收不回来了。可是我突然想起来祷告，我说主啊，帮忙，拜托，我不想读土木系，我只想读建筑系。那我也不晓得我的科系的排序怎么填。那请你帮助我，大概这样子祷告。就一放榜说，我果然上了建筑系。
1: 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当你突然想到说，几年之前你去为了这个报佳音的事情，然后要祷告，然后可能中间有一些小小的这个间隔，间隔之后，你再度祷告，竟然又再度应验了。
0: 对，
1: 之前去拜庙的时候，你说你很清楚知道这个不是你想要的这样子。那现在，你主动的把祷告拿出来说，我觉得这个可以成为一个解决的方法。经历了两次，
0: 对，
1: 后来牧师，你有什么样其他的行动来回应这两次吗？
0: 接着上大学了哈，上大学之后其实是人生转捩点蛮大的地方哈。那因为读大学之后，我读是建筑系，那其实蛮大的不一样。其实读建筑系，其实说实在话，比读高中还难，还拼，常常要熬夜啊，画图啊，设计啊，赶图。然后北上求学之后，就形成是一种很孤独的状态。那其实在我大学的实习当中，很强烈的空虚感，孤独感，甚至也有一些的自卑感，说不太出来，很混杂的心情。
1: 在这个过程中，有去教会吗？
0: 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完全没有。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当中，我觉得试着想解决很多这样子的部分的一种心中的空虚，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大家去哪里玩啊？然后夜游啊，然后参加舞会啊 ，KTV 啊，其实做了很多的这样的活动，其实只想要解决心中的空虚的感觉，心中好空虚。

0: 去，觉得好像一个无底洞，而且不晓得该怎么解决。然后呢，比较特别的是，我住在大学生的宿舍，有一天我看到对面我的同学，建筑系的同学，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跟他不熟，住在我寝室的对面，他出来手上就抱着一本书，然后很轻松的往外走，然后我认出那本书叫圣经。
1: 嗯，
0: 然后我就好奇地问他说，诶，你是基督徒哦，你怎么拿圣经？他就说，是啊，我是基督徒啊。然后呢，他就说我现在正要去大学的团契。我说哦，这样子哦。我就突然跟他讲说，我可以跟你去吗？他说好啊，来啊。我就去了，你知道吗？我穿的是拖鞋。
1: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随机的一次。
0: 对。
1: 嗯。
0: 对。那我谢谢我的同学带我去。然后我就踏进
1: 大学团契。
0: 大学团契里面。当时候是团契的比较就是叫周四的大聚会。哇，我就看到完全不认识的人，人数还蛮多的。然后他们都唱着诗歌，然后很投入，有人把手举起来，然后唱得很大声。然后呢，我就在旁边看看他们在干什么。然后呢，越看越不懂，因为跟我之前在花莲的
1: 教会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可是呢，我刚讲过，有很大的空虚感在我的心中。我突然发现在那个地方有一种满足感在我的心里面。
1: 嗯。
0: 然后接下来环节是安排有人在台上分享，我现在后来知道是牧师讲道，可是呢我也听不懂。可是当天回来之后，一聚会结束的时候，很多的学长姐关心我。那我就记得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心中带着一种长久以来已经很少经验过的一种平安跟满足。然后呢，关键在这里，就是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好像去那个地方可以缓解我现在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不排斥，而且觉得虽然课业繁忙，我就觉得不会再排斥去，因为当时的学长姐后来的探访啊，邀约蛮勤的，我就渐渐的越来越有间断性的就去大学团契。
1: 嗯，那去了团契之后，离真正成为基督徒，觉得说，诶，我喜欢这个地方，我喜欢这一群人，到我愿意接受这位神做我的神。
0: 嗯，
1: 这个过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其实就在去了也是一样，在大学也是过了圣诞节啊，也是很棒去。可是我觉得我就仅限于说跟喜欢来这个地方学长姐很多，关系很好啊，我对这个地方印象很棒。可是真正的关键是那一年的寒假。
1: 嗯，
0: 好，那一年的寒假，那他们跟我说，民国寒假有个地方我们会出一个叫做福音队。那你一定要来，太棒太棒太棒了。他说去台南。我就说啊，去台南。然后可是我过完年，我过年就要回家过年嘛，寒假。我想说算一算行程，我应该可以播三天出来。然后呢，就五六十位弟兄姐妹就全部搭福音车到了台南。那结果一到台南的时候，他们说很棒很棒的活动，很棒棒体验，就我一去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一去那个地方，然后呢全部男生睡在一起，一进去哇，那个味道有点刺鼻，你知道吗？每个鞋子脱下来，然后晚上一睡觉的时候就
1: 呼声四起啊，
0: 这样子啊。哇，我说是什么地方，而且睡袋啊睡垫啊，然后就觉得蛮硬的地板，大概出生到现在很少过这么大型的团体活动在外面。然后重点是凌晨大概四点半就有人拍我说，诶，民国民国起来。我说怎么了？我看他大家都在睡，少数四五个人起来了。他说我们要去买菜，就要挑几个大一新生跟大二大三某几个人就是来服侍。然后呢去哪里呢？到台南果菜市场。
1: 嗯，
0: 然后去买菜，因为大家要吃有要传福音，然后去那边买菜比较便宜。所以团契辅导就带一些弟兄们然后去买菜。哇，去我们果菜市场买这一箱番茄，这一箱高丽菜，这一箱什么，一箱搬到车上去，然后全部载回到教会。早上起来的时候六点刚好是弟兄姐妹起床的时间。然后我就这是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接下来就晨更啊灵修我也都没有经验过，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晨更什么叫灵修，然后聚会，然后吃早餐，然后就出发。然后这个团契辅导就说要分组，然后我就分给一个学姐。然后我到那时候还是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才知道两个两个一组要去跟别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
1: 嗯，
0: 然后就拿着一本福音的册子。
1: 但是其实你根本也不认

0: 识这个福音。
1: 对，我连福音是什么，我连耶稣的救恩都弄不清楚。
0: 结果现在你就要去传福音了。
1: 对，然后我就跟着学姐一组，然后我们一进去啊都要讲台语，我本身台语并不好，都讲国语。结果他就蹲下来，就在菜市场的外面看一个阿伯，阿伯你好，阿好想要跟你说耶稣，你把听过耶稣不？然后我就看到这学姐怎么蹲下来就讲这个话，我就吓了一跳。然后就跟人家讲说，耶稣创造这个世界吼，伊创造咱人啦吼，人犯罪吼，离开上帝吼，咱在认罪吼，接受耶稣做救主啊，一定是你给一定。哇，就讲很多台语，这样讲得很顺畅。然后就说，阿伯，你要不要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然后呢，我就看着学姐一个一个传，我就觉得这是什么情形，我就完全无法理解。然后呢，早上快结束的时候，他讲一句话吓到我了。他说：“哎呀，民国都是我在讲，不好意思，我都没有让你讲到。然后呢，下午让你讲好了，让你讲几个。哦，因为我学姐也不是很认识我。”我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然后你知道那天中午啊，哇，这紧张到不行，我去把那本书快背起来，你知道吗？哦，把神人罪恩性啊，把神啊创造这个世界，神爱人，神创造人，然后人怎么样受到引诱，然后离开了上帝，我就把每一页快背起来。可是我发现我依然讲不出来。那感谢上帝，你知道第一天啊，学姐终究没有让我讲。
0: 嗯，
1: 到第二天换组，然后呢，也一样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地方让我坐立难安啊，然后整个吃饭都觉得有点紧张这样子。到第三天，我脑中想的我要离开，我要离开，我要离开。到第三天，我的承诺要离开。就虽然讲三天对不对？第一天到，然后呢，到第三天一早，我吃完早餐就说我要离开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背着行李离开，然后弟兄姐妹正准备要上车，我就离开，然后搭着台南客运，然后我就看着教会的建筑物。我看着教会建筑物的尖塔顶，教会的最高的那个十字架的时候，我竟然流泪了，我流泪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时候我看着教会的十字架，我哭了。然后当时我蹲下来看着每一个阿伯、阿公、阿婆的脸，然后我突然想说，耶稣啊，如果我没有跟他们传福音，他们没有机会接受耶稣，他们没有得救怎么办？其实福音已经进到我的心中，
0: 嗯，
1: 甚至我也可以跟别人讲福音了。可是我们因为是为了要去应付那个等一下会不会被抽考题，然后你真的要蹲下来跟别人讲。可是当时我没有想到，其实福音已经在我的心中，就是对啊，这些阿婆有没有人机会？他们会不会有人生还没有机会再听第二次福音？他们没有心怎么办？

0: 欢迎回来。刚才在节目当中，邱牧师跟我们分享，他去参加了营队，虽然他脚步是离开了这个营队，但是他心里其实在营队的过程中默默的种下了福音的种子。后来你就成为了基督徒，然后开始我想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但我想问你的是，成为基督徒以后，那个生活跟你想的一样吗？除了固定的聚会或者是参加营会啊这些带别人之外，诶，这个身份的不一样，有没有让你要额外付出什么代价，或者没有想过的事情发生？
1: 是是，那一年的福音队回来之后，四月份的复活节我就受洗了。
0: 嗯，
1: 然后我住进到团契的弟兄们的家。
0: 嗯，
1: 然后参与团契，也加入教会，那非常的稳定。大学的接下来的三年半，几乎不是在信仰的追求里，就是在课业。
0: 嗯，
1: 那这两个花了我全部的时间。
0: 嗯，
1: 那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啊，聚会的其实相当的多，有小组啊、祷告会啊、查经班啊、团契聚会啊，然后祷告会啊，然后包含有探访啊，还有敬拜团啊，然后还有主日啊，主日之后还有主日学啊，那也接了一些学生团契的服事，好，等等。那日子过得非常的满足，在信仰上的追求越来越多。那也知道耶稣对我的人生有一个计划跟安排，
0: 嗯，
1: 也知道耶稣在我的生命中创造我有他的意义，有他的带领。那所以在大学的时期开始服事之后，其实服事量也不少，哦，那

0: 因为毕竟学生团契对学生为主，那但是更加的渴慕跟追求是主，你在我人生的计划是什么。那大学的时期其实因为学的是建筑，所以一开始入大学的目标绝对是
1: 考一张建筑师执照，
0: 而且应该是说人考得上我应该就考得上的一种想法，并不难，甚至会觉得大学毕业就应该有一次的留学，留学才不枉读书的这样的一种人生经历，就是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样子，看一看走一走。然后当时班上有几位同学想要留学，可到了大四的时候这些大概都不在我大脑里面了，我都觉得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1: 其实回到了高中听广播的那个问题，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0: 对对，主你要我做什么。那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反而是比较充斥在我心中。当时候我看了一本书叫戴德生传，大一升大二那时候吧，我竟然读了那本书，一边读着读着就流泪了。然后那个书当时不像现在的白话文，它有一点点半文言，就是那个用字啊比较深色一点，书也没很厚。可是我就读完戴德生传之后，我就想说一个这个宣教士英国怎么会跑到中国来传福音，然后最后葬在长江边这样子的一个宣教士，很深很深的在我的里面当中抓住我的心。我的牧师是宣教士，他是乌克兰裔加拿大人，那也是神呼召他来台湾传福音，所以宣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然不过的事，可能 DNA 吧。然后后来读了剑桥七节啊，读了一些的宣教，所以大四那一年我就觉得好想要盼望能够去宣教。
1: 这样你的同学们或是你的家人们没有觉得你是异类吗？这样
0: 其实这是心中的想法。那将来家人在东部嘛，也没有同住，然后都是住在学生团契。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也只是想法。因为也知道说上帝有没有带领，有没有预备，有没有等等的，
1: 还是很关键。
0: 对，那大四开始我也开始修一些辅修一些神学的课程，然后就是上一些课吧，然后开始有一些装备的想法，这样子。这样的想法其实在我的心中很强烈。那后来神没有带领我到国外留学，我记得当时候在毕了业，然后真正的要进到职场的时候，在那里祷告，然后呢神透过尼西米记对我说一段话，他说你要一边工作一边征战。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还是有一点想法，是要不要花一年时间准备一个留学这样子，因为兵役问题各方面解决了，那是不是要留学。那可是呢神就说一边工作一边征战，那感谢主的是，那我就顺服，而且我就回去找我大学的老师啊，我的教授，我的院长，他就为我介绍了一个在建设公司做建筑设计的一个工作，就是比较是盖房子啊，设计房子，然后建筑这样子。那我就进到业界工作。那当然这是一个必然走的过程，好像到了就是好像就是这样发展吧，学了建筑。那刚才卢卡在问我说人生的这种转折点，其实我不得不说神真的是带领人的神，那神真的对人的生命有计划，那他对我的生命有很清楚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就是说当我在做建筑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的专业成长很快，然后我觉得好像我学的这些建筑的经验，而且从设计到制图到现场盖起来，好像往下走的路看得很清楚，而且大概预期几岁的时候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几岁到什么程度
1: 都看见了，
0: 甚至可以说你的职位升等、专业技巧，甚至你的财富各方面大概可以
1: 都可以预期，
0: 都可以预期了，而且自己觉得那条路是一种很也会人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路。好，那甚至我有不少的机会可以有不同更好的发展。其实这也是事实。就是说甚至有一些的发展甚至会让我的父母亲都觉得说他们觉得是好的啦。也包含是说到花莲的省立高职的一些的部分。有一些直接的教职是公立的，而且是教师这样子。但是呢我心中就觉得神对我的生命中一个安排跟计划。对，那所以我就在往下走的过程的里面当中，其实当时在我的生活当中一样的职场 然后在我的

0: 学院助理也是所助教，因为我的老板齁是三位一体齁，他是院长、所长加系主任。
1: 嗯，
0: 我跟他做，所以我同时是他的助理齁，然后在院里面，然后又是所长要处理所的事情，又是系要处理系的事情，然后他不在还要帮他代课。
1: 嗯，
0: 反正
1: 所以也要亲上火线就对了。
0: 对对对，就非常的忙齁，但是也又跑到学界去了。后来我觉得在那时候好忙好忙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回到业界。好，然后院长又帮我安排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又有好几个公司。可是那时候有一个 fax 传到教会来，他有个牧师说他要办一个中辍生的营队，然后没有人，然后而且就是可不可以去帮忙。然后我想着有一段转职期，我去帮个忙好了。
1: 嗯，
0: 我就过去看一看，我去看说哇，我从来没想过有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世界，一群人，他们很有需要，可是很荒凉。那你知道这个事情一去，没想到我就有一点离不开，是因为真的没有人，真的没有同工，真的没有资源，但是我刚好在这里面，那我说我要离开都不好意思，因为学生已经在了，然后我觉得说那我离开这里更没有人怎么办。然后眼看有几个都安排好的建设公司，那我就有点说我再延后再延后再延后。对，
1: 那开始了这个中辍生的服侍，然后让你的人生有了一个曲折哦。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个是你就这么义无反顾的就做了这个决定吗？再来第二个决定是，当时身边的人会不会觉得你很奇怪，明明有建设公司，有大学的教职，这些看起来都是好像很不错的，结果你竟然要选择一个这个听起来有点荒唐的决定哦。
0: 当时我并没有决定要选择这份工作，也并没有，只是觉得那里没有人。然后我觉得后面的工作只要我再投入应该也没有问题。我只觉得想延后一下，再帮助他们一下。好，延后一下。然后每次想着再延后一下，再延后一下。那事情就一直往后。再往后，再往后延。那因为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团队也并非不是要没有要聘请人，只是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走得更快。人来有一个弟兄，看起来好像有机会，甚至有一个传道。因为当时我只是他在教会的一个弟兄嘛，一个传道来，可没想到他离职了，来一个月就走了。本来希望人进来，我可以往后走的。可没想到他们都走得更快，那这种快也许有个人的原因，有不适应的原因，或是有一些真的碰到一些困难。那我就只能在当，但其实对我来说服侍是很难的，因为我不太认识他们，完全进到一个新的世界，他们讲话直接骂三字经啊，然后粗鲁啊，没礼貌啊，然后哇，但是就觉得，因为我离开了剩下一个姐妹，当时就一个姐妹是全职的，那我又过来在这边协助，然后就在这边有些的工作。那我离开了这个团队，生一个姐妹，那我于心不忍啊，就是有一种概念说，不行，那够荒凉了，我再没有做怎么办？你知道，不知不觉这样就做了一年。然后第二年呢，本来觉得好像团队呢这个开办这个工作一个牧师啊，他觉得说可以再聘请一个人，可是呢，也是一个请另外一个传道来，他也做三个月又走了。可是因为一年当中的这个跌跌撞撞啊，也受伤啊，也被恢复啊，有很多神的帮助啊，可是呢好像我里面当中面对他们的一个概念跟想法跟实际上怎么去帮助他们的力量就提升了。那当时候的确整个进来做之后，我不是没有想到要放掉回到
1: 业界，
0: 只是觉得时机点都不对。好，那你知道不知不觉这样过了一年，一年应该是一个可以的放手的时候。
1: 嗯，
0: 那我讲过有一个传道进来嘛，好，看起来啊，他也有一些，然后但这个传道进来之后，他带给我是一个新的辅导的概念跟一种看法啊，我觉得蛮好的，我从他身上学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也蛮开心的。
1: 但你没有想过说，其实就把棒子就交给他吗？反而说，我还跟你学习这样。
0: 其实呢，当时候有这个想法在。不过当时那个想法并没有那么的强烈，因为工作很繁忙，他带状性的事情很忙，也就是其实虽然我知道那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可是你手边的工作还有你要交出去还有人接起来，它都需要时间。好，那总是会算什么时间点，一般人说人转职工作，例如说拿完年终啊什么之类的，其实都不是，其实后来就发现越做下去之后，那重点是关键是我想两个层面对。

0: 的一个影响，一个是这些孩子一旦被转介过来之后我们会产生感情的，就是说依赖度，还有他们真的很残破，家中的需要，个人的问题，还有当时困扰的一大堆的问题都很实际，重点是我们有了一些感情的关系，就是认识，然后大家他们会依赖，然后你把他们放掉，觉得这个在信仰的一面当中觉得我怎么放得掉他们，然后本身的传福音的心智也想带他们信主，常常弹着吉他，他们环绕在身边一起唱诗歌，
1: 嗯，
0: 然后那种环境里面当中就觉得这个时候又不是离开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这样这个传道又离开了，好，又离开了，然后呢在团队里面我算是资深的，一年多，然后而且经验充足，那不知不觉我就做了三年。
1: 那第二个层面呢，刚刚讲
0: 这个层面当中除了一些感情的部分当中，我觉得蛮大的是我在那里经历到很多神的恩典，
1: 嗯，
0: 其实有很多次其实我非常的挫折跟沮丧，那并不是因为这个环境跟各样的一种忙碌，不是的，是真实的受伤了，孩子对我造成的伤害。
1: 那在这个伤害的过程中，你有向上帝询问说你为什么要把我派在这个地方，或者说你为什么就不拍拍屁股就走了呢？
0: 其实我还来不及问，神的工作就来到了。我好几次啊带着一种很深的一种受伤跟挫折，好像我眼睛看到这个世界都是黑的，然后呢我就步行回去。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上一个课，是也是我应该上的一个神学课，然后我就步行走得很慢，然后回到当天的课程，其实我完全没有去管老师上什么，因为我正在疗伤，正在一种休息
1: 中，
0: 而且我大脑就是也快宕机了，
1: 一片空白。
0: 对，而就这个老师在上到最后的时候，他谈到亚伯拉罕，然后谈到亚伯拉罕怎么样，因为他惧怕，就是说撒来是他的妹子，然后呢就发现就是造成一些的后果。后来就讲完的话就是说，不管亚伯拉罕做得好或是不好，我要告诉你，神挺亚伯拉罕，神是亚伯拉罕的主，神就为亚伯拉罕负责，神带领的就不会错误。然后他随手比一个方向，我发现他在比我，好，也许是我的错觉。
1: 当下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哭了，我现场就流泪了。
1: 那回应到你的现实，为什么会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影响你的？
0: 因为当时我在一个学生的工作里面很挫折。我简单讲那个事情是怎么样。其实我是管教一个女孩子，然后这女孩子是班上算是一个蛮漂亮的意见领袖，好，然后班上男同学都听她，我就管她，她就不开心就不服，然后呢她就当着我的面就冲撞我以外，那我也不以为意，然后他是发动全班哦，然后来抵制我，然后他抵制方法是也不是明着面的对抗，他就把都要扫地了，我就要他们扫地，他们就把所有的扫地扫完之后，所有的垃圾啊，哦，就是他们偷偷溜进办公室，通通倒在我的什么桌子下面，对，然后呢，开始就有一些的攻击跟一些的部分，那时候我觉得说我这样爱你们，你们这样对我。
1: 当你听到了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
0: 对，
1: 你觉得就是上帝是怎么样子回应你当时的这个心情？
0: 其实神的工作在我身上，哦，我讲这个就单举单一这个例子好了，哦，神，因为当时的确我会想说我到底有没有做错什么，我有没有做得好还是不好，是不是我哪个地方操作环节有些问题，
1: 你也检讨你自己。
0: 可是当他谈到说不管亚伯拉罕怎么做，神是亚伯拉罕的主，他就是与你同在，用一句江湖术语，他挺你，
1: 嗯，
0: 的时候我发现不仅是好像那个话语是一个真理而已，是圣灵的工作就在我身上做一个很深的充满的很深的恢复，有很深的在我里面的更新，甚至一切的伤痕都被磨平。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牧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哦，我想要和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听了你的故事，然后其实你常说自从你去了教会之后，诶，你就常听到上帝

0: 对你说话，就算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好像感受得到他。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他也在一个迷茫的生命阶段哦，然后需要有一个人来带领，或是他也渴望听见上帝的声音，但是呢，他又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那个体质，或是我跟他求了，他也不一定会回应我。如果有这种听众朋友，在信仰里给他们一点回应的话，你会怎么说呢？
1: 我想从我自己的生命的经历，我想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的特质，我想我们都信同一位主，那听同一位圣灵，读同一本圣经。那神是向人说话的神，因为他是活着的。那刚才我谈到在中辍生的侍奉里面当中，神带我进来，后来当神直接在我的生命中呼召我，我回应一开始我讲的，就是神是带领人的神，神带领我的生命，就是神对我生命有创造的意义，而且他是清楚的让这个意义成就的。所以神在我生命中放下呼召，说民国你欠中辍生的债，所以后来我们就创办了中辍生侍奉的工作，后来神也借着我们就开始成立一些学员机构，甚至教会。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先这样说好，如果说我今天我想听见上帝的声音，那我们一定有一个最先的理解，我希望可以让弟兄姐妹们啊，听众们应该是这样说，神巴不得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我想明天有这样的概念，因为神是说话的神。可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生当中，有多少次我们觉得好像听见神的声音很难，可他明明有说话。也就是说，其实要听见神说话，一定要确定一件事情，是神一直在说话。然后呢，第二个才会出现一个问题，是我怎么去听见神说话。任何一个说他能够听见神说话或是明白神心意的人，他一定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种分享。好，我会称之为叫什么，叫做这圣经上的概念哈，就是当你活在与主同行同在，叫在基督里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信了主之后齁，我们已经是属天国的人。好，在地上我们有自己的国家，在天上我们是属天国的人。当我踏进到天国的时候，我要确保我自己常常活在天国里。当我活在天国里面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齁，我要鼓励你们齁，你们一定会常常听见上帝说话。那什么样确保自己活在天国里呢？很简单，我们一定常常活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我们常常回转，谦卑的依靠他，我们常常在他的话语当中行走。什么叫行走？例如说，讲实际点，我自己齁，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要睡眠的时候，我就说我们的主晚安，圣灵晚安，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晚上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说主耶稣感谢你，我活着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因为你给我的恩典。那当我常常确保我活在神面前的时候，其实听见上帝的声音，它会变得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很想专注听他说话。那事实上，然后我必须要讲啊，这个在教会的教导里面哈，听见上帝的声音有不同的在不同面向说话，透过环境，透过经文，透过圣灵直接对我们说话，透过灵里的感动，透过平安的印证，透过一些牧者的分享，透过一些我们在这个当中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的帮助，他都有很多是上帝说话的管道。但是我不得不说，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在听见上帝说话当中，我想是一个值得一生不断的去操练、渴望、去追求、去明白的事情。

今天非常感谢邱明国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邱牧师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要

0: 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
1: 漫步森林中，打开五官，感受林木间的动静。深深吸一口气，吸进树木、嫩芽、土地、枯叶所交杂的香气，安静倾听大自然低语的对话。漫步树林间的时光，恬静、安稳而美好。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0: 嘉音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周日新闻。
1: 欢迎收听周日新闻。AI 快速崛起，正改写全球职场规则，对于2026年毕业季要进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来说，就像是一脚踏进未知世界的职业挑战。台北药教会吴碧然主任牧师表示，近日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醒年轻学子，与其追求不会受 AI 影响的科系，更应该自问能怎么善用 AI 工具提升学习、记忆和人生的意义。不论读哪个科系，说故事的能力、创造力、判断力这三项核心能力还是很重要的。他勉励 AI 时代的毕业生，与其怕自己被 AI 取代， AI 毕业时代社会新鲜人更需要建立职场的独特定位和品牌。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就是对职场的大小事忠心以对，以良善的态度待人，和在职务上有充分的专业去解决问题和开创新局。上帝早已应许，他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神，寻求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吴牧师鼓励教会职场信徒建立自己跟神亲密的关系连结，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里的智慧包括专业技能、待人处事的行为表现，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还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创造力。此外，也要活出所信的真理。快要放暑假，学生们莫不殷殷期待可以释放课业压力，好好放松身心。但对于部分忙于工作的父母，可能为了安排孩子暑假期间的照顾，可能要更花费心力。而暑假后将迎来新学年，应届毕业生也将进入人生新的阶段，都是新的挑战。很多事情都可以带到主面前，寻求他的指引、保护和供应。专栏作家玛丽·奥勒里奇·曼耶建议，可以从不同方面为暑假来祷告。第一个，为孩子祷告，在休闲和信仰之间取得平衡。有一些家长会送孩子参加夏令营，或是让孩子好好休息充

可以为孩子们祷告，在此同时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也能够成长，还有希望基督徒学生可以成为朋友的光，暑假期间孩子们有更多时间与朋友相处，这是见证基督的好机会。第三，求主保守学生免受伤害和诱惑。年轻人在暑假常常进行户外活动或外出游历，家长们可以祈求上帝看顾保守。毕业代表着新阶段的开启及旧阶段的结束，可以祈求上帝引导毕业生加深信仰，并寻求他的智慧。也要为社区、学校和其他家庭祈祷，除了关注自己的家人，也让我们顾念社区所有的孩子和家庭，可以为社区的复兴祷告，并邀请人来教会或与其他家庭一起度假，增进连结。

从城市看国度，从台北看天下，报道激励人心的新闻，充满生命力的故事，邀您一同关心海内外华人福音工作。每周日下午4:05，我们带您从台北看天下。本节目由涂慧美主持。

i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我是涂惠美，欢迎收听从台北看天下节目。今天是6月7日星期天，在今天从台北看天下节目的两个单元之中，在人物专访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是接续上一个星期天为您邀请到学人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群玉传道来跟我们谈到很多他心里面的过程，当然他成长的过程真的是坎坷，一方面在他的明星梦这个梦想上面呢，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另外一方面呢，身体上的问题，也就是眼睛罹患了青光眼这件事情呢，他需要得到治疗。那么当他没有理解到说这两件事情可以平行并进的时候呢，他可能就错失了医治的关键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之中，群玉传道跟我们谈到很多都是心里面的话，他的分享里面呢，我觉得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他提到了约翰福音第9章，也就是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么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个人啊，他是瞎眼的，是不是这个人犯了罪，还是说他父母亲犯了罪呢？没想到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亲犯了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9章1-3节。那么群玉传道曾听一位基督徒做见证，也就是用这段经文来分享，他就感觉到说这是神所赐给他的一个应许，要医治他的眼睛。结果有没有得到医治呢？那么今天在群玉传道的分享里面呢，他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说，神没有医治他肉身的眼睛，那么他信仰为什么会越走越坚定呢？好，那么就让我们稍后一起来收听学人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的专访。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文章朗读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依旧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朗读一个甘居次席的生命，邱志健牧师的故事。这本书是由杨富桃姐妹编撰，国际关怀协会与台湾

学人传道会共同发行的。我们今天为您所朗读的主题是八五福音大爆炸，这是提到台湾教会属灵的大复兴，是从1976年开始，也就是50年前台湾教会属灵大复兴的过程，是从中华新生命运动，我找到了这个运动开始的。好，那么这个新生命运动之后呢，接下来是1980年的福音广传，再来就是八五福音大爆炸，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为您朗读的部分。我们今天总共朗读两个部分，一个是八五福音大爆炸，另外一个是八八宣教大会。而在八五福音大爆炸里面，最令人感动的就是这个八五福音大爆炸呢，是由国际学人传道会所策划执行的，是要在1985年底进行一个全球56个国家90个定点一起来举行的一项国际性的大会，总共有50多万基督徒参加。那么在台湾的部分呢，邱志健牧师配合国际学人传道会事前的一切工作，从3月就开始派遣了摄影队来台湾拍摄台湾的风土人情、教会状况以及聚会的场地等等，但后来发现台湾的卫星频道还没有开放，所以这项活动只好宣布取消。但邱志健牧师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在事件结束之后，邱牧师做了一个相当有建设性的结论，他说任何事工在主里都值得去努力。那么让我们在音乐过后呢，一起来收听一个甘居次席的生命，邱志健牧师的故事。今天的主题是八五福音大爆炸。

福音大爆炸。这个大会由国际学员传道会策划实行，1985年12月28日到31日，在全球56个国家90个地点同时举行了一项国际性的大会，名为85福音大爆炸，既有50多万基督徒参加。国际学员传道会举办这项活动，主要的目的是让参与者亲耳听见、亲眼看见其他国家的基督徒如何依靠耶稣基督改变他们的生命，让参加者能够亲身体会置身于为基督改变世界的伟大运动之中。这也是传福音以及门徒训练的大会。因为安排了各级训练课程，还必须实地操练向人传福音，所以是一个能够得着供应也能付出的聚会。大会形式是透过六个位于地球上空22700公里高的人造卫星连接全球各个会场，并且在会场放置一个巨型的荧幕，供参加者亲眼目睹盛况。台湾地区原已借用了浸信会怀恩堂为会场，让国内信徒有机会亲身目睹而参与盛会。国际学员传道会也在当年的三月派遣摄影队来到台湾，摄影台湾的风土人情、教会实况、播映场地，以及身为台湾地区主办单位的台湾学员传道会所做的各项事工。遗憾的是，当时台湾的卫星频道尚未开放，不得已之下只好宣布85福音大爆炸取消。可是我们毫不灰心退却，台湾学员传道会仍旧将大会的海报寄给各教会，盼望教会能够继续为这项国际性的大会祷告，同时也尽快的取得大会四天的实况录影，并且在1986年3到4月之间，在全省北中南东13个地区以福音大爆炸特别聚会的方式举行，让国内基督徒不至于错失这次国际盛会的实况。85福音大爆炸特别聚会报名的人数多达1300多人，并且向700人进行个人谈道，其中307人决志信主。各项活动由世界各国的代表及时连线，我们也因此

可以看见各地精彩的见证，同时穿插了各国的特色，为整部实况录影平添更多趣味和温馨。这在还没有网络的当时实为一项创举，更带动信徒们勇敢为主做见证。虽然事前遇到挫折，但我们克服了困难，坚持广传福音，让台湾地区仍能参与这项活动，以至于有300多位灵魂得救。所以任何事工在主里面都值得去努力。诚如路加福音15章第10节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八八宣教大会。八八宣教大会是结合全球华人教会共同努力的成果，目的是为主得人、造就人、训练人、差遣人，使教会的职与量一起生长，为的是完成神托付我们的大使命。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又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勉励信徒，因此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第8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八八宣教大会无论是敬拜、造就、传福音，都以荣耀神为目标。这个以动员成长遍传为主题的宣教大会，由国际学员传道会华人事工部及东亚区各国华人事工部联合主办，在桃园国际机场举行。早上的讲台信息由白立德博士、金俊坤博士、滕静辉博士、马友藻博士、寇世远教授担任讲员。下午的研习会则分5组进行个人布道、有效造就、门徒训练、个人布道导师讲习会以及教会领袖研习会。晚上则特别介绍新生命训练中心与教会增长的实况。为了联络全球华人教会领袖同心祷告，并且共商全球华人福音遍传的策略，学员邀请了15个国家代表赴会，另外有来自大约400间华人教会参与，一同分享宣教的经验。最后2天，台北41间教会同时举行布道大会，有海外教牧领会，不仅是实际宣教行动，也促成了台湾与西方教会美好的交流。大会荣誉主席白立德博士说，台北宣教大会非常成功，所投入的时间与金钱实在值得。我能够参与这次的大会，除了深感与有荣焉之外，也非常蒙恩得福，深信这次的大会是主在全球华人事工中的序幕。新加坡神学院院长麦希珍博士以及纽约中宣会主任牧师郑龙宝一致推崇这次的大会，他们认为大会有明确的目标、具体的行动，推动新生命运动训练，可以把福音带到高而广的层面，使得更多的华人听到福音。大会之后，新生命训练中心开始密集地为各教会派来的信徒进行导师训练。华语训练在台北，英语训练在新加坡，由当地的学员传道会来负责训练事宜，同时由同工们在教会举行新生命模式的教会训练，继续由各地教会与当地学员传道会同工负责安排日后的事工。福音需要代代相传，神的大使命要传遍地极，愿万民接受救恩，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0: 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呢，是陈群玉传道，是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的重要同工啊。那么在上一个星期天，群玉传道呢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个生命的故事啊，他是一个有梦想啊，有理想的孩子，但是呢却受到眼疾的纠缠啊，也就是青光眼了啊。这个青光眼呢真的是蛮严重的一个疾病，一定要及早的来医治啊。这里我们顺便来提醒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耽搁了啊。群玉传道呢在年幼的一个梦想跟很多身体上不适的这个挣扎的过程呢，最后呢群玉传道的明星梦是破碎了。这一段梦想破碎啊，很可能会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往事，可是呢也可能因为遇见了耶稣会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也不一定啊。当然我们一定要继续的来收听群玉传道怎么样来分享他生命是如何转折的。那么之前呢我有请教过群玉传道，就是说上帝曾经答应过要医治你吗？那么其实你这样解释下来我大概听懂了啊，就是上帝的确医治了你。那但是不是按照你的方法来医治。
1: 对。
0: 那但是他真的医治了你。
1: 对。
0: 过程之中呢你曾经耽误到的那个精华时间，也就是说青光眼哦，从开始发作直到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的医治可能从这时候才开始。在你非常非常坚持的那一段时间，你认为要成就你的明星梦就一定不可以有打岔的行为。
1: 没错，
0: 你要看病要开刀要休学，不行不行
1: 不行
0: 啊、一定要把那个学业念完。这可能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去规范说那我几岁的时候我要结婚哦，那我这个几岁的时候
1: 被问出来了。
0: 那这些东西呢基本上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因果关系造成的结果嘛啊、那上帝也允许这种结果发生。可是呢他却用他的方法来

0: 医治你，也就是您先前所说的心灵得到医治、甚至于连生命的价值观你都被神重新调整、那这是一个彻底的医治，就好像四福音书里面所提到那一位血漏的妇人，她所得到的医治不只是身心灵的医治，甚至于社会关系也得到一个完整的医治跟恢复、
1: 对，
0: 就像荀彧传道你讲的，你的心灵得到这个医治了，你知道你的生命是神看你是何等的为宝为尊、那是独一无二的陈荀彧、那然后呢，然后你会变成一曲歌后，
1: 对呀、
0: 对不对？好，然后可能你都没有想到这些啊，你就你的心愿就这样达成了，就
1: 没错，
0: 完全不在你的预料之内，你就达成了。
1: 对，
0: 而且那声音还很好听，我们
1: 赶快一定要听到最后，你不可以中途转台。
0: 对对对，就在这几个礼拜里面，每一个礼拜天下午4:05就锁定在 FM90.9 啊、不要转台哦。所以我们必须说一个伟大奇妙神是真的很奇妙很伟大、我刚才要请教你的这个部分、上帝曾经答应过你要医治你吗？我问的是你、不是问的是上帝、我问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如果医治你就等于是说按照你的计划呢成就了，对不对？那你就是上帝、那意思就是说你承认他是上帝，他才是上帝，是不是？
1: 是。
0: 如果说你跟他的这个部分的交易呢没有完成的话，他就根本不是上帝。
1: 对，他不是上帝。
0: 对，所以呢你就会这样子唠唠叨叨，然后就每一次去看完病以后就开始发飙，发完飙以后第二天又承认说、其实你心里明白了，他的能力绝对超过你，他的智慧绝对超过你，他的力量绝对超过你，他什么都超过你，你凭什么对他发火呢？
1: 是
0: 因为你对他认知是错误的。
1: 嗯，
0: 他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小叮当。
1: 对，
0: 所以我相信、如果说你知道你的这个迷心梦破碎的时候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会不会？
1: 确实是、对，讲到神有没有医治我、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应该在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也是刚进到教会里、那所以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信耶稣是希望我耶稣医治我嘛，所以这是我希望。好，那在教会里面呢，当然弟兄姐妹也会很积极的，因为想这个孩小女孩啊，那时候才十几岁、这么的年轻啊，神你一定要大大的使用她，而且她又要献身全职、神你一定要医治她、那所以我一直都觉得神应该要医治我、但是上帝有没有答应要医治我呢、好像也没有，但是 我必须要说神有答应我的一件事情是在我眼睛刚看不到的时候、那天也蛮特别，我就在家里看那个时候的卫视中文台啊，他播了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呢真的不是有名的电影、但是呢他在记录一个就是卫理香港的卫理中学的创办人他的故事、那这个卫理中学的创办人呢他其实从小生下来因为生病的关系后来他就眼睛看不到了、他的哥哥姐姐那天回来然后就跟他说哎、妹妹我们今天听了这个宣教士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这个耶稣呢医治了那个生来瞎眼的人
0: 是、
1: 那耶稣说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也不是因为他的父母亲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0: 是、
1: 哎呀我就抓住这段经文啦这是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的经文、我就一直把这个经文当作是、神对我的眼睛的一个应许
0: 嗯哼
1: 好那所以我也必须说医治maybe 是我自己就是我认为就是因为我会直接的用这个对号入座嘛齁、你看约翰福音第九章他确实医治了这个生来瞎眼的啦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也不是他犯罪吗所以对对对所以第一个一定是、所以我就自己说那啊 神一定是要告诉我他要医治我。
0: 嗯，
1: 然后第二个部分，呵呵，不好意思，刚刚真的有讲出我的小秘密，就是呢我到底有没有设定几岁要结婚？当然有啊，刚刚有讲嘛，那个莲娜玛利亚这么美好的见证，我也希望啊，我就跟神说了30岁。
0: 好好好，
1: 哎，30岁，这个耶稣30岁才开始出来传道嘛，哈。那我也跟耶稣说，耶稣啊，我跟你

0: 讲哈，就是最慢33岁。
1: 嗯，
0: 如果33岁呢，你还没有为我预备丈夫，那就算了。
1: 嗯，
0: 好。结果后来过了33岁，这个人真的没出现的时候，我又开始跟神讨价还价了。哎呀，然后再来，我其实还有第三个条件。
1: 嗯，
0: 我跟神说，我的家人能够信主。
1: 嗯，
0: 所以这就是。那这是我的理智上我自己脑袋里想到的神的作为嘛。
1: 嗯，
0: 所以哇，你不觉得吗？如果神又能医治你的身体，又能赐给你美好的婚姻，又能让家人归主，吼吼，这个上帝不信吗？对不对？大家一定就能够信耶稣吗？而且这个就很符合约翰福音第九章里说的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嘛。哦，所以我后来其实我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呢，来跟随上帝。后来我才真的我自己醒悟过来以后，应该说自己那个心里面的那个蒙蔽的那个瞎眼被挪去了以后，我才发现说，哎呀，到底谁是上帝啊？啊，是我是上帝还是他是上帝啊？还有这个神的作为，到底是我想的作为是神的作为，还是神有他要做的作为呢？那我才真的愿意把我自己完全的放下。我记得补充一个故事，其实我因为眼睛的关系，我有做过2次眼角膜的移植。那这个第一次的眼角膜的移植，你知道大家都很开心啊，因为哇，太棒了太棒了，曲玉这么可爱的人。好，其实我真的在教会里大家真的很疼爱我。那也大家也是有一种面对我的眼睛有点可惜嘛，那也祷告了没有医治，现在终于可以换眼角膜，大家都觉得这是神医治的回应。好，我就赶快去动了手术。结果动了手术以后，诶，我的眼睛视力确实有变得比较明亮一点点。但是医生也很明确的说，你视神经伤损的部分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有部分的医治。那而且呢，我的眼角膜后来用了2年以后又坏了。
1: 哎呀，
0: 医生说再换一次。我又要再换一次的眼角膜。
1: 相信在群玉传道的这段医治过程中，他可能还没有放手让上帝来接手。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的分享。

0: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接续上一个星期天为您邀请到的陈群玉传道啊，也是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重要的同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生命见证。那么上一段的节目之中，群玉传道提到了他更换一次眼角膜，两年之后呢，发现又不行了。医生建议他再换一次眼角膜。这一次群玉传道有没有接收到过去从来没有察觉过的一些观点，譬如说像同理心啦，突然知道要怎么样来为人代求代祷呢？群玉传道说
1: 当我在换第二次眼角膜的时候，我记得我在病房里那天其实那时候又要吃类固醇的药，为了排斥抗拒就是为了防止抗拒，会跟我的可能会跟我身体的组织有抗排斥的作用，所以必须吃类固醇。我那时候吃类固醇吃得好辛苦，我肚子好胀，脸也就是水牛煎月饼脸嘛，那我真的是很不舒服，一天吞十几颗的类固醇，哇，非常不舒服。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自己躺在病床上，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与神相遇的时刻。我跟耶稣说，上帝，其实眼角膜为什么我今天会得到一个眼角膜，它其实是一个人死了以后才能取眼角膜，
0: 是
1: 我很真实的体会到这是两条人命在我的身上。我那时候就开始想，我是谁啊，我何德何能竟然会让两个人命在我的身上。那时候我开始更多的在看我生命的价值，可是我也在思考，就是如果这两条人命是上帝给我的机会，我要怎么样好好的对待我的人生，我要怎么样为这两个，可能他们也许是很年轻，或者是他们是什么样的意外身亡了，他们怎么离开世界我不知道，但是既然神把他们的生命也托付在我的身上，我要怎么为他们好好的看，好好的活。我开始重新的点燃，就是重新的用一个更不一样的眼光在看我的人生。所以很有趣哦，这个眼角膜换了以后呢，我没有从此王子公主过的幸福快乐的生活，因为我的内在的构造真的太不好了，所以医生又再次的宣判，我们再换一次吧。其实我听到要再换第三次的时候，我逃走了。我从整个医疗的体系里逃走了。我决定我不要再换眼角膜了。我觉得我想要做医疗体系的逃兵。然后其实我也知道我的逃走啊，其实还有一个是我想要从弟兄姐妹对我得医治的期待里逃走。其实这个我比较少，蛮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除了我自己内心里面的失落以外，在面对眼睛有没有得医治这件事情，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痛，其实是为很多为我祷告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好认真的为我祷告，上帝你医治他，上帝你祝福他，上帝你让这个年轻的姐妹她能够得到你的医治啊，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所以当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我其实

0: 觉得不仅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我更难过的是，我有一种压力是，上帝你为什么不回应众人的祷告？所以当我决定我不要再换第三次的眼睛，如果听众朋友里面有医生，真的很对不起。然后我确实是经过很理智的思考，不是意气用事，但是我觉得我想要从这个模式里终止，因为这种模式我自己觉得对我的身心其实是蛮大的一种考验跟折磨。那我也不想要继续的当大家信仰里面的乖宝宝，所以我逃了。但我必须说我逃了以后我有点自由。我的自由在于我不用再被那些高高低低的眼压数字所控制。我的自由是我不需要在每一天当看着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你的身上有一种好可惜哦，上帝怎么没有医治他，这样。而我觉得我想要让他们，或让他们也让我自己去经历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看不见的生命身体，是不是真正的我能够看到到底神的作为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很特别，就是我想举几个例子，现在自己生活的例子。虽然我看不到，有一次我曾经在教会跟弟兄姐妹说，你们知道全世界谁的眼睛视力最好吗？我就说是我。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我的眼，就是因为我根本一个人的视力就是这样而已啊，但是我有大家的视力，所以我有很多的人帮我看，这样。好，那另外呢，我自己也觉得，因为我走过这些失落，还有走过所谓的上帝没有医治的过程，我发现我有机会更真实的在服侍一些人的时候，体会到他们也在跟我一样走那个失落，或者是那个恐惧，甚至是那种很害怕很担忧的历程，我觉得我能够很快的听懂他们背后的声音，听懂他们背后的需求。所以也蛮特别的是，当我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会真的觉得说，哇，你怎么把我的心声都祷告出来了。我的祷告不会只是在神你医治他，而是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好像更能够进入到这个代求祭司的那个位分上面，去体会并且经历这些生命里他们在感受的纠结拉扯，或是他们可能会经历到的恐惧。所以我就更真实的体会到，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虽然大家都觉得现在眼睛看不到好像很可惜，就很不方便，可是我眼睛看不到以后，我出国的次数反而比我眼睛看到的时候的次数还要多。
1: 是，
0: 那甚至我还有一次自己就搭着飞机去了埃及参加我们国际的聚会。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我们国际的同工他们就分享，他说我们有一个姐妹，她虽然眼睛看不到，可是她对神的信靠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也没有想到，当我虽然眼睛看不到，可是我还能够爱神敬拜神服侍神的时候，原来这是神的作为。对，原来神的作为就像我刚刚说的，以前我认为我的梦想一定要这样才能成就。后来我就发现对，原来当我把我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的作为可以是我们人没有办法预期的。
1: 其实传道在这一段节目之中跟我们分享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是不是能够从看不见的这个光景之中看懂了上帝在他的生命之中的作为呢？好，我们现在在这儿休息一下，在音乐过后呢，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学人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 他来分享他的心态是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继续上一个星期天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见证啊。那么刚才提到了他放弃第三次的眼角膜移植，他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眼睛完全看不见的一个光景，这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呢？那么他的梦想已经破碎了，身体又看不见，那他该怎么办呢？群玉传道居然要跟我们谈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想法。他说
1: 再讲一个小例子，很有趣。有一天我记得那时候我要拿着导盲杖在路上走，就我在路上走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路人来帮我，他说来来来，我来帮你哦。他说我是这个路边的机车行的老板啊，他说我每天都看到你呢，你好勇敢哦，我每天都看到你这样走路诶。然后我就说感谢主，就是感谢耶稣，因为我信耶稣，所以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勇气和面对这些事情的勇气。突然我就有一个很心里面就开始笑，我就想说我觉得我也当了大明星呢，就是我为耶稣当了大明星。你知道那个大明星的感觉，就是你站在台上的时候啊，别人看得见你，你看不见别人。因为那个美光那个舞台的灯一打下来的时候，你就是很陶醉的在唱，然后下面万头钻动的，你根本看不清楚每一个人的脸，但是他们都看得清楚你。我就懂了，哇，耶稣你真的是太幽默了，你让我用这种方式来为你当大明星。我看不见人，但是别人在看我，他们在看我怎么活，他们在看我为什么可以这么开心，他们在看我为什么可以这个，你知道我有时候很喜欢，就是那个过斑马线的时候最好只有我一个人过，那很帅气耶，就是当我非常优雅的在斑马线上拿出我的手杖滑出去的时候，我感觉到所有的机车骑士还有这些驾驶都在看我，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哇，这就是我的舞台。然后当我很开心而且甚至是好像是一个活教材，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也让别人学习如何来对待这样子的一种生命所以我就开始懂了，哇，原来神没有应许，其实神没有应许要医治我，但是神应许要在我的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
0: 好，你说神没有医治你哦，其实我想如果有一天你去到天上的时候问神的话，神会说我医治你了。不是按照你的方法医治，
1: 是
0: 我用我的方法医治你，而且让你站上了大舞台。
1: 我相信还是世界的舞台。
0: 世界的舞台是吧？那么你还出国多少次？你没有算过是吧？我帮你算了，你看总共多少次？
1: 好
0: 是不是？
1: 对
0: 对，好，那然后那个时候你会不会讲说主啊，你才是神
1: 呀yeah, 真的
0: 你是了不起的神。
1: 没错，
0: 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我目光这么短浅的时候，其实我们青光眼的时候，我们的

0: 视野是越来越窄嘛，
1: 对，
0: 那真的失去了视力的时候，那就真的是没有所谓的视野了哦。
1: 对，
0: 可是当你以上帝的眼光作为你的视野的范围的时候、恐怕根本就超越了你的视力的极限，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那既然是能够超越这个极限，你当然你可以服侍的那个范围就也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得见的，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是一个代求的祭司，这是真的没有错的哦。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告诉你说你就是为这件事情祷告，可能不是为他所要求的，他也要上大舞台了哦。你祷告这个，他就会得到了神的应许，
1: 没错。
0: 那我还要再稍微插一下嘴啊，这不好意思啊，我们的专长就是专门插嘴的。
1: 我喜欢，
0: 就是您刚才有提到啊，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那个生来就是瞎眼的，然后呢，耶稣说是因为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嘛，那所以呢，你了解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看了那部片子，然后你了解了这个应许，你觉得那是给你的一个应许的时候，然后渐渐呢你就可以完全的放下来哈。那甚至于你换了两次眼角膜，第三次你都放弃了啊、那你放弃呢，对，没有错，你说你是从医生那里逃走，你从那么多爱你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祷告之中想逃走啊、因为不想有那么大的压力。那我想请问你哦、好，那这个是负面的部分，你逃了的部分，对不对？
1: 对。
0: 那但是当你完全能够放下这一切的时候啊、那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动机，或者是说重要的动机，是因为你体会到神的爱呢？
1: 我觉得绝对是。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我那时候会决定一个部分，当然确实是这些心理的压力，但另外一个部分是我那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很坚定的想法，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说，其实我觉得看得到的我跟现在的我看不到的我，我没有觉得看得到的我比现在的我还会更好，或者是说，我觉得我现在虽然看不到，但是我很满足啊，因为我有神，而且我能够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其实我为什么会希望看得到啊，不外乎就是我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和事实上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我看不到有很多的事情我不能，当然你不能阅读啦齁、可是现在的电脑科技语音的科技好到我可以读电子书我可以上网用语音来听很多的网页的资讯，现在有 YouTuber 他们把节目做得很好，还有 Podcast， 那甚至我也可以，就是我也会弹钢琴啊我也还是可以做一些的事情，只是我需要透过一些辅助的器具帮助我来达成这些东西，那好像我一定要看得到吗？除了让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以外，我觉得好像看得到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成为我跟上帝关系里的优先。对，我觉得我跟上帝的优先更多的是在于我想知道他创造我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跟上帝的优先里，我更想知道的是你把我放在这个环境里，我要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手、神的脚、神的眼睛、神的耳朵去服侍别人，也就是我开始感觉到我的信仰已经从利己转到利他了，然后我也从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得着什么，而变成是我可以回应神给予什么。
0: 是，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啊！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因为神的工程浩大。好，那么群玉传道分享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之中，群玉传道让我最感动的他的分享呢，是说他是为基督当大明星的。 可见他的明星梦不是破碎了，而是真的成

救了。那另外呢，群传道说他眼睛看得见或看不见这件事情呢，已经不会超越了上帝在他生命之中第一位的这个优先次序了啊。他现在明白他自己呢，不再是为了利己而活，乃是为了利他而活。那简单的讲，就是牺牲自己为了成全别人。那么群益传道读出了上帝在他生命之中的作为，他可以成为上帝手中顺手的器皿。所以呢，我们在下一个星期天，我们会跟群益传道聊接下来他在学员传道会究竟是在做些什么，他是不是还可以云游四海，比过去更加的自由呢？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在节目结束之前，涂惠美要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愿您在这一个星期之中，每一天都要享受在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之中。下一个星期天，6月14日，让我们下午4:05透过从台北看天下节目呢，继续来关心神国度的事。拜拜。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他做多的事，
1: Alright， 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out Fresh 新鲜鳟鱼。音乐是人生的地图，带你走出孤单的迷雾，让我们一起听，一起闯，一起勇敢大声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5, 4, 3, 2, 1，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带来的这个团队是来自于美国一个非盈利的福音音乐团队，叫做 The Choir Room。 在这当中，他们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哦。所以他们集结了非常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背景，在这里面呢，甚至有一些人他还不是基督徒哦，但是他是非常专业的音乐人，他们也参与在其中，希望能够用自己喜欢音乐跟他们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面向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从2022年他们开始聚集在一起，到目前为止有5000多个人哦。那每个月呢，大概都会有400多人参与在他们的聚会当中，他们就好像一个大家庭，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位置，也有自己可以贡献的部分，不仅是一起唱歌，还有一些可能被人长期忽略的一些声音哦，或者是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身份地位等等的，他们也希望借此来帮助这一些有需要的人。那当然，其实他们成立的初衷就是相信福音音乐可以传递好消息哦。所以呢，他们好像用了一个合唱的形式啊，让大家能够在社区里面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因为在合唱团当中，我们想象到第一个就是它需要有很多的人，然后它是一个空间，大家会齐聚在一起。当你聚集在一起，你有一个目标，就是我希望可以让这一些音乐可以和谐，可以完美，大家一起练习，然后也一起来克服困难哦。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其实非常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每一个人的声音都非常的重要。那他们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们开始了一个不管是在他们的频道的分享，还有他们音乐的创作，更多的来跟大家推广他们希望能够传递的信息。而今天凯西就跟听众朋友们带来他们2025年所带下的一张专辑，叫做 Love Never Fails。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们是用录音室以及现场

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然后它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全体大家一起合唱的概念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说哇，合唱团是不是一个很复杂的练习呢？但事实上第一个他们真的有一些默契了，再来就是大家其实在这个音乐上面的专业度也是非常的足够，所以他们一起的合唱来呈现这些作品都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艳。而今天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张专辑2025年所带来的 Love Never Fails。 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美国的福音团队 The Crowd Room， 他们其实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然后大家其实聚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情，分享音乐哦。那刚刚其实前面讲到了，在这一个团队里面，他们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的声音都可以被许多的人听见哦。也许有些人说，哦，你不能说因为你这个身份地位不够，或是你不能说因为你不是基督徒啊，或者是很多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这不能构成对方能不能够发出他自己的想法哦。也就是说在 The Crowd Room 当中，他希望能够让大家参与在其中，是不管你是什么族群啊，甚至在这里面他邀请了一些不一定是基督徒的朋友参与在这当中，但是他们要营造一个大家庭的氛围哦。而且他们深信其实这一些诗歌就是要来传递好消息好讯息，也就是在这些诗歌的音乐当中，大家参与在其中，这个过程是彼此建造，但是当他们一起来呈现这个诗歌的时候，真的就是传递神福音的大好信息。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来分享 The Crowd Room 他们这个团队在2025年的时候带来了这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这个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惧怕就除去哦。在这当中我们知道在神的爱里面是没有失败的哦。也许我们对于在这世界上许多爱的模样，我们会感到难过或是失落，但是在神的爱里面却是没有失败的。也许我们看到神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我们说哇，这在人的价值观里面感觉它并不是一件成功的事哦。但是神看的是更远的哦，是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而这张专辑也很特别，他们邀请到非常多专业的这一些福音音乐创作者参与在其中哦。紧接着下来就想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一次呢他们邀请到了 Lee Land 这个团队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早他们就一起合作，里面也有兄弟党的一个福音乐团，近几年从疫情开始呢，他们就参与在许多教会的合作当中，然后看到他们没有停止创作的脚步，虽然他们的

乐团暂时先停止他们的一起的合作，但是他们却开始跟许多不同的敬拜团队来合作。这一次他们也受邀参与在 The Choir Room 的创作当中，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Everybody Needs Someone。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 The Quail Room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在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诗歌当中，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得到

满满的力量。我相信你不是孤单的，也不是独自去面对人生许多的时刻哦，而是在你的身旁其实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扶持你，也有关心你的人在为你带祷，甚至佳音电台其实也长时间在节目跟频道当中，我们一直希望收听到节目的朋友心灵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帮助哦。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电台频道当中，除了有每天的这些灵修圣经的分享之外，我们也有24小时的佳音诗歌网。在这些诗歌音乐的陪伴当中，也许你正在一个忙碌的过程，又或是你希望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哦。那24小时的诗歌不断的陪伴你度过许多时刻，这也是佳音电台希望能够为听众朋友们预备。当然我们也有许多优质的这一些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有是陪伴大家怎么样子去面对家庭，或是面对关系，又或者是你在青少年的时刻这个家里有青少年的孩子等等的。在佳音电台真的是有许多的主持人都非常的用心为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节目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些分享当中得到前进的力量。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呢，来分享 The Choir Room 这个团队，非常非常佩服他们做的事情，而且听到他们在这一张专辑Love Never Fails当中呢，其实他们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合唱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他没有觉得说你们要受过训练才可以来合唱哦，他就是邀请大家一同的加入在其中。当我们听到了这个合唱音乐的呈现，充满了力量，充满了能量，不断的宣告，当你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宣告，你可以得到恢复，可以得到力量，这也是 The Choir Room 所带来的这个诗歌的影响力。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Loved。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她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她告诉监护人她想跑步，当时她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她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他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他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9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24.5公里，并取得2金1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

0: 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来自于美国纳许维尔的一个福音团队 The Choir Room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分享了这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 在里面邀请了许多福音音乐的好朋友参与在其中。当然今天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团队，他们也相当的特别哦，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借由诗歌音乐来招聚更多更多，不管是喜欢音乐的人也好，或者是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侍奉你有负担哦，那他们其实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哦，所以这个团队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年龄、不同经济背景哦，甚至有一些朋友参与在其中，他们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对于音乐非常的有兴趣哦，所以他们就被邀请参与在其中。但是他们也非常知道，这一些诗歌音乐分享就是为了传递神的大好消息哦，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诗歌分享能够改变环境，改变他们的社区哦。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我觉得真的是打破了我们对于敬拜团队的一些观念。他们不是属于某一个教会，真的就是一群喜爱音乐的人或是喜爱唱歌的人，然后他们聚在一起，但是他们一起的来唱诗歌，一起的来传福音，然后每一个月固定的时间来聚集在其中。那这一次跟大家来分享他们2025年带来的这一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这张专辑呢，它讲究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哦，就是大家一起来合唱吧，大家一起开口唱着歌啊，你喜欢唱歌你一起唱歌，然后你喜欢大家一起齐聚练习的这种感受，大家一起齐聚在一堂。那这一次他们其实也邀请到许多的不管是福音音乐的好朋友、专业的这些音乐朋友，他们参与在其中，希望能够带下非常专业的音乐分享。那他们的音乐风格也非常非常的多元，我们本来就会想说，哇，这个合唱是不是比较严肃的这样一个氛围呢？事实上他们非常非常的多元的这个风格使用在他们的专辑当中哦，有这种黑人的这种 gospel 的音乐风格，也有这个rap 的这种形式哦，那当然也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敬拜的音乐风格，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些诗歌来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The Choir Room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让我们来聆听这首诗歌 By the Grace of God。

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来自于美国纳什维尔的一个非盈利的团队 The Choir Room， 他们借由音乐的分享，希望招聚更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们、不同的年纪参与在诗歌音乐的分享当中哦，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关系连结，让大家更多的能够来传递福音的好消息。而在今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2025年带来的这一张专辑《Love Never Fails》当中收入的这一首歌曲《The Lord Is My Light》。神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亮光，它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当你觉得人生正在一个低谷或是在迷失的当中，在这一些不管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又或者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总有那一道光进入到你的生命来引领你哦。我相信这也是 The Crowd Room 他们不断的来分享这些诗歌音乐以及诗歌创作希望能够传递的信息。在节目的最后就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爱是六马队哈利波顿梦想中的一场比赛。 NBA 总冠军赛第七战，只要再撑一下，他就能摘下无数球员梦寐以求的冠军。但就在那一刻，他倒下了，他右脚阿基里斯腱撕裂，趴在地上垂地痛哭。原本可以成为英雄的哈利波顿却输了这场比赛，并且被推进了手术房。手术后，他在自己的社群上写下：
1: 我努力了一辈子，却走到这一步。除了震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我相信，上帝不会给我们超过我们能面对的挑战。我不是必须经历这一切，而是有幸去经历这一切。
0: 生命里有些挫折真的很痛，但却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宽更深。或许上帝也正透过这些试炼，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比想象中更勇敢。
1: 谢谢你曾努力走过的每一步，谢谢你没有放弃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自然美丽的声音一直都在你我身边，让我们打开感官，仔细倾听。我是吴金代，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上帝引导我们的计划是让我们在智慧上有长进，得以面对任何的十字路口。透过圣经、圣灵以及智慧人的忠固，圣经上有话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常常听上帝的话，并留心智慧人的劝诫。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

0: 餐厅找一份服务生的工作，但他反应不够快，才做不到一个月，老板就很为难地请他另谋高就。母亲安慰他说，
1: 不要紧，也许有更适合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0: 后来伯利陆续在纺织厂做过女工，在市场做收银员，还到一些小公司担任会计，但却都无法在短期内达到老板的要求而被革职。伯利非常沮丧，然而伯利的母亲总是微笑着告诉他说，
1: 伯利，也许还有更适合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0: 一直到了30岁时，伯利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一间聋哑学校担任学生的陪读员。在这个需要耐心而非速度的职务上，伯利胜任愉快，同时伯利也利用假日到大学去进修。10多年后，一家特殊教育学院聘请他担任学校的辅导主任，协助许多孩子学会谋生技能。伯利的辅导能力备受肯定。成为主任后的伯利有一回问起年迈的母亲说，
2: 妈，当年在我连连失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毫无希望，但是为什么你却这么有把握，知道一定会有更适合我的工作呢？
0: 母亲慈爱地轻抚着伯利的头发对他说，
1: 孩子，同样的一片土地，如果不适合种小麦，那么可以试试用来种豆子。如果豆子也长不出来，那或许可以试着种一些瓜果。如果瓜果也种不好，那也许还可以种马铃薯。无论如何，我相信总有一颗种子会适合这片土地，结出属于它的收成来。
0: 伯利眼眶含泪，可不是吗？在他学校中的许多孩子也都有一片自己的土地，只要愿意不断尝试，不断耕耘，伯利相信他们的土壤也一定能够结出丰收的果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0: One, two.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先恭喜所有的毕业生们毕业快乐。到了六月啊，就是一个毕业季嘛，像心语自己的弟弟也是在这个礼拜毕业了，我觉得这个日子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快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心语就想要透过很多首好听的诗歌来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哦。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和你介绍的是由 The Williams Singers 所唱的 Being Good。 这个组合呢是由 Charles Williams牧师所组成的。那这位牧师他天生就具有很敏锐的旋律天赋，那他的音乐风格呢也是受到传统福音音乐的影响。那这个合唱团的成员他们也不仅是技艺精湛的专业歌手，同时也都是才华洋溢的音乐家。他们的才华超越了多种的艺术形式，是能够藉由音乐去唱出很多不一样的故事。那这一首诗歌在唱的呢，就是主在早晨唤醒我，带领我走上正路，赐给我食物，我要感谢他赐给我新的一天。即使我不配，他也与我同在，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让我告诉你，主对我有多好，他超越了我的问题和我所有的困难，他解决了我的困境，他对我有多好。就是这一首 Being Good 在说的内容啦。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会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毕业呢就代表着你完全脱离了学生的身份，要进入到职场。其实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和困难都无法去想象，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信念要记住，就是神他对你很好，无论你会走到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与你同在，这是非常重要的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The Salem Travelers 所演唱的 Help Me To Run This Race。

Helpmates Around This Race 来自 Selm Travelers 的作品。谈到这个团体呢，就必须把时空拉回到1960到197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那是一个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灵魂乐和福音音乐强烈交织的岁月。这个团体呢 The Selm Travelers 他们就是地位非常独特的四重唱团体。过去传统的福音四重唱大多会专注在纯粹的赞美、感恩，那歌词呢或许是圣经故事，但是 The Selm Travelers 最让人感到敬佩的是他们做了许多极具社会自省还有批判性的创作。在那个社会动荡的年代，他们是少数敢直接在福音歌曲里面去探讨越战、去探讨毒品泛滥、探讨暴力、种族偏见、民权运动，甚至是青少年犯罪等等的议题。也因为这样子的创作风格，让 The Selm Travelers 在1960到1970年代会这么的独特。那这一首 Helpmates Around This Race 的音乐风格呢，就可以展现出70年代传统黑人四重唱最迷人的那一种极简风。那开场呢，就把这个带着复古感的吉他做开场，那他弹奏的呢，就是那一种蓝调灵魂乐的线条，瞬间就把听众拉回那一个老黑胶的黄金年代。而我们也可以听见主唱用那一种近乎沙哑撕裂的灵魂嗓音在呐喊着，那后方的和声的团员们就像一个坚固的人声铜墙，整齐划一的用和声来回应主唱所在唱的内容。那为什么心宇会想要挑 Helpmates Around This Race 这首歌曲呢？因为他在唱的是前面的路好长啊，我正在跑一场人生的比赛，但我个人的力量真的太有限，我快要跑不动了。主啊，求你来握住我的手，赐给我勇气，帮助我跑完这场比赛，不要让我半路倒下，不要让我放弃。对于刚走出校门，即将面对很多未知挑战的现代年轻人、大学毕业生来说，生活就像是一场高压的 race， 高压的比赛。那今天呢，心宇就想要透过这首歌曲来鼓励你，外面的世界虽然很困难，虽然真的很难去闯，但是呢，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软弱这件事情是不丢脸的，只要我们愿意大声的呼求神帮助我们，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这场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The Gospel Kid Notes 所演唱的 I'm Going to Hold Out。

I'm going to hold out 来自 The Gospel Key Notes 的歌曲。这首歌曲最迷人的地方呢，就在于主唱 Willie Neil Johnson 这一个非常具有破坏力的嗓音。在黑人福音音乐的传统当中，有一种唱腔呢，叫做 Gospel Shouting。那 Willie

Daniel Johnson 在这首歌里面就完美展现了为什么他会被称为乡村男孩，因为他的声音不是流行乐的那一种干净或者是修饰过的声音，而是带着一种粗犷，甚至在副歌的地方你会感觉他好像是声嘶力竭的在唱。而当 Willie Neil Johnson 在疯狂着呐喊 I'm going to hold out 的时候，后方的 Keynotes 团员就用一种很稳定低沉且充满厚度的和声一遍一遍的重复，好像就成为了在后方支撑的力量。这一种一呼一应不断重复层层堆叠的设计，就会让听众产生一种好像近乎催眠的狂热感，然后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歌名当中的 Hold Out 在黑人教会的语境里面呢，意思就是坚持到最后，拒绝妥协，永远不放弃。但是呢，如果把这样子的信念放在毕业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它可以延伸出很多意义哦。很多毕业歌都在描绘前程似锦啊，或者是你一定会有很好的未来啊等等的，但是这首歌很残酷也很温柔的告诉每一个年轻人，走出校门后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暴风雨不断的地方。真的诶，其实心瑜距离大学毕业大概也是不到四年的时间，其实我到现在都还在习惯我已经不是学生的这件事情。毕竟当了学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真的没有办法在短短几年之内就适应了。可是那出社会之后才真正的去明白为什么小时候大人都说要珍惜当学生的时光，因为去外面工作之后所接受到的挑战和学生是不一样了。你是学生身份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老师会帮你 cover， 或是你的父母亲会很努力的要去帮助你协助你什么的，但是当你出了社会你长大之后，很多事情你都只能靠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难还有挑战你也必须要咬着牙撑过去。那当然我们人的力量真的有限，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靠主得胜的时刻了。所以在今天呢也想要鼓励每一个毕业生们，我们都要靠主得胜。当然也不是毕业生啦，每一个听众朋友们都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靠主得胜。那接下来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咯，我们一起来听 The Songbirds 所演唱的 Help is on the way。

Help is on the way， 所有的帮助都在路上了，不要急呀、啊！就是来自 The Songbirds 的歌曲。The Songbirds 这个乐团呢，最初是在田纳西州成立，一开始他们的名字叫做 Seven Star Juniors， 那它是一个家庭的四重唱组合。那后来乐队就用 The Songbirds 的这个名称走遍了全国，甚至和 Compton Spirituals、Lee Williams and the Spiritual QCs 还有 Rance Allen Group 一起演出。那这个团体的一个创始人或是灵魂人物是 Andrew Cheers， 他的演唱方式呢，就是黑人传统福音四重唱里面最迷人的讲道式唱腔。他在唱歌的时候，前半段可能是很轻声细语的在跟听众讲述一个人生故事或是一段对白，但是随着吉他的律动层层递进，他就会把讲道的节奏无缝切轨，转化成充满爆发力的灵魂歌声。那其他的成员们呢，就会用一呼一应的方式来更多的加强歌曲所要讲的内容。那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 Help is on the way， 他承认了人生会有低谷，会有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刻。那他的歌词呢，就非常的温柔，对每一个在黑夜里面迷茫流泪的人说，撑住，不要放弃，你的努力和痛苦都有人看见，改变困境的力量已经在路上了。我觉得这样子的鼓励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硬的人，那如果可以不要去寻求帮助就不要去寻求帮助，可以自己解决就自己想办法解决。那当我真的去寻求帮助的时候，通常就是已经我没有办法了，我自己的能力已经用尽了，我把我给的都给了，我才会去寻求他人的帮助。当然这样子的心态和做法做事的方法并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也还在学习要怎么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心里会觉得好痛苦哦，然后每天都是埋怨，每天都是苦读，每天都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可怜啊。就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回顾我工作这几年来，当然有遇到很多的困难，那当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帮助我，就会有一些小天使出现了，那问题呢好像也迎刃而解了，没有我自己想象的这么困难了。虽然在当下，在困难的当下你会觉得很痛苦，可是我们真的要有这个信心，就是

Helpers on the way， 神所差派的天使天君要来帮助你成就很多事情的这样子的军队已经在路上了，所以不要轻言的放弃。世界给我们最大的谎言就是你不行，你能力不够，你绝对做不到。但我们都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凡事都有可能。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你有想要追寻的梦想，就不要害怕的走上这条路吧。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记得 Help is on the way， 神的帮助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听了两首有关于援助的歌曲嘛，帮助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下一首，是由 The Messengers 所演唱的 His Love Will Carry Me。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心瑜要特别把很多首好听的福音音乐送给现在的毕业生们，祝你们毕业快乐啦，要进入到人生的新阶段了。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 The Messenger 所演唱的 His Love Will Carry Me。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他的爱会带我继续前行。我认为呢，这个歌词最美的画面就在于 carry 这个字。神他不是牵着你走，而是当你走不动，当你满身是伤，甚至是在深夜里面崩溃的时候，他的爱会直接把你抱起来，背在他的背上，跨过那一些泥泞。哇，我觉得这样子的画面好真实哦，特别是深夜里崩溃的时候。因为刚刚心宇有提到我是一个很惊的人嘛，那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其实很多不管是我的家人啊，或是教会的同工啊，电台的同工，都觉得我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然后不太会外露，碰到问题的时候就是很冷静的接受，很冷静的解决，然后很冷静的做完一切的事情。但其实呢，我并不是一个很冷静的人，那我的冷静就只是一个表面，其实我的心里是会有很多的情绪，但是因为我知道情绪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不会在那个当下把情绪显露出来。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些情绪累积累积累积到了深夜，真的有好几次我自己在房间里面躺在床上，然后想着很多困难的事情还没解决的时候，就会默默掉下眼泪，然后就会问主说，主啊，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我做不来，我没有办法。就像我前面所讲的世界的谎言，我开始贬低自己，开始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就很神奇的，在每一个崩溃的时刻，都感受到神的爱背起了我，带领我继续的往前走。虽然哭也不能解决问题嘛，但是哭完之后觉得神清气爽，祷告之后呢，觉得好像身上的重担没那么重了。所以当我把事情交托的时候，就也感觉到神带给我的那个力量是很难以去形容的，这真的要自己生命有经历过，我想听众朋友们就能够去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是透过这首诗歌想要鼓励每一位毕业生，当然也是鼓励听众朋友们。真的，我们在人生当中会有很多走不下去的时候，会觉得天哪，这个泥巴把我的脚深陷在其中，我真的抬不起来了，我走不下去了。但是一定要记得抬头仰望神，神的爱会温柔的把你抱起来，继续的带你往前走，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盼望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Keith Johnson 所演唱的 I Made It。

来自 Keith Johnson 的 I Made It。 Keith Johnson 应该是今天所播出的歌曲当中最年轻的歌手了吧，他是在1972年出生的。那他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做 Wonder Boy， 这个响亮的外号不是随便取的哦，而是因为他在五岁的时候就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声乐天赋。而他也不是什么半路出家的音乐人，因为他的父亲呢本身就经营着一支传统的四重唱乐团。 Keith 他从小就在父亲的传统福音和声里

面长大，那后来就加入了一间少年合唱团，接受了正统的训练。那这段训练的经历呢，也让他既有街头草根蓝调的野性，又具备了很精准很细致的控制力。那到了1998年，他就接手了当时他父亲的乐团，并且以 Keith Wonderboy Johnson and Spiritual Voice 的名义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在1990年代末期，

人的市场里面逐渐被边缘化，这个上礼拜新宇在介绍了 Soul Seekers 的时候有稍微提到，但是 Keith 他就找到了一条很特别的出路，他是不丢掉那一个传统四重唱的根基，反而是保留了最纯的传统血统，因为他的音乐里面仍然是有那一种拍手啊，热血的跺脚啊，还有主唱疯狂的咆哮跟呐喊。那除了这一个传统的根基之外，他又注入了新的灵魂，大胆的把当代的都市福音，还有灵魂乐，还有极具弹性的 funk bassline 融入进去，这就让他的歌听起来好像有1970年代老黑胶的生命力，又有能够在街头播出的那一种摩登律动感。而这一首 I made it 就是我做到了，做到什么呢？在这个学生的生涯里面，恭喜你做到了，没有被挡，没有延毕，然后顺利完成学业，这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诶。虽然我自己本身也是如期毕业的学生，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人生里面真的很难以去想象会有什么样子的意外发生，像是我可能有一些应届的同学，那他们可能因为一些经济的状况导致没办法应届毕业，或者是他们有了别种的考量导致他们不会应届毕业等等的，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能够去毕业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要为你们拍拍手。那接下来呢，再和你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 Sean Jones and Believers 的 I Depended on You。

今天在节目当中，星宇和你分享了很多首好听的福音音乐，希望都能够祝福每一位毕业生，也能够祝福到听众朋友们。虽然人生会有很多困难，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我们能够做的呢，就是在此时此刻抓住神，倚靠神，仰望神。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可能真的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呢，在神里面

事都有可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在毕业之后的日子呢，都能够靠主得胜，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紧紧的抓住神，和神一起往前走。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那这一集要继续和您分享信息选集《爱神一件美事》。我们先来读马可福音14章1到9节。这里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弟兄姊妹，这一段故事照着主耶稣在这里所说，我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可见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之后，就必须紧接着说这个故事。如果传福音没有述说这段故事，在主看来是一个大缺欠。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第一节说，过两天是逾越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这个时候就是十字架已经在望了，十字架的影儿已经可以看见了。这段故事最要紧的意思是什么？可以用彼得前书3章15节来表明，就是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为圣是动词，这句话意思是你们要在你们里面尊基督为圣，像尊他为主一样。这段故事就是履行了这里所说的。这故事只引起人做一件事情，就是尊主基督为圣。主所以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就是教训我们，传了福音之后必须结着果子。这故事就是表明这果子。有一个女人拿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真拿达香膏已经很好了，而至贵的真拿达香膏那是好的无可再好了。这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是放在玉瓶里，玉瓶也是非常宝贵的。可见玛利亚所奉献的不但香膏是至贵的，连盛装香膏的瓶子也是极宝贵的。所以凡是献给主的都得是最宝贵的。打破玉瓶是什么缘故？因为这种真拿达香膏来自波斯，

除了打破玉瓶之外，香膏是没有办法流出去的。这样制法就不至于有假冒。把膏浇在耶稣头上，玛利亚这样一做，屋里就满了香气。不但在当时屋里满了香气，就是现在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好像也满了香气。在我们聚会的房子里，好像也满了香气。这样的爱主，这样的奉献给主，真是香气四溢。它会一直存留到今天，到永远。约翰福音十二章三节说，玛利亚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他把荣耀放在主的脚下了，因为头发是女人的荣耀。他起先不过让人看见他，现在呢，使人闻着了。他不但引起人的批评，也引起人向他生气，但是他不顾一切，也不理一切。他没有想到，在一个长大麻风的家里，他没有想到现在的家境和前途的难处。他没有顾到众人会批评会生气，他就这样做了。他奉献给主，好像就是这样的孤注一掷。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意愿，这样的胆量。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是完全的奉献。奉献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把东西献给主，一个是专一的对主，不分心的对主。用膏是分别为圣，会幕还有会幕一切器具都是抹了膏的。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我们要在心里头尊这位受膏的基督为主，用油涂抹他，承认他是主，承认他是我的主，将一切都给主，都放在基督身上。我们不怕对基督太愚忠了，不怕对基督太热爱了。有一位青年的基督徒向一位老者告别的时候，老者对他说，我对你只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你做基督一个发热的情人。爱主、侍奉主、顺服主、对主忠心是不能有限度的，是不怕太多的。主喜欢我们不顾一切的爱他，不讲理的爱他，违反人情的爱他。他以为传福音的结果就是应当有人肯因他死的缘故而受侧立，而爱他，奉献给他，完全顺服他，到人以为是太过的地位。我们把多少献给主，就是看主值得多少。主是在信的人就为宝贵的。彼得懂，所以他的书信就多说到宝贵两个字。他说到血、信心、石头、德行等等，都加上了宝贵的字。玛利亚如此行，门徒以为如何呢？经上说，他们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他们以为这是枉费。但是这香膏是抹在谁的身上呢？是受抹的人不配吗？这香膏是抹在主的身上。如果说是枉费，就是说
主。

无此价值。真的，难道主不值得涂抹这香膏吗？用在主身上，还会枉费吗？

没有专心爱主的人都要以为过度的奉献跟顺服是枉费的。按人的看法，顺服主、爱主、为主舍弃一切，有时候是会太过的，是会枉费的。但是这样的批评不过表明他自己爱主的程度而已。他们会说，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有更好的用法，就是周济穷人。他们看侍奉主太过，服务人是不会太过的。人对于基督若是没有爱心，他就要把为主做工来代替他所应当奉献给主的爱。人若以为把很宝贵的献给主是枉费，他就要将这宝贵的为着人来花。人如果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要留下一切为自己。他既是一个基督徒，他就知道自私是不应当的。现在的问题是说，30多两的银子是应当花在谁的身上？不是基督就是世人。可怜，许多信徒像当日门徒一样，对于基督没有专一的心，没有贞洁，没有热爱，却打算用劳碌的工作来填补这个缺欠。于是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起先不过是批评，后来就向那女人生气了。但是玛利亚不能因着他们生气就把香膏留起来，玉瓶已经打破了，香膏已经流出了。从来没有牺牲会从祭坛上取下来的，玛利亚因为爱主就有胆量这样做，她并不理会人对她的批评和生气。主怎么说呢？主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主的意思是，他太爱主，太顺服主，不要紧，你们不必批评，你们这样批评就是难为他了。弟兄姊妹，爱主就是太过，奉献给主就是太过，主也会饶恕。主以为你们若是爱他像玛利亚一样爱他，那是非常好的。若是不能，请你们不要拦阻别人这样爱他。我们的手应当离开一切爱主的人，不要管他们。玛利亚如此行，在人看是枉费，是太过。照普通一般人的意思，用香膏好了，何必用真拿达香膏呢？用真拿达香膏好了，何必装在玉瓶呢？用玉瓶好了，又何必费30多两银子呢？他们不免批评，甚至向他生气。但是在主看来，这件事是不应当批评的。主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主看他们这样批评生气，就是难为他。主看这件事是可以做的，所以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弟兄姊妹，玛利亚这样做是一件美事，是不可批评的。照当时情形，30多两银子可以买个奴隶，若是用以雇工，可以够好几个工人，好几

个月的工资。我们知道主道伯大尼住在玛利亚家里的时候，马大伺候的事多，并没有奴仆帮忙，可见他的家并不是富有。但是玛利亚是不求自己舒适，而尽其所有的用在主身上了。爱主、侍奉主是不怕太过的，将一切用在主的身上是不会枉费的。主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主耶稣反对门徒的理想，因为这样高他，这样奉献给他是一种枉费。主说，不，是一件美事，不是枉费。太过的爱他，太过顺服他，太过为他费财费力，是一件美事，不是枉费。爱他到忘记了在主里面先进者的批评，爱他到忘记了外面穷人的需要，是一件美事，不是枉费。爱他到肯枉费一切在他身上，是一件美事，不是枉费。主以为我们待他永远不会太好的，爱他永远不会太多的，顺服他永远不会太过的。人无论如何看法，一同侍奉主的人无论如何批评，主说这样做是一件美事。传福音所要得的果子，并不只是叫罪人上天堂而已，乃是要叫每一个蒙恩者成功做基督的情人。所以经上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所以现在每一个玛利亚都得以为有主这句话就够了。我们如果盼望与我们同为门徒者的称许，我们就得随人世的理智的引导去生活，而不体贴救主心肠的漠视去奉献。我们应当以为主称许就够了，不论人如何批评。主并不反对他们周济穷人，主反对他们说坐在主身上是枉费，是太过。主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主是说，你们要周济穷人还有很多机会，但是服侍我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玛利亚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在这里不是说为主用了多少，而是问还剩下多少。有钱的人多拿一点给主，他不为难；贫穷的人若尽其所有奉献给主，就有点难了。而玛利亚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没有剩下什么为自己。称赞唯独从尽这个字来，没有尽就没有爱。爱神是应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才可以。多少时候我们带主还不如带一个驾驶呢？对一个汽车驾驶，我们有时候还得赏他钱，给个小费。对于主，我们竟然连几个铜子都舍不得。玛利亚为何如此行呢？主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过两天主要受死了。马太福音主曾经四次对门徒说他将要受死，但是门徒都不懂，只有玛利亚一个人懂。他懂得主是为他死，为救他免于沉沦而死。他爱主，所以他不能不告主，因为真爱主的动

里唯独在乎主的死，不懂得主的死，也就不会真爱主。高主是要及时而为，等到主复活之后，想高主来不及了。穆大拉玛利亚买了香膏，七日第一日清晨要去高主耶稣的身体，高不着了，主已经复活了。以上信息选集《爱神》，与您分享一件美事。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愿神赐福您，祝您平安。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

己的房子。有一天，他挑了砍好的木柴到城里交货，当黄昏回家时，却发现他的房子起火燃烧了。左邻右舍都前来帮忙救火，但是因为傍晚的风势过于强大，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将火扑灭。一群人只能静呆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炽烈的火焰吞噬了整栋木屋。当大火终于扑灭的时候，只见这位樵夫手里拿

只要有这柄斧头，我就可以再建造一个更坚固耐用的家。亲爱的朋友，成功的人不是从未被击倒过的人，而是在被击倒后还能够积极地往成功之路不断迈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上帝所赐的力量与恩典，勇敢地面对生命中的挫折与挑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3: 圣经约伯记22:26，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扬起脸来。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做个喜乐的人。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个孩子问父亲，一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父亲回答说，一个小时可以赚20美金。于是孩子向父亲借了10块美金。父亲觉得非常奇怪，一个小孩突然需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所以父亲对孩子说，只要他能讲出要如何正当地使用这笔钱，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一定帮助他完成心愿。孩子立刻跑回自己的房间，出来时他抱着心爱的存钱筒，并且把存钱筒交给父亲，然后张开他的小手背，抱住父亲的双腿，抬起头小声地对父亲说，爸爸，我存了很久，但是只有10块钱。如果你肯多借给我10块钱，那么我就有20块可以买您一小时来陪我了。明天是您的生日，我想要为您庆祝，跟您一起共进晚餐，只要您给我一小时就足够了。心酸亏欠的眼泪从眼眶慢慢的滑落。亲爱的爸爸们，好好的把握可以去爱孩子的时机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你相信你的生命也可以发光吗？马太福音5:14-15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不要隐藏自己的光芒，当我们努力发光，温暖的不只是自己，也同时能照亮别人。愿我们都能成为温暖的人，将生命的热情感染他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嘉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嘉音会客室。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访问到的是台湾圣经公会负责公关部门的林家伟弟兄。林家伟来自台南，从小跟着家人是信奉传统的民间宗教拜神明，并不认识耶稣。那林家伟以前的工作呢，他是专业的法

0: 型设计师啊，后来呢也转型做餐饮业，都做得蛮不错的。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决定离开南部家乡，有一段时间到台北工作呢？那在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机缘让他进入教会，决定要认识耶稣，信靠耶稣呢？那还有当年他是如何得到自己穷的都买不起的那一款圣经呢？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动力让他决定放下经营有成的餐饮工作啊，那些也开了几家分店哦，那毕竟赚钱还是非常重要的，他却把赚钱的事情搁下一边，想要来服侍神。那也神怎么样很奇妙的上帝带他来到圣经公会工作呢？那提到圣经公会，诶，圣经公会的成立跟我们林家伟弟兄他的生命故事有怎么样的一种共鸣跟互动呢？啊，今天的故事真的非常的感人，我们在专访当中一起来听林家伟弟兄分享他奇妙的生命故事，奇妙的恩典见证。好，我们欢迎家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家伟你好。
1: 嗨，魏姐你好。
0: 哎，真的很开心。
1: 我也很开心。
0: 对，我觉得在灵里特别的喜乐哦。然后好，我刚才在前言的时候就提出了一连串的这种大家很好奇的一个疑问。好，首先我们就来谈一谈，真的是一个最早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事实上你在你的台南老家，真的小的时候都是那种拜神明啦，哈、哦。
1: 嗯，对。
0: 不，没有想到说会信耶稣啊，甚至对这个信仰可能有一些迷思啊，哈、哦。所以先来谈一谈，没有信耶稣以前，你对这个信仰好奇吗？或者是曾经有过恐惧或怀疑吗？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
1: 有哎、欸，因为我们家族都是传统信仰，传统信仰就是有拜拜啊，然后我们每一个放假以前很我记得家人在小时候都会去压妈祖啊，然后去跟着那种逛街这样庙会，然后就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喝汽水喝可乐、然后直到后来阿嬷她又改信了信仰。然后改信了信仰之后就变成叫一贯道，然后还要设佛堂这样子。所以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有问他们说，哎，还有一个基督教，那个是什么？我说那个墙壁上有贴那个什么天国进了，信耶稣得永生啊，为什么我们不要去参加看看？可是那个时期我们的家人给我的反应都是说，你们当去信耶稣，信耶稣是那个少的才可以信耶稣，你不要去信耶稣。那我都小时候就很好奇，可是我很喜欢去教会。其实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的旁边有一间教会，那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都会来带我们去教会喝绿豆汤你知道我们超爱，然后他们就会讲故事，讲圣经小故事给我们听。那圣经小故事都很就很像小木偶，有没有那个被大鱼吃掉的故事也有很多、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小朋友其实很爱，但是我们大人就会去把我们叫回来，他不让我们信基督。
0: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因为不认识产生大的误会和害怕。
1: 没错、没错，
0: 但是这个已经在你的心里面种下了好奇的种子。
1: 没错。
0: 对对，好，那后来你是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就你继续的来发展你人生的连续剧讲给我们听。
1: okay, 好，然后后来我就长大了嘛，就是有一次就是我来到台北工作这样子。那个时期我来台北工作的时候，我发现说我到底来台北是要做什么这样。那个时期我还是一个发型设计师，然后我在和平东路工作一间发廊。那后来我在这个发廊就遇到了一个周阿姨。那这个周阿姨不是周杰伦那个周，她是原住民的那个周族的
0: 那
1: 一
0: 个
1: 周。然后这个周阿姨她就很特别，她每一次来的时候她都是静静的在看书。那我们的所有设计师都不大接待她，因为她比较就是她比较挑
0: 哦，
1: 所以设计师就会觉得他们想要客人乖一点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周阿姨居然就选上我他就说以后我都指定你当我的设计师。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有多可恶吗？我那个时候让他特别等了我一个钟头，我跟他说我很忙

0: 但是他就说他愿意等我半个小时，后来我又跟他说、嗯啊、我还是很忙，然后再半个小时他居然说他愿意坐在那里看书等我一个钟头、哦、你知道我好可恶，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我也跟其他设计师一样想说我不要接待这一个人好了，因为大家都 不接待的话那我也就是随从着不要做这个事情、嗯、结果没有想到是这个陌生人跟我传福音、
1: 嗯、哼，
0: 那他跟我传福音的时候他问了我三个问题、
1: 哦、
0: 他说你为什么来台北、
1: 嗯、
0: 那你有得到你想要的吗？第三个问题是你觉得值得吗？我就随便回答他，我就跟他说啊，就我觉得台北设计师好像都比较厉害、
1: 嗯、
0: 那所以我就上来看看，那我有得到我想要的吗？我发现好像努力的人他就一定会厉害、
1: 嗯、
0: 那我看见很多人他们不努力所以他们不厉害很正常，南北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你觉得值得吗？我觉得好像就这样吧，就也还好，可是其实那个不是我真正来台北的主因，我只是觉得他是个陌生的客人嘛、
1: 嗯、
0: 那就一个就是这样的回答，就是很客套或者就是很、
1: 嗯、
0: 就也只能这样回答。那我回去之后为了这三个问题很难过，就是我发现我很迷茫，
1: 就你有在细细的在思考、嗯、
0: 对，因为我其实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个来到台北的，我来到台北是因为我曾经在台南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那个女朋友呢后来她来到台北工作、
1: 嗯、
0: 那她三不五时想到的时候就会打给我哭诉说一个人在台北然后、会被欺负啊，然后还会害怕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是男生嘛，我就觉得说嗯，那我就要到台北找他，我来陪伴他，跟他一起撑过这样子，所以我才跑来台北。但是我来到台北的时候我并没有找到这个人，然后他也是就是避着不跟我碰面的，所以我后来什么都没有找着，我就住在一个顶楼加盖的五楼顶楼加盖的房子、
1: 嗯、
0: 然后过着很辛苦就是吃泡面的生活、
1: 哦、
0: 然后在工作着
1: 北漂族，
0: 对，
1: 为生计打拼，最爱，
0: 然后又为生计打拼，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茫然。我有一天我发现说我有一天实在不行了，我就是在我的床上躺了一整天，那一天是礼拜四放假、
1: 嗯、
0: 然后我在床上躺着，我就觉得说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然后每天工作呢？我就从白天醒来想到晚上我都没有下床，我就躺在那里像个病人一样，到后来我就受不了，我到晚上六七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嘉伟、嗯、你不可以继续这样下去，你要振作起来，我喜欢自己振作的自己，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起来去吃饭去吃饭，所以我就下了楼骑着摩托车出门。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周阿姨，她跟我说如果你一个人在台北没有家人没有朋友你可以去教会，然后就想到他讲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说你可以去教会，然后他就说我给你推荐一个教会就是灵粮堂、
1: 嗯、
0: 然后台北灵粮堂，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觉得说什么叫这个名字叫灵粮堂，听起来跟谐音有点不太对这样子那我就记得这件事情，然后他说有一个小组、嗯、那个小组其实每个礼拜都打电话问我说你这个礼拜有空吗，愿不愿意来参加我们的小组，我都跟他说我没空，
1: 是啊、
0: 我很忙我没空，
1: 因为周阿姨的缘故所以他们有打电话来，是吧？
0: 对对对对，周阿姨有跟我要资料、
1: 哦、是，
0: 然后我就说我没空、
1: 嗯、
0: 但那一天我醒来我实在不行，我就觉得我必须出门，我就骑着摩托车，那天的台北啊就是像现在台北一样冷冷的，然后会下雨、嗯、然后就是雨都毛毛的这样子，然后就一个人在路上骑到这个灵粮堂的这个十字路口、
1: 嗯、
0: 然后就停在那里一直想说我要踏进这个地方吗，我要踏进这个教会吗？我想了很久，那个时候我就看到耶稣抱着羊妹妹的画面在我的里面跑出来，
1: 所以你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图像。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他应该是个好人、
1: 哦、
0: 他应该是个好人，
1: 是，
0: 所以 我应该可以试着踏进去教会，可是我里面又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我说阿嬷有说过那信基督教的都是笑的你就不能信哦。
1: 嗯
0: 很冲突你知道、
1: 嗯嗯嗯、
0: 我想说 OK 我要怎么办，那不然我就先进去看看、
1: 嗯、
0: 如果都是笑、欸、我就赶快跑，反正我是男生身体力壮这样子赶紧照、嗯、然后结果后来我那一天我就踏进了灵粮堂，然后我往上走我就问

0: 那因为是礼拜四的晚上，所以也没有主日，什么都没有。我想说啊，啊呢，上帝，我有来哦，是你没有开你
1: 没
0: 的
1: 有开
0: 店，
1: 路哦，
0: 你没有 开
1: 没有开
0: 店
1: 张
0: 啊，我们那你没有开，所以我要回家了。这样，结果有姐妹追出来跟我说：“你等一下。”我说：“什么事？”她说：“没有，你来什么事情？”我说：“哦，就是有个人，陌生阿姨跟我说叫我要来教会，然后我就来。”然后他说有什么小组什么的啊，那既然没有没关系，我就下一次我先回去啊，我就很礼貌说那我们就下次再来。然后他们就说没有关系，我可以帮你问有没有小组。于是他就帮我去问了一个小组，他说今天有一个小组，但是我必须先问那个小组长行不行。那个小组长的名字叫梅林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去问一下，然后我就进了这一个小组，他们居然愿意，然后我就也跑不掉，你知道吗？我也跑不掉。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参加看看。然后就被带进了一个像这样录音室的小房间。然后他们是一个小组，然后他们就在讲一些圣经的故事，彼此分享，吃一些桌上的饼干。然后我就觉得怎么那么神奇啊？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地方，你知道吗？他们我还记得当天有哪一些人，有一个是律师，有一个是会计师，有一个是医师。然后就想说，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是发型设计师，我好 low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那种传统家庭里面，只要有这种厉害的人在场的时候，我们这种人是不能说话的，你知道？但在教会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轮流说话，然后他们尊重我说话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教会怎么这么好啊，它是一个平等的地方，人人皆平等。然后我就开始愿意来这个小组。可是我那一天在小组的时候，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他们就问我为什么来，我就想起了周阿姨问我的三个问题，我就很诚实的告诉他们说，我就是因为要上来追爱啊，可是那个女生她也，我也找不到她，然后她也不见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找不到人，然后我很难过。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上来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我那天哭得好惨，然后哭到那鼻涕都已经要滴到地板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人可以哭成这样子。
1: 你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哭过。
0: 我以前可以流血，但不可以流眼泪。我以前就是男生，就是我们可以出去跟人家火拼打架，但是就是不能掉眼泪。所以我那一天哭成那样的时候，我真的是超丢脸的。我人生那个时候觉得我怎么那么丢脸，我在这些人面前哭成这样，而且抬不起头，你知道吗？是头抬不起来的那一种哭。我好像把我以前从来没有哭过的眼泪，通通都一次的掉出来一样。妈妈，我小时候家庭有问，妈妈离开的时候我也哭不出来，然后很多时候我都要忍耐，就是男生不能哭，男生不能哭，男生不能哭。然后那一天我把我所有眼泪都哭在地上，然后那个鼻涕满到我整个脸都是黏黏的，然后鼻涕一直溅到地上去。然后他们就带我做觉知祷告，跟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你愿不愿意承认你是个罪人？”我说：“我才不是罪人，我一辈子都要想办法做好事情。”然后，但是他们还是告诉我说：“这个罪到底是因着什么缘故，我们成为罪人？”他说：“人一辈子都会犯错的，你难道没有犯过错吗？那就是罪，只是我们每一次一直更新自己，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生来就带有罪，那一定会做错事情，我们就是凡人，可是主会接纳我们。所以我那一天就决志说，好，我愿意信主，我愿意接受耶稣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相信他是死里复活的，他赦免我所犯的一切错误，重新开始。
1: Amen，好奇妙，
0: 很妙。
1: 好妙。好，我们先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继续的来访问林嘉伟，他生命自此以后展开的奇妙。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电台佳音会客室，在台北佳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电台 FM90.3，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除了在收音机的频道，我们也在网站同步播出之后呢，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另外也透过 Social Media Podcast 以及脸书来广传分享。今天很高兴为朋友们访问到的是台湾圣经公会负责公关部门的林家伟弟兄。好，在第一段的专访，听见怎样在基督的爱里面，在这个小组里面，这好奇妙，神就让他把所有的眼泪就这样子，就好像就全部就这样子倾泻而出哈。那当天回去之后，你应该觉得不一样了吧？
1: 哦，我那一天回家的路上，我都一直记得那一天，就是。我想说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但是我的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平安，你知道吗？就是我好像卸下了很多很多的重担，然后我好像明天又可以继续上路，我又可以继续奔跑，那个感觉很神奇。
0: 是，那生命真的从此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其实我们要回头再来看，就是刚才我听见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小的时候你就经历到妈妈不在，也就是说你经历到父母亲婚姻失和。你要不要讲一讲，就是在这个当中你怎么样感觉到那种爱的辛苦，怎么样呼求不知道的那个神明能够帮助你让家和睦。
1: 哇，这个因为小时候其实很早的时候妈妈就是跟爸爸分开了，那当然分开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爸爸他实在是一个那个很风流倜傥的小王子，这样子他非常有女人缘啊这样。那我们父母分开的时候，我都其实回头想就会想到妈妈离开的那一幕啊。那一天他叫着一台计程车到门口，然后他就还是哄骗我说他会回来这样子。他只是
0: 那时候你几岁？
1: 那时候我大概9岁10岁左右。对、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照顾好妹妹这样子。
0: 所以你家里就是你跟妹妹？
1: 对，就剩我跟妹妹。然后他就坐着计程车离开、嗯、我就答应他说好，我会把家里面照顾好这样子，然后他就离开了。
0: 所以是眼睁睁看着妈妈搭计程车走。
1: 对，
0: 这一幕会一直印在你心里
1: 啊，一直在心里面。对，一直是在心里。
0: 嗯哼。
1: 可是在长大过程其实会一直很渴慕说家庭是要和好的，所以在以前信仰的时候，我每一次去庙里面都是求说我希望神你可以让我的妈妈回来，因为我跟妹妹都需要妈妈。
0: 嗯，
1: 对啊，因为
0: 妹妹几岁？妹妹比你大，比你
1: 妹妹有小我3岁，所以妹妹大概

0: 六岁
1: 哦，
0: 对，所以他就大概幼稚园要上国小。
1: 可是他有一个哥哥呢，比
0: 对啊，
1: 可以扛得比他多一点了哈。
0: 对，所以每次他睡觉的时候，我要抱他。可是你知道，我也很小，我也需要妈妈抱。
1: 对，
0: 但是爸爸也不在，所以我每天就是变成我会抱妹妹，我会陪她，但是那个成长过程其实是很苦的。
1: 主要是也是跟着奶奶住，是不是跟阿嬷住？
0: 嗯，在奶奶还没有去奶奶那里的时候，是我要照顾妹妹。
1: 哦，
0: 后来我就被送到奶奶那里去照顾了。我就是在奶奶的家里面长大。
1: 哦、OK， 对，好。那还有就是还有我也听到一个关键，就是你过去是做、发型工作，怎么会走这个发型美容？那后来又怎么样去从事这个餐饮的工作？
0: 啊，我以前做发型业的时候，是因为我从阿祖开始，我们家族都是做发型的。那再来到我阿公阿嬷也是做剪头发的理发师，然后到我的父亲他也是做美发，所以到我的时候就是很，我觉得好像从小就会剪头发。
1: 对对对，
0: 对，就是我自然而然耳濡目染我就会，然后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上面工作。那后来我会开始做美发。做到后来变成转餐饮业的时候，是因为这样，因为你知道我们做美发的，我们只能靠一双手赚钱、我们赚钱的速度它是有一个上限的，所以我就会去想到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希望家里面可以合一，可以和好，爸爸妈妈可以和好，妹妹可以回来，然后重新回到一个健康的家庭，那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很能够赚钱的人，我一定要很会很会很会赚钱，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后来我就去做餐饮业。我想说餐饮业可以比较快速的复制，比如说像麦当劳啊，一人一站就可以把东西学好，他就可以立刻上来开始工作，我只要把产品给他们，工作人员就可以把好吃的东西给做出来。所以我后来我就想说，训练一个发型设计师要3年4个月的时间，但是他还会跑掉。但是如果我是可以一个礼拜就把工作人员给培训好，那我永远不怕我没有师傅，永远不怕没有人员可以工作，所以我才为了赚钱，为了这些想法，希望家里面合一和好，为了钱我就开始有很多想法。我永远记得一件事情哦，我在18岁生日的时候，我的父亲一直问我说，你最近怎么了，怎么都喃喃自语这样，我就因为交那个女朋友分开之后喃喃自语这样。然后我爸爸就说，你生日你想要什么？我记得我
1: 18岁生日想要什么。對對對，
0: 我爸从来没有问我想要什么过。我在生日里来，我都觉得我爸是一个不会为我庆生的人，所以当他问我想要什么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想要赚很多的钱，我说我需要很多的钱。他说你为什么要赚很多钱？我说有一天阿嬷会老，你也会老，还有妹妹，然后我还要结婚，还要生小孩，我有好多的事情想要照顾每一个人，所以我需要很多很多的钱。我爸说，那你知道怎么赚吗？我说我不知道。我爸说，那就对啦，你想这个东西是白想的。我说哦，那怎么办？就这样啊。然后我爸就说，你应该要这样想，你应该要求一个东西。他说你不要求赚钱，你要求智慧。他说的这段话我永远都记得，我觉得这是我爸送给我最美的一句话。他说，你寻求智慧的时候，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不要什么就没有什么。一个人有智慧的时候就可以拥有这一些，所以我就把这句话给记下来。于是呢，我跟神明原本都许愿说啊，我希望我爸爸妈妈和好。从那一刻开始，我没有再这样许愿，我说神，请你给我智慧，我想要很多很多的智慧，因为只要有智慧，我就可以解决许多的事情。
1: 阿们。
0: 对，
1: 虽然还未信主那时候，但是已经向这位神提出一个从父亲而来的一个祝福，一个开启，就是要求智慧。真的的确在圣经的箴言，在很多的地方神都说，你要得智慧得聪明就得，
0: 没错，
1: 对，我们要在这个基督里得到永恒的这种财富哈。那然后你的创意就展现在这个餐饮啊，刚刚听你讲你那个做饺子嘛哈，
0: 对，
1: 然后就叫
0: 胡
1: 饺虾
0: 饺，
1: 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缘由？因为我觉得这个品牌的创立哈，就是很有 这个巧思哈，这个胡搅瞎搅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胡搅瞎搅的缘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的妈妈

0: 妈她姓胡，古月胡。那我那个时候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她那个时候做水饺，她就做了一个鲜虾水饺给我们吃。然后这个鲜虾水饺，我是很排斥吃水饺的。然后我的妹妹就一直跟我说：“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妈妈做水饺真的很好吃，跟外面的通通都长得不一样。”那我就跟我妹说：“我不要，我不要。”但是我妹就一直一直嘟到我的嘴巴，就塞进来了这样。然后我一吃，我就觉得说，这个跟我外面吃的东西是两回事。
1: 真的吗？有那么好吃哦？
0: 对，它是完全两回事的。
1: 是妈妈研发出来的味道，
0: 妈
1: 妈
0: 研发的，
1: 妈
0: 妈的，对，她研发出来的跟外面所有卖的通通都不一样。
1: 真的？
0: 我想这是什么东西？我妈说这就是她做的水饺啊，真的超好吃的。那。
1: 水饺胡饺虾饺，
0: 对，后来我就想说胡妈妈搅拌的鲜虾水饺、就叫做
1: 胡
0: 饺
1: 虾
0: 饺，是这样来的对啊，
1: 好奇妙。
0: 然后我们在台南就那一阵子我们就开了许多的店，也蛮成功的，也很感谢神。我觉得这是一路是神的带领。
1: 听说你在定价上就有与众不同的创建，
0: 我在定价上超夸张的我们一颗水饺卖到现在卖到15块16块然后在以前的时候我卖10块，当时的市场水饺一颗是4块跟3块所以我是超级昂贵每个人都说你半年就倒了然后我都说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哎呀，我是为上帝做，为神摆上的，我相信不会的，我一定可以做到对，没想到我们做了12年
1: 是的，好奇妙。好，我们从这个创业啊，还有寻求主这样的一个双轨的进行当中，看见生命的不一样，看见神的工作，那来到教会所以你其实在因为女朋友的关系，所以你就到台北来哈。
0: 对，
1: 所以其实那一段时间只有在台北两年嘛。
0: 对，
1: 后来又回台南去创立这个胡饺虾饺哈。
0: 没错，
1: 然后胡饺虾饺做的风生水起的时候你怎么又突然想到说要放下这个来服侍神？哎，我们先卖个关子哈。
0: 好，
1: 我们先进一首诗跟音乐。
0: 没问题，
1: 听众朋友不要跑掉哦因为一个人真的他要赚钱养家，然后他要去寻求，因着认识耶稣，他要去寻求那最美的财富。好，我们听进一段诗歌之后，继续请林嘉伟弟兄来分享。

0: 亲爱的朋友，欢迎回到佳音会客室。今天访问到的是林家伟弟兄。家伟就像他的名字哈，家就是家业那个家，也就是好像嘉奖不断哈、
1: 啊，对，
0: 要得到上从神来的嘉奖不断。伟呢，也是神所保爱的一块玉石啊，
1: 对，
0: 很美哈，嘉伟。好，那其实我现在要直接切入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也就是你后来参加在灵粮堂参加教会小组嘛，
1: 嗯，
0: 好。

0: 但是你后来觉得在小组里面得到的供应还是有限的，所以你想要买圣经、
1: 啊、对，
0: 你跟我们讲一讲你的圣经与你的故事。
1: 好，我后来回到我那一天哭得很惨嘛，回去之后很放松、嗯、所以我那个时候离开灵粮堂回到家里面，我开始每一个月我都会早一天来参加小组，本来是他们怎么邀请我我都不参加的，然后我开始想办法每一个月要挤一天出来参加小组，我想要听上帝的信息，我想要听耶稣的话。
0: 嗯，
1: 可是你也知道的，因为小组嘛通常就是吃吃喝喝啊，然后会有一些些的经文一点点而已，
0: 嗯，
1: 但每次都是为了这个经文，就是我想要听上帝的话，他想要说什么，我想要认识他。但你也知道一个月只参加一次小组够吗？那个经文量根本不够吃，所以很快我的灵粮就干渴了，我就觉得不行，我必须自己去找圣经来看，我需要有圣经，我需要自己可以翻阅，所以我就想说我必须去买一本圣经，然后我就跟神许愿，我就说我就先想想我要的圣经要多大本，我要大概我要大本一点点的，我不要太小，因为太小感觉很女生，我要
0: 大
1: 一点。
0: 大概是多什么样的规格？
1: A4
0: 吗？
1: A4
0: 还是
1: A4 的一半？
0: A4 的一半哦。
1: 对，我说哎，我要 A4 一半的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要黑色的硬壳，然后要红色的线，然后红色的边，再来那个字圣经要金色的字这样子。
0: Wow.
1: 我就形容得很明确，我说我想要找一个这个，然后我要去买。于是呢，我就当天晚上，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就一样很难受，我受不了，我也睡不着，所以我就骑着我的摩托车骑到101信义那边有一个诚品，
0: 嗯，诚品书局，
1: 然后我就去到诚品找圣经啊、嗯、我就去找，我就问说哎，圣经在哪里，他说哦，你去宗教区找一下就会有。那我去看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那边放了两本圣经，一本是小本的，一本是大的。那大的那一本就是我想要的规格，可是我把它拿下来看的时候，我就站在那里想了很久，就是它一本圣经要2500块。
0: 天哪，好贵哦！但是规格就是你想要的那个规格。
1: 对，就是我想要的、哦、然后我当下想的就是，上帝对不起，我现在还没有资格认识你，就是我没有钱、嗯、因为基督教可能真的都是有钱人，一本圣经2500，我还需要存一点时间我才可以认识你。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特别悲哀，住在顶楼加盖，然后又身上又没钱，然后也就是很辛苦，可是我就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面、嗯、那我就回家去了。然后后来呢，你知道很神奇，上帝超神奇的，就是我后来又回去上班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周阿姨又出现了。
0: 好，
1: 他一共在我的人生当中出现了，那一段时间出现了三次。他那一次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他就提着一个手提袋来见我、
0: 嗯、
1: 你知道里面就是放一本圣经，
0: 就是跟你心里想要的一模
1: 一
0: 样吗？
1: 一模一样。
0: 真的，
1: 我当下想说，我当下拿到的时候我只跟他说，你怎么会拿这个给我？他说我就是想要拿这个给你。然后我心里面是很惊吓的，就是这不是我跟上帝要的，说我想要的东西吗？
0: 嗯，
1: 然后他居然就这样送到我面前来了，一分毫不差，金色的字，红色的边，红色的线，大小硬壳的，一切都一模一样。我当下真的觉得这个神迹奇事来得好快，他是我的第一个神迹奇事
0: 啊、哦！我觉得太震撼，太感动了，他真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1: 真的。
0: 嗯，
1: 然后我他上面还有题字，他写说认识耶稣基督是你一生当中最美的祝福这样子。然后我就下面就有写了他的名字叫周秀瑜这样子、
0: 哦、
1: 然后我就记得还有署名啊、哦、跟日子，然后想说哇，很特别，我就很震撼，我就得到一本这一本圣经，就觉得、嗯，我以前求神拜佛到底在求什么？都不如耶稣。我只是跟耶稣说，主啊，我真的很想认识你，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钱。结果就来，我根本不用去庙里面，还要求先生，我就只要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然后甚至我有这个想法，我只是认他为我的救主，我心里所想的他其实早已经知道。
0: 阿们、
1: 啊、
0: 太奇妙。好，那你在这个从台北又回台南，然后想说

0: 做发型设计师毕竟是赚钱有限哈，所以就创了这个胡角下角、嗯、然后后来还真的还经营的不错，这个时间点也就、嗯、也有个十来年嘛，有没有？
1: 对，我们经营了十二年，
0: 是经营十二年。你回台南都是在也在当地的教会继续的聚会嘛？
1: 啊，没错，
0: 嗯，嗯，所以好，这一次的不满足是更加神圣的不满足，就是觉得我是还要赚地上的财宝吗？是不是有机会来服侍神？讲一讲你自己决定要把店收一收，嗯、决定要来服侍神做全职福音工作的一个经历，嗯，
1: 哇，
0: 然后又怎么样会想到来圣经公会工作？
1: 这一段经历其实更长，这个可以哇，感觉这个可以细讲要好几集，但是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我在约莫两三年前的时候受到主的呼召，然后呼召我的时候我很疑惑，就是他呼召我的时候是用马太福音的19章21节，他说卖掉一切来跟随我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很疑惑，我觉得上帝，我不是就是把产业给你，然后把自己交给你，努力经营产业就是为了奉献，然后为了未来可以建造教会，然后有钱，要建造教会需要钱啊，那为什么你要叫我卖掉一切呢？我不懂，这样子应该是你要让我赚更多的钱，然后让我可以供应更多才是，可是神就没有再对我说话了，他就只告诉我卖掉一切来跟随我，然后我就觉得说很奇怪。那那个时候呢，其实上帝给我三句话，他的第一句话是说人我都安排好了，第二句话是不要计划，放下你的所有一切计划，第三句话就是来跟随我。那我那个时候很疑惑，因为我觉得如果放下这个会对我的家庭产生很大的崩解这样子，但是我就交给神，我就跟神说，如果神你真的要我这么做，那你就让我看见，你可以让我的公司开始亏钱，那我就会知道你要我结束，
0: 你要寻求印证，
1: 对，我要有印证、嗯、我说主你让我印证事情、嗯、如果这一切是你要做的很难哦，我说你看看啊主，我还有合作的厂商，我还有合作的店家，我有分店，有店长，有员工，有很多人都是家庭都是牵连在一起的，
0: 对，
1: 我说主我是基督徒，我要有责任感，如果我说今天你叫我不要做，我就搜一搜就不做了，那很多人受影响，那我这样子基督徒这个名恐怕不好、
0: 嗯、
1: 所以主我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你要照应到每一个人、
0: 嗯、
1: 你知道多神奇吗？下个月公司就没赚钱了、啊、下个月公司就没赚钱了，他就打平了，我就想说完蛋了，我所认识的神他是来真的，我想要我要做好心理准备，在下个月亏15万，每个月要亏15万、
0: 嗯、
1: 然后就开始算了，如果以这样的亏法我 多久会把钱亏光、
0: 嗯、
1: 我就跟神说，那神既然你要我这么做我看得很清楚，那我的员工也知道，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跟我的员工，我就在想说那主我要开始慢慢的支遣员工，我说、嗯、主你来带领，结果你知道上帝多神奇吗？
0: 嗯，
1: 我的员工跑来跟我说，老板我跟你说我想要离职，
0: 不必你之前他们自己就想要先离职，
1: 我想要离职，因为你常常鼓励我要找到人生的梦想跟自己的专长，
0: 是
1: 我想我找到了，我要出发、哦、可不可以下个礼拜就离职Oh my god
0: 哎呦，每一步都有印证哦，
1: 对，然后又一个来、嗯、老板我想离职，我的姐姐最近有一些状况，我一定要去帮助她的店，她撑不住了，有钱吗？没钱你还去啊？她说对，我说那很严重，她那你要去你去，我也祝福你，为你祷告，又一个一个去，然后最后还留了一个最老的员工给我，一个一个员工接着这样离开、
0: 哦，
1: 然后最后留了一个最好员工给我，他说我看见你的上帝，然后很神奇，然后老板我也把你的店通通打理好了交还给你，然后我也要离开了，就是很开心跟你一起共事。
0: 哇，好圆满哦，
1: 超级圆满，
0: 神真的是听见了你的呼求，你这么样一个负责任的人，
1: 很神奇，
0: 他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安排哈。
1: 对、
0: 嗯、
1: 然后我就后来真的是卖掉一切，开始把店卖掉，一切过程都很多的困难、嗯、但是上帝都让他成就、
0: 嗯、
1: 我才开始明白，原来我每次在台上听牧师讲的什么信心之路就是长这个样子、
0: Amen、
1: 就是

0: 有一位神他在做，他不需要你出什么力气，你只要相信，你只付了10%的力量，他却成就了90%。那一刻我发现我在信仰上的整个概念都颠覆过来了，
1: 有个信心极大的跃进。
0: 对、哦、你知道我们这种拜拜的人会想说三分天注定，七分可怕呀，你知道，
1: 对，
0: 你听久了，你都会觉得我们人是要自己努力那七分的，
1: 嗯嗯嗯、
0: 那三分由上天来定夺、
1: 嗯。
0: 可是我们基督教的神不一样，我们基督教神是反过来的。孩子，你只要做三分就好了，七分阿爸父会帮你完成、
1: 嗯。
0: 你只要听他的，他会完成一切。那说好扯哦，你知道吗？我跟上帝说，我工厂有东西要卖掉，然后那些东西你要找人来买。你知道吗？他找超都很深的。我讲其中一个，有一个人他叫嘉伟，他来跟我买东西，啊、他做
1: 餐饮业，跟你名字也一样吗？
0: 跟我名字一样。
1: 哦、
0: 他姓刘，叫刘嘉伟、
1: 哦，
0: 字一模一样。
1: 哦、
0: 然后想说，上帝是这一个人吗？我好怀疑哦。他跟我个性完全截然相反，但他好像以前的我。
1: 哦、
0: 然后我就想说，是要卖给这个人吗？后来怎么印证的呢？他的爸爸也来，然后他们本来只要买个几百块，他买了好几万走，他就把所有东西、哦、这个也要。那可以要通通都打包走了、
1: 嗯、
0: 哇买了好多台冰箱、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明发、
1: 嗯、
0: 这个明发跟我们家族的公司名是一样的
1: 哇
0: 一模一样我跟上帝说甚至是要卖给这个人嘛当他爸爸跟我说年轻人我真的很想跟你做朋友你以后来当我们的顾问好不好来帮助我们然后就跟他说你都这么年长你是大哥我是小弟然后你怎么会这么看重我真的很感谢、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叫发哥明发的明发啊发明的明发明的发、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相信你们家是上帝找来的因为没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1: 对
0: 神会用很多的印证来让我们知道
1: 让你安心
0: 他在带领我们
1: 是的
0: 对，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开始卖掉所有的一切，开始跟随上帝。
1: 嗯、
0: 然后最后我就被上帝带到圣经公会来。我已经有2年多没有收入了，
1: 嗯，
0: 2-3年没有再收入，我就是靠着神的供应，跟靠着我以前积累的钱一路走过来。然后我就跟神说：“神，你要给我一份工作。”
1: 嗯，
0: 然后神就给我指引到。台湾圣经公会，我说我在台南欸，你怎么会把我指到台北去呢？但是我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但是就是相信他，然后继续走，我就来到圣经公会，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圣经公会的宗旨是跟我的那一个时候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圣经公会的宗旨，
1: 你要讲圣经公会缘起的故事了，对不对？
0: 对，你知道圣经公会，
1: 我们来听故事。
0: 圣经公会的宗旨是。他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本买得起然后读得懂也信得过的圣经
1: 是
0: 那他的这个故事是源于在很早以前有一个小女孩叫做 Mary、
1: 嗯、
0: 那她的父母都不认识字可是他们都有同样的信仰就是基督教他们会给 Mary 讲一些圣经的故事给她听、
1: 嗯、
0: 那 Mary 就很喜欢这些故事内容可是她也想要像我一样想自己读圣经
1: 想要有一本圣经
0: 对他想要有一本、嗯、他跟我一模一样想要有一本圣经可是当时的圣经是很昂贵的
1: 嗯，
0: 然后他要存很久的钱他要存6年的钱
1: 是
0: 他要在家里面附近打工养鸭啊养鸡啊帮人家农作然后才能存到一点钱半工半读的存了6年的钱他才能够买到一本圣经
1: 嗯，
0: 而且他要买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还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就是都是被人家预定走的、
1: 嗯哦、
0: 所以他当场去到跟牧师买圣经的时候牧师跟他说没有
1: 他要从他的这个家里这个小村走到这个镇上到跟牧师来买圣经
0: 对没错、哦、他从他的家里面要走到镇上的时候还要走2天
1: 而且听说他都还舍不得穿鞋子
0: 对他是光着脚的、
1: 哦、为什么
0: 因为
1: 在可以讲那个细节很动人、
0: 啊嗯、这个是因为在当时的农村跟当时的社会景气下那个鞋子是很昂贵的、
1: 嗯、
0: 所以鞋子等于是今天你出门就是你要化妆啊就是它是一个贵重的东西你不能随时都穿着它它要从山下下来它要经过溪流要经过一些泥泞所以它是光着脚经过那些地方它要到都市城镇的时候它才可以把这个鞋子穿在脚上比较体面去见牧师
1: 他 一路跋山涉水就是为了要到镇上去买一本圣经
0: 对
1: 好继续
0: 然后呢牧师却跟他说圣经都被订走了所以他就哭了、
1: 嗯、
0: 因为他很

0: 圣经公会缘起的这个故事？
1: 哦，我来到台湾圣经公会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说我懂台湾圣经公会的宗旨嘛？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然后我就说就是印圣经啊，卖圣经啊，这样子让很多人可以读圣经啊。然后他们就说嗯，对一半，但是我们有一个教会的宗旨，他们就叫我去看，我们就到我们圣经公会的官网上面，他就有那个故事，我就把它读完。我读完的时候其实心里有很大的感动，因为很大的共鸣，就是我不就是当初那个买不起的人吗？
0: 就跟那个小女孩一样，
1: 我跟她一样，我就是在成品买不起的那一个人，一本圣经2500块我买不起，但是现在我到台湾圣经公会，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一本圣经大概500块就有，我就觉得上帝很棒，就是这件事情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情况。
0: 阿们。
1: 而且圣经公会是一个很长久的公会，已经70年了，在全台湾有大概70%都是采用我们的圣经，所以是你是信任得过的，然后你也读得懂，就是这样。我就觉得上帝，你真的带我来看见很多的事情，然后我有使命。
0: 买得起，读得懂，信得过。
1: 对，没错。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专访，其实嘉伟还在台北，那很快的他就要回台南，去在台南的据点呢，去展开这种远距的工作。对于圣经公会来讲，随着时代的转变，在工作形态上也有一个新的改变。我们也在这里要来祝福你哈，那个在主的里面能够主恩满意，能够展现很多的创意，能够靠主哈，那把那个据点能够做好。好，那在今天访问的最后啊，我想请你分享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
1: 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啊，我呢最近期经历这么多神迹奇事的时候，我最有感动的圣经经文是，就是我记得在新约里面，它有一段是说，金跟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站起来。
0: 嗯，应该在使徒行传。嗯，
1: 因为这一段经文才让我知道说，我以前所追求的金银财宝都不如祷告跟上帝的成就。当上帝他要救一个哀默的人的时候，透过祷告救活了他，要我为一台车子祷告让他发动的时候，祷告他发动了。我想要告诉很多人，神迹奇事是真的，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奉他的名的时候，他一直与我们同在。
0: 嗯，是的，真的好奇妙。金银我都没有，但是可以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叫你的病叫你在可以在疾病在一些患难当中得到释放这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着这个彼得使徒彼得他奉耶稣的名壮胆来传讲福音，这在当时的那种时空环境，
1: 对，
0: 这是受到罗马逼迫的罗马政权逼迫的，
1: 对，
0: 然后也受到这个祭司长啦法利赛人所嫉妒然后要攻打的，要攻击的但是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但是他经历到耶稣的牧养，也经历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亲眼见证所以就壮胆然后信心满满非常感谢嘉伟用这段经文来激励我们那讲到了这个你跟神关系的这种亲密，我相信在我们这样的分享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的羡慕。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样跟神祷告，怎么样跟他说话。那现在回到台南，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让你的家父母亲妹妹，让你一直以来要求的一个相亲相爱的家
1: 这个
0: 你有些什么样的，在你的灵里面，在你心里面有些什么样的跟耶稣讲的亲密的话
1: 这一方面的话，这一方面我要讲一个很写实的，在以前我常常觉得是耶稣听我们的话这样子，我经常觉得我们祷告就蒙应允但是你也知道基督徒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为什么我祷告耶稣好像没有回应我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这种时刻里面，我想要告诉听众朋友说，这个时候不妨你来听听耶稣怎么说因为我发现跟耶稣关系最好并不是只有他听我的话，而是我这只羊如何来听我的牧羊人的话当我看

0: 开始学习听他的话，去顺服他，去做的时候，那一个神迹奇事才真正开始。
1: 嗯哼，
0: 那个时候才是神迹奇事的开始。前面的神迹奇事都是他展现，让我们可以相信他的。但是后面他要为你展现的神迹奇事，是因为他知道你的家庭，他知道你的事业，他知道你的境况，他知道你的难处。
1: 嗯，
0: 那所以当他要你听他的话的时候，你试着去听，也许改变自己很难，但你会发现神迹奇事就在后面等着你。
1: 阿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见证，就是当神呼召你的时候，神给你三句话：人他都会安排好，第二呢，要你放下你自己的计划，第三跟随主就对了。
0: 对，
1: 那我相信这次你回，就是圣经公会要你回去台南，然后等于是耕耘在地的据点，或者是说现实那个叫什么远距上班，这都是很新的心态。
0: 对对对对，
1: 那对于这样的一种新的尝试，新的开启，你有怎样的一种祷告仰望？嗯，
0: 哇，我的祷告仰望是，就是我希望主你持续的来带领我看见你要所走的路。因为我发现在北部啊，其实很多的机构，很多的教会，他们的连结是更密切的。台南也有在跟进的感觉，但是呢，那一种隔阂应该要更快的来打破。像在北部的各个教派，他们已经可以融合在一起聚会一起祷告了，长老会的会跟浸信会的跟其他会的一起祷告了。但台南呢，他们可能浸信会的只是先把浸信会的门口打开，长老会的打开，他们还是有各自的派。那我觉得神要做的工是奇妙的，因为每个人其实不管你是什么会，你都是耶稣的孩子，你都是我们天父的孩子，我们的主是一样的。所以我回到台南，我也看见应该要将这些人给串接起来。
1: 阿们。
0: 对，
1: 真的太好了。
0: 对，
1: 好，你有这样的一种感动，也相信神会光照你，不断的在那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所处的一个荣美的服事的岗位上面呢，来重新得力，展翅上腾，并且不断的扩张境界然后为主得地为业打破教会之间的门派之见，在主里更深的融合，迎向这样一个新而又新的一个世代。我们很多地方都是面临挑战，但是我想到应该是约书亚记你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我必这个引带领你要得地为业，我也以此来祝福你。
0: 哇，好
1: 好的，
0: 一支酒，对不对？
1: 约书亚的第一章第九节好像是，
0: 对，
1: 约书亚记这我也常常是这样，因为我也常常很胆小，但是就是不要惊慌，要我必引领你我必带领你，
0: 真的真的
1: 我们一起加油咯。
0: 好的，
1: 非常谢谢感谢上帝，让我们在今天有这么样的一种真诚的分享，都是在主的里面的领受，愿意更多的分享出去，让每个人像五饼二鱼那样擘开来，成为无尽的祝福。愿大家都能够读圣经，能够得到福音的祝福，能够成为一个传福的人，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喽！好，谢谢嘉伟，谢谢收音机旁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满有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

0: 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自然美丽的声音一直都在你我身边，让我们打开感官仔细倾听。我是吴金代，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天使艺人系列今天为您播出的是 Sly Stone， 旧金山 Sly and Family Stone Funk 乐团的领导人、主唱、键盘手。他1944年3月15号生于德州的 Dallas， 2025年的6月9号去世，82岁。该团从1968到1975年在 Billboard 告示牌的杂志里面有20支流行曲、3支冠军歌曲、4张金唱片。第一首冠军金唱片是1968蝉联4周第一名的 Everyday People。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 第三支冠军歌曲是1971年连续三周第一名的 Family Affair。

第四张金唱片是1973年的作品，虽然在流行曲榜只有12名，但是节奏与蓝调歌曲的排行榜它排名第三。 If you want me to stay

这是1968年第八名的 Top Ten Dance to the Music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 在 Billboard Top Ten 里面1969年的 Have Fun in the Summertime 曾经升到了第二名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 所有的歌曲都是由 Sly Stone 担任作曲跟制作人。我们现在要从流行歌曲排行榜转到 R&B 蓝调排行榜，1968到1986，他们也有19支 hits。1969年是四名的这首歌曲，他两首曲子都同时的登上了蓝调排行榜的榜上。Stan, I want to take you higher.

这就是黑人音乐的 Funky Music Funk 1974年 Top 10节奏与蓝调的 Time for Living， 还有1975年第三名的 I Get High on You， 是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 在蓝调歌曲排行榜唯一的两支 Top 10。

Sly and Family Stone, I Get High on You, 1975年第三名的蓝调歌曲。2025年6月9号 Sly Stone 去世82岁。根据 Billboard 的统计，从1968到1979年有9张专辑入榜。这中间的1970年第二名的专辑唱片售出了5个白金 Greatest Hits， 最佳精选售出了5白金，停留在榜内79周，这种成绩是非常的惊人。所以日后有许多白人乐团他们也参与了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 一张致敬专辑唱片的录音，所以听一听这些白色艺人向黑色艺人致敬，这确实是证明了 Sly Stone 在 Funk Music 在音乐界的贡献。

这是 Sing a Simple Song， Chuck D'Angelo 跟黑豹 Isaac Hayes 所合唱的。I want to take you higher， 这是 Aerosmith 的主题。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佳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

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大家好，我是何芳。想要得胜，前提是要有面对挑战的勇气。成功没有捷径，唯有认真坚持，才会有满满的收获。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会当感受阮的爱。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在基督徒的路程中，每一处都有网罗和陷阱，会使人跌倒堕落，失去胜利，失去平安。撒旦从来不肯告退，放弃他攻击、诱惑、毁灭神儿女的事业。所以，我们该在途中随时检查自己有没有失去得胜。有的时候我们能，若是我们愿意，在狮子的口中反败为胜，如果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际运用信心。信心能造时势，改变环境。无论如何黑，无论如何凶险，只要用信心和神做一个敏捷的联合，胜败立刻应之一变。神始终在他的宝座上，他能在一秒钟之内转败为胜，如果我们真心靠他。一个有信心的人从不向后退，他在遇见仇敌的地方立刻拦阻仇敌前进。亲爱的朋友，在行走天路的历程中，时时刻刻靠主得胜。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太福音七章三节，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为什么有人专门爱挑别人眼中的刺呢？是否是因为别人的过错太明显了？不是的，那是因为他们故意要找一些事情来批评的原因。这种专门挑错的罪魁祸首就是撒旦。当上帝让他注意到约伯敬畏上帝和良好品德时，撒旦的反应是对上帝说，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撒旦暗示约伯之所以好，是上帝特别恩待约伯的缘故。撒旦的眼光真够厉害，甚至看到根本不存在的刺。挑错的人永远不会是可靠的调查实情的人。撒旦甚至想挑主耶稣的错。耶稣是世上唯一没有罪的人，因为撒旦只挑那最坏的，对那最好的却视而不见。我们真的了解专门挑别人错误的害处吗？那真是一个最坏的习惯。耶稣说，我们必须要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就是必须承认并且忏悔自己的罪。因为如果用爱心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就不会那么快找出他们眼中的刺了。在查看别人之前，先查看我们自己。

0: 有的人自视甚高，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有的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名声，不关心别人的感受和需要；有的人自义自怜，专注在自己的痛苦，博取别人的同情。然而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愿我们能学习彼此相爱，不只关顾自己，也能看到他人的存在跟价值。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生活有时真的很累，各样事情或压力压得我们好好喘口气都很难。但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没有要求你先变好先坚强，而是邀请你照着现在的样子来到他面前。你不需要证明自己撑得住，只需要愿意放下重担，愿这份安息慢慢松开你紧绷的心，让你再次呼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诗篇37篇37节，经上说，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行为完全，行动正直，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每逢佳节喜庆，你是否总是要绞尽脑汁想要送什么礼物才好呢？其实为他人关怀祷告也是一份美好的心灵礼物。圣经中使徒保罗的祷告是这样的，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是一个极美的祝福。佳音电台与您共勉，祝福您在主里有智慧，增长爱心、知识和见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心灵的深呼吸。
1: 圣经以赛亚书40:29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知道上帝的同在，认识上帝的大能，必能在一片纷扰愁烦中看见生命的亮光与希望。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信靠上帝，每天经历他赐下的力量，得着胜利。分秒守护诚实心灵 FM90.9 佳音。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0: 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0: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不要心怀不平。诗篇37篇第1节。

主啊，你的话说不要心怀不平，这是你的命令，和不可偷盗一样是你的命令。有人说，什么叫心怀不平呢？心怀不平

就是平面上起皱纹，是摩擦或消磨。主啊，是的，一个乖戾没有理性的吹毛求疵的人，不但消磨自己，并且消磨别人。心怀不平，就是心中烦恼，这是有害的。

一次怒对身体的损害比发一次热还要厉害。所以一个常常心怀不平的人不能得到健康的身体。主，你让我们知道心怀不平容易叫我们生气，生气容易叫我们发怒，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不要心怀不平。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每当遇到困难与失落的时候，总想起父母每天早晨为家人祷告的画面，或是教会弟兄姐妹的带祷，心里就有平安与坚定，知道仍然有人在关心你，支持你。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总会遇到有人在争执，有人在批评，有人取笑你，有人放弃你。但是当我们转眼仰望上帝时，知道有人关心你的生命，并且为你祷告。

如8:26说道，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在失望中，让我们相信祷告的力量；在沮丧中，让我们看见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太福音七章三节，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物呢？为什么有人专门爱挑别人眼中的刺呢？是否是因为别人的过错太明显了？不是的，那是因为他们故意要找一些事情来批评的原因。这种专门挑错的罪魁祸首就是撒旦。当上帝让他注意到约伯敬畏上帝和良好品德时，撒旦的反应是对上帝说，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撒旦暗示约伯之所以好，是上帝特别恩待约伯的缘故。撒旦的眼光真够厉害，甚至看到根本不存在的刺。挑错的人永远不会是可靠的调查实情的人。撒旦甚至想挑主耶稣的错。耶稣是世上唯一没有罪的人，因为撒旦只挑那最坏的，对那最好的却视而不见。我们真的了解专门挑别人错误的害处吗？那真是一个最坏的习惯。耶稣说，我们必须要先除掉自己眼中的良木，就是必须承认并且忏悔自己的罪。因为如果用爱心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就不会那么快找出他们眼中的刺了。在查看别人之前，先查看我们自己。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节目。首先一块儿欣赏一首由王梦玲、黄大成跟赵树海他们三位所合唱的这首《木棉道》。

有一天，当清洁人员打扫的时候，不小心在光亮的大理石地面上留下了拖把上的一小滩水渍。哦，这好危险呢、哦！万一啊、哦，哎呦，哎呀，真的哦！这时候果然有一位穿着体面的套装、脚踩细跟高跟鞋的女士走了过来。啊，怎么刚好是老板娘啊？哦，真是太巧了！她正好啊，快步的走过去，一个不小心，哎呦，滑了一大跤。哦，不但是脚扭伤了，而且啊，嘴唇也被牙齿给撞破了。哎呦，糟了糟了，这可惨了！一旁的清洁人员啊，吓得脸色苍白，赶紧跑过来鞠躬哈腰地说：“哎呀，真是对不起啊！哎呦，是我不小心，我没想到怎么会是您摔倒了呢？”啊，他心想，这回啊，可完了。谁都可以摔倒，老板娘怎么可以摔倒呢？哎呦，会不会把工作也给弄丢了？可是老板娘站起来，把衣服整了整之后啊，什么也没说。不过清洁人员啊，倒是懊恼的不知所措，口中一直喃喃的念着：“哎呦，怎么会是您呢？”哎呦，老板娘微笑的安慰他说：“哎呦，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了，别担心啊。”“嗯，为什么不该是我呢？还好是我啊。”“真的啊，你看，还好是我啊。如果说是客人或者是老人家摔倒的话，那岂不是更惨更糟了吗？”这个小故事啊，我想真是值得我们深思。一般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会说：“哎呦，真倒霉，为什么会是我呢？”会有这样的想法哦。可是这样的想法只会把人给带到埋怨、错愕、愤怒的这种负面的情绪里。可是如果说啊，我们能够像那位老板娘一样，能够有哦，还好是我，能够有这种反转的想法，能够有这种反求诸己的正面的想法的话，这样啊，不但是能够化解尴尬，化解怨恨的场面啊，同时啊，还能够将危机化为转机，而且啊，也可以将咒诅变成祝福哦。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这么一篇蛮感人的见证。作者说，有一次啊，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她跟她的丈夫外出用餐的时候，她妹妹啊突然惊慌地打电话来说：“哎呀，姐啊，糟了，你们家失火了！”哦，哇，这吓得他们夫妻俩心跳几乎都要停止了，于是赶紧开车回家。啊，映入眼帘的是熊熊的火焰正吞噬着他们的房子。夫妻俩看着眼前这残酷的景象，真是惊慌伤心地说不出话来，只有抱头痛哭。那一场大火一共烧毁了13户房屋，而他们家中的所有大小物品，所有珍贵的收藏都付之一炬。所有的东西哦，就这么毫无预警的一夕之间什么都没了。可是再怎么悲伤，再怎么的无奈，他们还是得要勉强的打起精神来处理善后。哇，这真是好大的打击与考验呢，真是让人太难以承受了。可是接着渐渐的，他们感受到了许多人的爱心与关怀。比如说，有一些亲友，有一些邻居同事他们会主动地送来一些生活用品，或者是一些衣服、书籍等等。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则是帮忙收集一些相关的资讯，或者是陪他们到处奔走去处理一些事情。后来过了不久之后，他们的房屋在大家的帮忙与奔走之下开始重建了。他说，在工程进行的时候他不只是看见了实体建材的稳固，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这栋崭新的房子里充满了许多人的关怀与爱心。在发生火灾之后也有人对他们说：“哎呦，你们夫妻啊，真是运气太差了，怎么会遇到火灾呢？哎呦，真是哦。”可是他说，实际上因为这场火灾，夫妻之间更加珍惜彼此了，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亲友最真心体贴的对待与照顾。他说，这岂不是更大的祝福吗？你看，这真是好深的启示哦，也让我们理解到，有时候看似难以承受的挫折与意外，却反倒是神意外的祝福哦。

下面再跟您分享在《蒲公英月刊》里面看到的一篇短文，题目是《需要感谢》。他是这么写的：当早晨闹钟响起，我是多么不愿意起床的时候，需要感谢我还能听见声音，有起床的力气。当我嫌食物难吃的时候，需要感谢我还有选择吃的权利。当我付账发现物价上涨的时候，需要感谢我还有些钱够简单的生活。

我觉得家人难以相处的时候，需要感谢我还有家人。当我被不公平的错待的时候，需要感谢我还能学习忍耐与耐性。当我身体病痛不适的时候，需要感谢我还有思维与感觉。当我抱怨打扫房子麻烦的时候，需要感谢我还有一枕之地。当我无法承受忙碌压力的时候，需要感谢自己还有可用之处。哇，你看哦，任何事情只要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哦。同时啊，这篇短文最后还写着，我要感谢在活着的每个时刻都能够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事情总有两面，但是我愿观看光明的那面。哇，你看，这真是哦，让我们听了之后都会有比较正面的思考了哦。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的，但愿啊，我们都能像这篇短文所说的，我要感谢在活着的每个时刻都能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事情总有两面。不过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选择观看光明的那面，这样一来啊，你就会永远充满喜悦幸福了。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哇，真难得今天和你一起来逛百货公司。你闻闻看这个香水，很香吧？
1: 真的耶，这些名贵的香水和一般廉价的芳香剂闻起来真的很不一样呢，应该它们的成分也差很多吧？
0: 这你就猜错咯。其实啊，市面上高级的定制香水和一般用的芳香剂 95% 的成分都是水，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差别啊只在那关键的 5%。
1: 关键的 5%？
0: 是啊，香水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在炼制香精的时候需要经过一连串的过程和长时间的淬炼，才能制造出高级的香味。
1: 哦，我懂了，就像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需要经过一些事件的成长与岁月的打磨，才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味道。
0: 是啊，你真聪明。走吧，我们再去逛逛。
1: 耶！
2: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曾试着努力去创造那属于你关键的 5%， 让你的生命散发出清雅的馨香呢？不要害怕辛苦的过程，坚持到底，认真淬炼，让我们一起活出自己的自信魅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今天我们来思想平时的进食祷告。

0: 还有特殊的进食祷告。进食祷告不要落入律法主义，当然也不能有功德的心态。以赛亚书58章教导我们进食祷告的正确心态。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时刻，个人集体进食祷告所带来的极大极明显的逆转跟影响。但是新旧约圣经也都给我们看见，平时正确的操练进食祷告对个人、对教会、对国度所带来非常宝贵的敬虔操练。特殊情况进食祷告好像急救药，平时祷告进食祷告好像是养生补品。亲爱的属灵家人，让我们有正确平衡的祷告生活，让我们也不要忽略特殊情况急救药的进食祷告。当然我们也不要轻忽属灵生命平常进食祷告的灵命的补品。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之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在基督徒的路程中，每一处都有网罗和陷阱，会使人跌倒、堕落、失去胜利、失去平安。撒旦从来不肯告退，放弃他攻击、诱惑、毁灭神儿女的事业。所以，我们该在途中随时检查自己有没有失去得胜。有的时候我们能，若是我们愿意，在狮子的口中反败为胜，如果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际运用信心。信心能造时势，改变环境。无论如何黑，无论如何凶险，只要用信心和神做一个敏捷的联合，胜败立刻应知一变。神始终在他的宝座上，他能在一秒钟之内转败为胜，如果我们真心靠他。一个有信心的人从不向后退，他在遇见仇敌的地方立刻拦阻仇敌前进。亲爱的朋友，在行走天路的历程中，时时刻刻靠主得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他做多的事，天和地都相残。
3: All right， 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out Fresh 新鲜鳟鱼。音乐是人生的地图，带你走出孤单的迷雾。让我们一起听，一起闯，一起勇敢大声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祝福你今天能够很真实的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这段时间我们分享一位先知耶利米，神在他所在的那个世代，透过他向那个世代的许许多多的人传讲神的心意，挽回，要挽回那个世代一步一步走向灭亡。但是关键在当神的话下来的时候，人怎么回应。很多的时候参加一个聚会，我听到了一些传道人的分享，哦，好感动，你感觉哦，主今天真的有话给我，可是那个话

对我有没有帮助，关键不在传道人讲的好不好，关键在我听到了这个话之后，我心中有一些感动，可是会不会只停留在感动而却没有行动。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对的回应。而作为一个先知，一个传讲神的话的人，其实今天这个时代，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可以成为传讲神的话的人。我们都有圣经，当你读了圣经之后，你有一些感动，就和你周围的人分享。求主帮助你，主要用你的口传讲那个安慰、造就、劝勉、鼓励，甚至提醒。求主帮助我们都成为神所使用的。我觉得先知真的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先知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就是神的代言人，好像替神说话，把神的话传讲出来。神用我们，不是如果我不讲神就没办法了，我们没那么伟大，但是神愿意用我们。好像以利亚领受了神给他的话，然后进到神对他的那个命定，成为一位先知，对那个世代传讲神的话。其实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一个命定，你还记得之前我们有一系列分享进入命定，我们说命定是什么？命定是神对人生命的一个完整的计划。神在造我的时候对我有一个计划，他要带我进入到他对我生命那个他预备要我做的事。我还是说，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一生上帝到底要我做什么？他是全能的神，他一定有方法让你知道他要你为他做什么。而关键在哪里？还是一个关键，同样的一个关键，就是如果神对我说了他要我去做什么事，我怎么回应？关键不是我怎么知道，因为他有方法让我知道，关键是我怎么回应。我愿不愿意跟主说，我有我的梦，我有我的人生，我有我想做的事，但是主，如果你告诉我什么是你要我做的事，我在这里，我愿意。求主帮助我们，祝福你，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个神造我们那个很重要的预备要我们做的事，他有方法让你明白的。但是你愿不愿意跟主说，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0: 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八章，从第一节开始。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20年才完毕了。以后所罗门重新修筑西兰送给他的那些城，使以色列人住在那里。所罗门往哈马索巴去，攻取了那地方。所罗门建造旷野里的达莫，又建造哈马所有的基货城，又建造上伯和伦、下伯和伦作为保障，都有墙、有门、有栓，又建造巴拉和所有的基货城，并屯车辆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意建造的。所罗门是大兴土木啊。他尤其建造了这么多城邑，建造了这么多的基货城呢、让我们想到所罗门也是好大喜功啊。这好大喜功不打紧，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很多辉煌的建筑物，有很多辉煌的建筑物。很不好的呢，就是这里让以色列人生活非常的苦，他不只是把外邦人拿来当奴工，把以色列人也当作奴工了。所以后来国家分裂了，就是因为新生的一代对所罗门的子孙说，我们受不了了，请你们的手松一点，那么他的子孙又不肯听，就很国家就产生了悲剧性的分裂啊。这个让人想到所罗门对自己的百姓，跟出埃及记第一章讲到的埃及的新王、埃及的法老，不认识约瑟的，他们治理埃及的时候就心中有诡诈，心中有亏欠。他们说，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见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了2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为以色列人仇烦。这一段出埃及记第一章12节的记载很有意思啊，让我们看到这个患难产生更多，患难造成更多的祝福。法老对以色列的逼迫，让以色列人更多的生养众多啊，越发蔓延。那么基督教其实有类似的情形。我们真是不太怕外面的攻击，我们不敢骄傲了，我们什么罪恶、什么形式的罪恶都会引诱我们，但是我们真是对于重大的这个打击啊，尤其是身体上面打击，比较不会让我们远离上帝。远离上帝常常是身体上的舒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常是这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这么没出息啊，一定要鞭子打下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悔改，才知道向神呼求。好，但是所罗门和他底下的百姓呢，有这个状况啊，就是他有大兴土木，重新修造那些城邑啊、宫殿啊，他还有基货城。所罗门修了基货城，一方面表示他们的货财真是非常的多啊，一方面跟出埃及记第一章法老第一章十一节法老建造2座基货城，就是他们东西多，要储藏在这个基货的城里面啊，发达是发达，发财是发财，

贫穷使我们对上帝不敬，这是没有价值的富裕啊，没有价值的贫穷。但是所罗门就有这种没有价值的富裕，他建造了宫，他从修建了西兰送他的那些城，然后所罗门建造旷野里的两个地方哈，一个是达莫，一个是哈马，在这里所有的积货城所罗门都拥有。所罗门又建造上伯和伦、下伯和伦做宝藏，又建造巴拉和所有的积货城，东西多，所以有积货的城啊。这也让我们想到新约的时候有那个非常有钱的财主，他这是有钱到一个什么地步，到他出产没有地方放了，太多了啊。各位，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你发现你的衣服、你的货物太多了？我看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家里都是多到堆的不知道放在哪里，有的时候整理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个东西我十年都没动它啊。我们太多东西太少会使用了，这个还不打紧，虽然也严重了，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能被上帝多多的使用的话，我们给他的丰富实在是不丰富。我们需要在依靠上帝、爱上帝、爱人灵魂的情形下来工作、来积攒、来发挥啊！求主帮助。那么所罗门建造这个这些积货城、建造宝藏啊，是一方面是囤积货物，一方面是宝藏，跟人作战的时候他有足够的切器，还有其他的兵器都有啊。那么在第七节说，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的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未曾灭绝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你看所罗门也并不，他的发达没有让他的心软、心柔和，对百姓、对奴工要好一点。所罗门对自己很好，对自己的要求很多啊。现在很多人说啊，我们应该对自己要多爱一点，神爱我们就好了，我们不要自爱啊，不要自怜自爱，那个是有伤害的。我们要爱神，要爱邻舍，圣经上没有说我们要爱自己，有说爱人如己。我们当然不是做恶事，但是我们是让我们的肢体能够好好的服侍神和众肢体，这个情形之下我们保养顾惜，否则我们没有什么要爱我们的手脚的。那个我们爱他，就是他是神的工具，我们希望他能够是在最好的状况中被神使用。好，回到历代志下第八章，国中这些不属于以色列人的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是以色列人未曾灭绝的，所罗门挑选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啊。我们当然不以这个为豪了啊，我们多么的，我们有多少的奴隶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在人敬畏上帝的时候，神也是让许多的民族成为以色列人的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啊。那么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当奴仆、当做工，乃是做他的战士、军长的统领、车兵长、马兵长。所罗门有250督工的监管工人。哎呀，需要这么多督工干什么呢？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好好工作。为什么要督工去看他们有没有好好工作？因为工作太多了。为什么工作会这么多？因为所罗门好大喜功，所罗门也蒙祝福，所以他富裕，他就有很多这种形式上的富裕啊。他的富裕包括十一节，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到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因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

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哦，所罗门还蛮懂事的。我的妻不能跟耶和华同住在一个宫里啊，我妻怎么配？但是他如果知道不配，他根本不应该娶啊，他不应该跟这些异族通婚啊。所罗门是，哎呀，只要是漂亮的女人他都去找，全世界各地都娶来成为他的妃嫔啊。虽然他有形式上说，哦，我的妻不要住在以色列大卫的王的宫里，不要跟耶和华同住，那么实际上这只是形式上好像遵循耶和华的道，实际上神并不喜悦啊。那我们非常遗憾，不过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历代志下八章十二节，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上，就是在廊子前他所筑坛上与耶和华献燔祭，又遵着摩西的吩咐，在安息日、月朔并一年三节，就是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献每日所当献的祭。啊，心里如一，该献的祭都献，所罗门这方面也不吝啬，但是在真正的信心、真正的爱心，就是依靠上帝的信实行善，奉主的名行善，高举主的名来行善，所罗门好像没有做得很好，所罗门甚至还做得更坏啊！总有那个异教徒的这个偶像成为所罗门膜拜的对象，这是很可怕的错误。但是所罗门守节啊，这些节日本来也是叫你记得耶和华的，所罗门守节但是没有记住耶和华，守节献祭但是常常是得罪上帝的。好，我们看第十四节，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派定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几事，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当做的。好，所罗门这些规矩都守得很好，他都守规矩，但是守规矩不能表示，不表示他就是主所喜悦的。守规矩，行礼如仪，记得很清楚，都是按照经上的话去做，但是心里没有尊主为大，那个不是真的守规矩，那个也不是讨神喜悦的。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派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几事，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当所当做的，又派守门的按着班次看守各门，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神当然不需要人来帮他看家了，但是这个形式也表示所罗门很仔细，不愿意任何东西，神的殿的东西被偷取啊。所以王吩咐祭司利未人都不要违背啊，都要看守各门，看得严厉啊，严谨。十六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工料具备，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备啊。所罗门，我们不能不说这方面还是可取的，还是仔细的，把他父亲大卫按着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几事，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大卫虽然是一国之君，但是他对宗教的事情绝不忽略的，反而是很谨慎的，让以色列人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道，这个很了不起啊！规定利未人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所当做的啊，这该做的事情都把它讲出来。是不会说，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就可以了，那个其他的都是仪式，都是行礼如仪啊，我们不去做那些事也无所谓。不，我们是肉体是软弱的，若是我们在生活中肉体上面我们能够谨守，这个是神喜悦的，我们能够谨守成为众人的榜样，这更是神所喜悦的。我们都要学习，因为我们都有软弱之处。好，你看所罗门建耶和华的殿，耶和华建所罗门建皇宫，所罗门要异族的人来服役啊，服辛苦的工作。那么所罗门也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他为他建造的宫里。所罗门也献燔祭，这是所罗门常常最有的大手笔啊！一旦献燔祭，节期里所献的都是非常大、非常多的。所罗门照他父亲大卫所定的例，派定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几事，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

做每日所当做的，又派守门的人按着班次看守各门。按着班次看守就是城门嘛，总是军事要地，在那边注意谁进谁出，不要让那些有别的心的、有觊觎之心的人得逞了。所罗门照着王所吩咐的，就是大卫所吩咐的，无论是谁都不要违背啊。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从立根基到成功的日子，工料俱备，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工了。我们最后看一下第17节18节，那时所罗门住往以东地靠海的以寻加别和以路，去西兰差遣他的臣仆，将船只和熟悉泛海的仆人送到所罗门那里。他们同着所罗门的仆人到了俄斐，得了450他连得的银子，送到所罗门王那里去。这个所罗门还找到一个地方有金子啊，这里说 得到了金子啊，450他连得，得到金子然后运到所罗门那里去。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些算起来都不是神很喜悦的东西，神不需要这些金银做的偶像给他的东西，神需要人从心里敬畏上帝，神就自然会把好东西给我们。我们的神不贪婪，我们的神也没有这些需要，他没有金钱的需要，没有这些需要，他就是希望能够把上敬拜上帝的礼仪让百姓能够听得懂，让百姓能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让百姓也能执行上帝的律法，这样做讨主的喜悦。好，我们看所罗门建宫殿、建殿、建各样的这个积货城，所罗门也用不属以色列人的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些所罗门挑取，所罗门和百姓挑选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仆人，一直到今天啊。那么只有所罗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当奴工做工，乃是做他们的战士、车军长和统领车兵长。所罗门有250督工的监管工人，我们讲过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这本来是法老不认识上帝的法老他们所做的事情，现在是以色列的别国的法老、别国的军队会伤害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得罪了上帝，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我们没有要奴役别人的意思，但是圣经是这样讲，当我们强大听从神的话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外人做奴仆。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把这个事情解释的能够好呢？就是我们想到，当人愿意来服侍上帝，做上帝的仆人、奴仆，就算是做上帝的奴仆，也比做人的统领要更好，因为服侍上帝比要人来服侍我们要更好。我们求主让我们选取上好的福分，让我们不羡慕那个地上的丰富，让我们不羡慕那种地位，也不羡慕那种权柄啊！各位，我们在开道的礼车后面坐着，众人向我们欢呼啊，这是很神奇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追求这些人间给的荣耀，我们宁愿得到神给我们的荣耀，称赞我们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不愿意好像世人称赞我们，而我们得到世界的荣耀。我们不追求这些。所罗门有神给的荣耀，神给的丰富，所罗门也对神有很丰富的献祭，但是他对神的丰富的态度不是专心的，不是专心对着耶和华的，他也把其他的偶像、假神放到他自己的圣殿里面，这也是他跟埃及的法老结亲的结果。跟法老结亲就。

把埃及的公主、埃及的宗教都带过来了。所罗门的损失是很大的，因为信靠这些偶像，因为拜这些偶像。嗯，神也让他跟约兰的这个关系呢受到一些破坏。如果我们敬畏上帝，神保守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都保守恩待我们，包括在跟我们的盟邦为友的时候，神祝福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他都加给我们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丰富的预备，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但是你真是给了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享受的时候不把这些当作神，以至于我们失去了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愿在你的祝福中永远存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在咪空中。最近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对上帝生的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话命在因内面，因未继续犯罪，因为因是对上帝生的。对安尼，什么人是上帝的儿女，也是魔鬼的儿女，就真清楚。无实行公义、无听兄弟姊妹的，不是上帝的儿女。伫今仔日，咱看的这两节念到顶，要甲咱讲，上帝的儿女，查某囝。伊的性命是甚么款的内容，甚么款的情形？咱继续看到第九节的提醒，在讲到那是有上帝话命的伊内面的，因未继续犯罪，唔是讲因未犯罪，是因会学习要日日。换新，所以未继续犯罪，嘛是一款，就是会学习撇免个人陷入伫个错误的中间，嘛愿意就是说你唔拄好那跋倒，会谦卑向上帝认罪，通领受。上帝的赦免，但是无论安怎，基督徒是未超过意犯罪，也是常常犯罪。无任何一个基督的门徒会将犯罪看作是日常生活中间的家常便饭。意思就是讲，基督的学生，跟地基督的门徒，拢会伫日常生活中间，会记得家己是上帝囝儿，有上帝囝儿的身份。尤其进入这个世间，咱就会记得，咱的背后有天父上帝时刻。会看过，唔能看过，伊嘛有予咱声音引带咱。这伫咱家己的处境中间，你拢体会得到。无论你的故乡伫倒位，你若起来台北打拼，一年不管你转去你的故乡一摆两摆，还是你逐个月拢转去一摆。回去的时候，那款的心情态度真正是无同。你会常常在心内有一个声提醒你，让你知我是某咪人的囝，我是什么人的孙，我的阿嬷是什么人。因为你回去故乡的时候，碰到厝边头尾。人甲你称呼，真侪人无一定会记得你的名，但是因会讲着啊，这是什么人的囝啦？啊，这是某咪人的孙啦。所以伫个故乡中间，因的记忆是伫过去咱四大人迄个时代，因也知迄个人有一个好囝孙。有出一个好真水

还是真有能力，还是真友好的查某囝，因有听到这款故事，所以今仔日看到伊个转来啊，因会讲这是什么人的囡仔。我家己本身是伫个台北关新北区新店碧潭遐，我的阿祖1896年迄时左右，长山过台湾，按家人上山来个台湾，就住伫个新店，所以阮住新店已经超过103年了。伫这中间是台湾人，是新店人。我的阿公阿祖拢踮伫新店过啊，就是咱即摆啦坐捷运落车，要去吊桥迄条路叫新店路，伫迄个所在开干妈店，所以踮伫个日本时代，包括战后迄个时代，阮阿公阿祖迄个干妈店嘛踮遐。和真侪对乌来、对内山平讲、内面青衣潭、湾潭出来新店来买物件的，这些人啊，拢会知影讲这个柯阿洛、阿洛伯啊。当我读初中1970年代，迄个时阵，我的阿公已经是70岁了，所以你若按新店街啊行过，我迄阵啊读永和国中，到甲高中的时阵，1973年、75年，按新店路行过，人拢讲啊，这阿罗伯的孙，阿罗伯的孙，这个话一直到甲1982年，我的阿公过身啊，我读新南院。真侪团多，真侪牧师，我同款阁常常会返去新店，爸爸妈妈伫遐，阿妈阿个弟个时，我嘛住伫遐，阿人同款，这是阿罗伯的孙，蒙奇的孙，我的阿妈叫蒙奇啊。这个话会提醒我，我无做甚物款代志，那会肯定得到这款。诶，阳光，你会看到因用真肯定的口气，伫讲着吼，莫怪阿罗伯的孙安尼，就是阿罗伯阿伊有做好人做好事，伊有拜上帝，所以会出这个子孙。诶，你听到了，除了一方面享受迄个阳光。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和激励，不忘自己的言行举止会肯定称作阿罗伯的孙，同样做上帝的子儿，咱未继续犯罪，虽然有时在无意识的中间、无注意的中间，咱在乱了有限的中间会跋倒，会出错，但是那不是管辖咱，不是捆绑咱的部分。颠倒在耶稣基督里面，咱有真实的自由，所以咱并不是要做一个地面上所来讲的完美的主义者，追求完美的完美主义者，不是安尼，嘛不是讲咱绝对都拢袂犯罪。也毋过，咱常常对罪有一个敏感度，咱会为着良心来努力来见证，咱袂屈服伫个迄个犯罪中间，嘛袂。在别你的生活中间充满罪的代志，有时那唔拄好做唔到，袂讲这是理所当然，知影要悔改，所以咱

有上帝话命的经历，在生活的中间，都敢那好亲像是住在上帝内面同款。小小姐，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予咱踮咧空中做阵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伫讲到上帝囝儿查某囝的性命，那是上帝的话命有伫咱的内面的时阵，咱就袂继续犯罪。因为迄个性命是一个活命，伊是活的，伊会讲话，伊塑造咱这个身体、这个身躯、这个灵魂。上帝活命是活的，伊的影响，伊的提醒，所以咱对的圣经，唔是咧背心句。不是在说你读几拜、十拜、二十拜，咱在看圣经是上帝话命的话，所以这些白纸黑字是上帝向咱启示的话，在咱读的中间需要经过圣神的陪伴提醒，让咱可以对这个圣经这个话语得到活命，因为这是上帝

命的话，所以那安尼，咱再当讲到伫第九节遐尼清楚的提醒，当人那犯罪的时阵，就咔嚓边对上帝面，可能往黑暗的影那边，你那徛伫个日头下面。卡车边对日头，日头对东方起来，你面往西边，你看到拢是家己的影，这是实况。那是伫你言行举止日常生活中间，那是讲用这款的，但是常常无要看上帝。你干那要卡车边对伊的时阵，你就会正做一款情形。迄款情形就是你看代志会模糊无明，真容易变做是撒旦的目睭眼光。咱会记得主耶稣奉定十字架，然后。到甲七日的头一日，再起起来，富人人去望的，看耶稣要来服侍伊。迄个时阵，人安息都藏伫个即款的望血的中间，敢那亲像一个崩坑。所以石头头前的石头，敢那门挡伫遐那甲过开，都会当入去，甲尸体。来抹遮的香料，亲像防腐剂同款，防腐剂啊，通好好这个身体，安尼一天一天抹遮的防腐剂，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会通好固定保存。当因去发现讲，这个梦里面是空的。所以迄天就发生足侪代志。即门徒听到即个代志，彼得、约翰佫走来看，哇，真正无看到耶稣的尸体，佫碰到有穿白衫的天使甲因讲，伊已经佫活，无伫遮。即款话，咱今仔日听来真平常，两千年前。彼得约翰听到是惊到要死，赶紧回去因遐个同伴中间门紧锁起来，因为因已经有听到风声，犹太公会在讲，讲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门徒会把伊的尸体偷摕去，啊，然后讲伊过话。这个话已经在耶路撒冷的流传，现在彼得、约翰真正看无，因为什么惊吓？就是这是中间的一项，除了看无信息，唔知耶稣基督，就算天使有讲，嘛是真恶的理性接受。另外一方面。犹太公会放出来风声，予因惊的罗马政府、犹太公会会来抓人。这中间有两个学生已经先离开，因的故乡伊玛五行，这照看是伫耶路撒冷的西边，所以当因往迄边行的时阵，那是日时再去。日头伫因的后壁，所以因安尼头咧咧，踮咧遐咧谈论。当耶稣来时阵，因也阁看无清楚，因为因伫黑暗黑影的内面。咱那是人生的使命，无互信心帮咱想到耶稣讲的话的时。咱会受到外口的潮流、谣言、流传的话的限制。

束缚，有影。老师身体无去啊，哇，过来犹太公会要来讲，就是安尼啊。恁甲太去到，阮当时会找罗马兵丁来要掠人，学生会紧张。所以伫咱的人生中间，当咱那是无面对上帝，无和上帝话命话伫咱内面的时，咱常常是伫个有限乱弱犯罪伫个魔鬼的惊离这款的处境。无上帝的话命，就是魔鬼伫束缚的情形。所以第十节再讲，什么人是上帝的惊离，也是魔鬼的惊离，真清楚。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间，上帝的惊离会实行公义，会疼兄弟姊妹，未阁继续犯罪。魔鬼的惊离，因无实行公义，无疼兄弟姊妹，常常继续犯罪。所以有上帝的生命在内面，才是上帝的惊离，因就未继续犯罪。要安怎无继续犯罪，就是在你的生活中间会晓行良善，会晓行公义，会晓积极主动来疼人，安尼在你生命中间就无空间和魔鬼撒旦有机会来给你引诱了。你会惊在上帝的惊离则有那款的生命，那款的言行举止的中间，这要成做一个见证。当心来祈祷，怜悯的主，疼痛的上帝，我感谢你。在生活中间，我要让上帝惊离的身份显明出来，这才是真正的见证，这才当结出好的果子。恳求上帝帮助我，让我会当常常听到信心的声，得到快乐智慧，会当行公义，听兄弟姊妹，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的10到1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慷慨互助，慷慨互助。

2017年，当肿瘤第三次复发时，梅兰妮改接受放射治疗，结果导致她严重掉发。于是她27岁的儿子马特就决定留长自己的头发，为妈妈做一顶假发。马特这个无私且充满爱的行动，展现出一个人的能力和资源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或团体带来多么大的帮助。保罗在写给腓立比信徒的书信中特别强调，这种以慷慨相待、互相扶持是多么美好。腓立比的信徒与保罗分担忧患，而且一再差人来供给他的需用。保罗接受了他们的馈赠，认识到上帝借着他们充分地供应了他的需要。上帝经常透过人与人之间的慷慨互助来供应我们的需求。有时候我们能为别人付出时间、才能或金钱，有时候我们有所缺乏而需依赖别人的帮助。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的付出是上帝所喜悦的，也展现出我们同为基督的肢体，彼此紧密相连。上帝曾在何时借着别人来供应您的需要呢？今天上帝会如何借着您的慷慨付出来帮助别人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上帝面前，感谢主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求主帮助我们乐意与人分享你所赐的资源，并能以喜乐和慷慨的心向别人伸出援手。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的10到1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慷慨互助。圣经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这封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呢所写的监狱书信。在这卷书里，使徒保罗谈到他的喜乐，因为这间教会带给保罗很多的安慰还有喜乐。在第四章，保罗说到他喜乐的秘诀，人人都想要有喜乐，但喜乐并不是想得到就可以得，说有便可以有的，它是人内心中的一种情绪，是心灵方面的事。这种内心的情绪不是人能够勉强做出来的，而是由可喜乐的实际经历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基督徒如何能够得到喜乐呢？保罗在第四章就告诉了我们这个秘诀。首先他谈到的是，他的秘诀是在于他全心全意地记挂着主内的弟兄姐妹，他是以主的羊群为喜乐。当然这些羊群是他自己劳苦的功效，是为主工作的果效，这就是信徒们喜乐的源头之一。但是我们信徒若是不为主做工，或者是不挂念主的事，只挂念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名声，就无法尝到这种喜乐。就像使徒保罗，他不是为着自己的得失、自己的伟大而关心工作，他完全是以主的事为念为乐，因此他能够从信徒的身上看见爱心和长进，这也就是他喜乐的原因。保罗在第一节称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是他所亲爱所想念的，亲爱与想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所亲爱的人必定是我们常常想念的人，由于保罗的经常想念，更能够证明这个爱是真诚的。我们知道人在受苦孤单患难之中是很容易想起他的亲人，这样保罗在监狱中所想起的就是他的，在第一节中他又称弟兄姐妹为他的冠冕，冠冕的意思就是一种荣誉。保罗以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所结的生命的果实为荣誉，并且再一次的提醒他们应当要靠主站立得稳。保罗说这句话可能是在腓立比的教会里有些个假教师，他们想要来摇动福音的真谛，而且是趁着保罗在罗马坐牢，他们前来破坏保罗的名誉，摇动弟兄姐妹的信心。所以保罗叫他们要靠主站立得稳。接着保罗就来分享他自己如何能够知足，他说凡事知足是因为靠主。我们看第十节今天读过的经文，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这节经文所说的思念，意思是指信徒对他在经济方面的支持说的。腓立比信徒常常顾念使徒保罗的虚用而供给他，保罗坦白地说因腓立比信徒又发生思念他的心，他就靠主大大喜乐。一个人在缺乏中可以得到弟兄姐妹爱心的眷顾，爱心的顾念和帮助自然是可喜乐的事。不过保罗在这里特别说到是靠主大大喜乐，这一类的事情似乎是无需靠主也可以喜乐的嘛，对不对？但是保罗却说仍然要靠主才可以在喜乐之中得到的是大大喜乐。接着保罗说只是没得机会，这个意思是说腓立比的信徒向来就思念保罗，但却不是常常有机会表示他们的爱心。虽然顾念主仆人的需要是一件好事，但是却也需要有机会，因为想帮助人的自己不一定常常有多余的，那受帮助的也不一定常常有需要。并且古时候的会队不会像现在这么便利，常常是需要托人带去的，要是没有可靠的人或者是愿意帮忙的人，纵然有心有钱也没有办法助人。所以保罗说只是没得机会。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保罗说我并不是

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这节经文就清楚地解释了保罗之所以称赞腓立比人的原因，他并非是因为正感到缺乏，所以故意讲一些个奉承的话，好叫他们日后继续的乐意的攻击他，而是他对腓立比人有认识，有信心，知道他们的确是那样的顾念主的仆人。使徒保罗在自己缺乏之时，不但没有怪别人爱心不周到，而且在获得别人供给的时候也不急于讨好以求取别人的好感。他所信靠的不是富足的人，而是全能的神，我们也应该是这样。至于满足的喜乐，使徒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这表示保罗曾经学过，他经历过各种不同的境遇，已经从中有所领悟，知道今世没有完全理想的境遇，各种生活环境都会有缺乏的，不论是苦是乐是贫穷是富足都是一样，在各种的境遇当中，主恩典的帮助才是可靠的，因而他自然能够以现在所有的为满足了。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节，这是一节非常出名的经文。圣经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就在这节经文里，保罗见证他自己如何的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得胜，并且得了秘诀。从这一节经文的记载可以知道，保罗的人生经历确实十分的丰富，他不是一直在饱足丰富之中，他也不是一直在饥饿缺乏之中，神让他经过不同的环境，使他获得丰富的属灵经历。重点是保罗若不是在各种环境中倚靠神，还要顺服神，从其中学习属灵的功课，领悟这得胜的要诀，那么纵然神让他有机会处各种不同的环境，也必定是毫无所得。这一点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环境是神所允许的，所以在各样环境中我们所遇见的任何事都不要惊慌，也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因为愚昧人的心中是满了疑惑和争论，所以我们要倚靠主，这是我们唯一该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好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和使徒保罗一样，靠着我们的主得到那加给我们力量的，那凡事都可以做。这么说，既然靠着加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就不必忧虑或者是有所贪图。贪心或是不知足，常常是出于为将来忧虑，为了将来可以安享晚年，现在就会生出各种的贪心和不知足。但是保罗既然是靠主凡事都能做，他就不用为将来做太多的筹算了。所以这句话不只是得胜环境的秘诀，也是知足的秘诀。可见保罗的信仰是如何的坚固，他从第一天就倚靠主，他此生一辈子都是倚靠主，一直到最后一天。你我们也要这样，我们就会减少了许多莫须有的忧虑。所以保罗的喜乐也绝对不是乐天主义，或者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而是因为很理智很清楚地认识了主的无所不能，因而有了喜乐。接着我们看第十四节，使徒保罗称赞腓立比人的爱心，他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苦难原是美事。这节经文说到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保罗看他们是与他同受患难的同伴，也是分享患难的人。腓立比的信徒不会因为保罗的患难而轻视他，反而在物质上攻击他，所以在保罗看来这是一件美事，因为对他们的灵性严格说来是大有帮助的。

共享、共乐、共患难，这个在基督里是美事。但愿我们都能够把握住每一次的机会，因为出于真诚的，无论是财务的奉献，或者是实质的帮助，这都是与人合伙从事属灵的事业。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保罗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您看，保罗对人不求，但对神总是有所求。他为自己不求什么，但为别人却是求得多而又多。一位真正神的仆人从来不会为自己的物质需要向别人有所祈求。凡是求人不求神的，都是叫主丢脸。物质的奉献会加添属灵事工的果子，而属灵的事工果子的增多又会记在奉献者的账上。如此的循环作用，生息不绝，感谢主。所以凡是我们为神所摆上的，神都会记在我们的账上。十八节保罗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这里说的馨香的祭，在旧约时代是上帝的子民向神表示感谢而献的祭。所以保罗接受腓立比教会的馈送，不是只在物质方面，他乃是当作属灵的祭物，因此他能闻到极美的香气。这一次他们是派教会的以巴弗提把礼物送给了保罗，因此保罗为他们祝祷，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一节经文是圣经非常著名的应许之一啊！这不只是保罗凭信心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所祝祷的话，也是一切信徒我们能够支取的应许。不过我们要注意，这个应许是给有信心而且愿意，就是乐意奉献助人的人。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总是丰丰富富的帮助我们，借着人的爱心。主啊，你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求你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帮助人，也能够有机会接受别人的帮助。在主里，因着我们的彼此相爱，将喜乐将荣耀都献给我们的主，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用，神也必定会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要相信并要接受，在缺乏的时候用喜乐用盼望来等待，主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也会赐福于我们样样充足。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4: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8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雨弹将狂炸一整周，因此出门请记得携带雨具。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在未来一周大致是受到西南风还有风面的影响，各地都会下雨。在今天在南部地区还有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的地区都会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几率。在明后两天的雨势会最为明显，尤其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也不排除会启动大规模的豪雨作业。到周四开始封面南移，是本周相对来说雨势较少的一天，不过各地还是会有降雨的几率。从周五开始，封面又会回到台湾附近，因此降雨又会再次增加。在温度方面，今天还有一点机会可以见到阳光，因此各地白天高温大约是30到33度左右。在东南部地区仍然会有焚风的发生几率。从明天开始到本周日是云多有雨的天气形态，因此各地白天的高温降到27到30度左右，早晚的低温则是大约下降到22至25度之间。

间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两岸海巡船舰东部外海对峙。联合报，国家海洋日，陆船台湾东部海域执法。自由时报，中国宣称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陆委会表示无端生事，我方绝不接受。继续来关心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今天三大报同步关注到了中国所宣称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的行动，继续是整理报道。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为了反制日本与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大陆在昨天派遣了四艘大型公务船，包含17000吨级的海巡零九，从厦门出港，沿着台湾西南前往东部海域，宣称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一度进入到我方的限制水域。海巡署调派了3000吨级的高雄舰等五艘船舰，沿着西南限制水域线外持续并航监控广播驱离，在昨天傍晚5:30，在鹅銮鼻东南方33里处，将大陆公务船全数驱离到限制水域之外。不过双方船舰在持续对峙中。中国交通运输部是在6日宣布组织福建还有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前往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并且强调将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尽管中国宣称是冲着日本与菲律宾而来，但事发地点在台湾的东部海域，我方是难以置身事外。舰艇的吨位虽然不及中国，但摆出了强硬捍卫主权的态势。我方海巡舰艇是采取1:1并航监控，并且广播驱离。过程中，大陆海巡零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海事执法编队在中国的海峡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任务，不要干扰公务执行。高雄舰的官兵则是严正回应，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权权利，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已经违反了国际法规定，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台海和平攸关全球经济的稳定以及科技产业的命脉，一旦发生冲突，你方将会受到世界的制裁，海上稳定才能确保你们的国家发展，请为台海和平审慎行动。联合报头条新闻，海洋委员会昨天在全台举办国家海洋日系列活动，中国大陆则是针对日本与菲律宾启动了专属经济海域谈判仪式，派出了四艘大型公务船到台湾的东部海域执法。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昨天在出席海洋日致辞的时候指出，台湾应该面向海洋，不要只守着中国大陆。而对于大陆在6日是再次发动了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海巡署则是派出五艘巡防舰监控。海委会主委管碧玲昨天在海洋日活动致辞时，也批评中国大陆企图以霸权手段来片面改变现状，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作为，都不会被台湾人民所接受。管碧玲表示，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主权权利，其执法行动违反了国际法的规范，也严重背离事实。他也向全体国人报告，海巡在，主权就在，海巡一定会站在第一线，全力捍卫国家主权与海洋权益。但是对于日本与菲律宾的谈判是否会影响到我方的经济海域，恐怕将危及到渔民权益一事，卓荣泰与管碧玲都是不予谈论。而中国大陆在这一次参与海上执法行动的四个单位都派出了超大型的海巡船、测量船或者是脱救船，海巡方面则是出动7艘舰艇监控对岸的海警船。但是在昨天因应国家海洋日活动，最大的4000吨级云林舰则是首度在高雄开放让民众可以登舰参观。另外在台北、台中、花莲、马公等地则是安排有新竹舰、宜兰舰、台北舰、花莲舰以及连江舰开放民众登舰参观。

自由时报今日头条，中国海警连日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更派出了超大型的海巡船、测量船，最大达到万吨级，同时宣称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对此，我方陆委会强调，海巡署已经密集监控，并且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确保我国海域安全，请国人放心。中方在这一次的巡航编队是由福建海事局5000吨级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广东海事局10000吨级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9，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深远海大型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08，以及东海救助局的大型专用救助船东海救113船所组成，六日从福建厦门起航，在昨天抵达了台湾东部海域。另外，截至6月6日晚上10点多，中国海警的岱山舰艇编队是仍然继续在台湾东部绿岛以东的64海里处，以大约2节的航速飘航巡查。对此，陆委会也指出，中华民国领海及经济海域的权利是不容任何国家侵犯，对岸无端生事，我方绝不接受。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近年来台湾股市大好，而最新的健保补充保费的收入出炉，去年总共收取有783.77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纪录。尤其在6项的补充保费当中，以股利的所得是最多，165.39亿元，是历史次高，只有稍微少于民国111年的166.76亿元。因此，在近期台股就健保的议题是再次浮现，医界认为政府应该修法，把每年的超征税收提拨健保基金投资健康。而卫福部原本规划补充保费采取结算制，不妨将股利收费门槛拉高，从20000元变成20万元，也让经济能力好的人可以多贡献健保收入。联合报焦点新闻，美国科技股在上周五重挫，引爆了台指期夜盘一度触及跌停，中场崩跌了3006点，跌幅达到6.65%。法人表示，台股在今天恐怕将上演黑色星期一，预估会大跌超过上千点，回测月线是43030点。再加上投资人的杠杆极高，将面临到过去多头行情所累积的融资、期货还有质押以及信贷资金的压力测试。金管会除了将密切关注台股走势，也掌握目前信用融资担保维持率仍然是比较高，应该可以耐住震荡，暂时不会有断头潮的风险。金融圈则是分析，台股断头压力不高，首先是因为近期的券商普遍因为资金不足而紧缩融资，台股大跌1-2天还不至于引发断头潮，其次是近期大型券商甚至连杠杆的 ETF 都严格控管融资，因此估计灾情应该是可以控制。再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立委傅昆萁等16人提出了国籍法第一条修正草案，增订大陆地区人民可以参选公职，不适用于国籍法放弃国籍的规定，遭到民进党立委质疑，修法会让中国人可以担任台湾的任何公职，包含总统参选在内。由于本案已经在去年底复委，是否会持续推动修法也引起外界关注。民进党团方面已经对本案提出复议，立法院会决议会另外定期处理。国民党团人士则表示，不管是民生或者是政治法案，都会在党团大会充分讨论，依照既有的步调来进行。联合报新闻，年底的九合一选战不只是赖清德总统的期中考，也是翻转绿营地方执政常年颓势的契机，因此有别于过往是主打两岸抗中牌，赖政府在近日

0: 则是推出了人口对策大礼包。而根据了解，赖清德也亲自下令要加强社会宣传。在七月民进党全代会之后，包含赖清德总统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渴望亲上火线，向基层宣传民生利多，借此吸引中间选民。而各地的候选人的加码政见也将及时整合，透过中央地方的联动来扩大宣传火力。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金融三业的收益是再创历史新高。根据金管会的最新统计，金融三业在今年前四个月是大赚了 5890.66 亿元，年增高达有 109.2%， 也一举写下了创史上同期的最高纪录。其中银行业的获利贡献最高，大赚了2608亿元，同样是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纪录，年增达到有 32.9%。 至于在证券、期货以及投信三业，更是因为股市的热络推升，在税前盈余就破了有千亿元，达到 1129.66 亿元，年增率则是高达了 270.08%。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伊战争的冲击到来，主计总处在5日是公布了我国最新的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2.2%， 创下近14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也是中东战事以来国内的物价首次突破了 2% 的通膨警戒线。影响通膨的因素当中，包含有油料费的上涨是 20.09%， 也是四年半以来的最大涨幅。而燃油附加费也推升了机票还有国外旅游的团费，再加上蔬菜价格涨幅扩大，都推升了整体的物价涨势。不过在水果、交通工具还有通讯设备等价格下跌，抵消了部分的涨幅。如果扣除蔬菜水果，上涨是 2.55%。 如果在剔除了能源之后的总指数，则是核心 CPI 则是上涨 2.12%。 以平均每个月消费8万元规模的家庭为例，5月的 CPI 年增 2.2%， 根据计算，每户家庭的平均将会比去年同一个月增加1760元，其中又以油料费的支出增加325元是最为显著，外食费的支出也增加有259元，蔬菜方面则是增加了105元。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健保药费是逐年上升。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在114年健保总申报药费达到有2677亿元，占总额的 28%。 平均每个人使用健保药费大约是11115元，其中健保给付药物用量的前三名分别是缓解便秘用药、降血压还有预防血栓的药品，都反映了超高龄社会、三高等慢性病的医疗需求增加。另外，癌症连续43年位居国人十大死因之首，癌药费的费用也是持续上涨。近六年以来，癌药的申报金额从109年的347元增加到去年是496亿元，增幅达到有 43% 之多。自由时报新闻，根据统计，儿少发生交通事故有超过八成都是在乘坐机车的时候发生，因此机车是否要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是已经讨论多年。交通部将订定儿童机车安全座椅的国家标准，但是专家学者的看法大不同。有专家认为，事故发生的时候不应该把孩子固定在安全座椅上， 反而可能会受伤，但又

学者肯定政府迈出这一步，但是台湾道路的状况多变，再加上孩童有不同的年龄、身高等差异，要如何规范达到相对安全，也值得深究。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道奇队在天使系列赛的首战是1-0险胜，而在第二战是忽然大爆发，第一局就狂打了9分，其中包含大谷翔平在本季的第11号全垒打，并且是2分炮，打到天使队在开赛就换投手，而大谷翔平在单局就敲出了2支安打，第一个打席则有滚地安打，在排队回来打第二轮的时候是再敲出了全垒打，中场是以9-2大胜天使队。另外是在台湾的 U19 篮球联盟史上第一届的钻石组总冠军赛，松山高中面对到在先前交手的时候是赏给了他们在赛季第一次吃下败仗的景和高中，虽然全场只有投进1记3分外线，远逊于景和的8记3分长射，但是松山高中靠着绿色神盾的招牌是强悍防守，最后是以54-45力退景和高中，不但是复仇成功，也抱走了别具历史意义的第一届钻石组冠军奖杯。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在前7局是平分秋色的投手大战之后，魏全龙的陈子豪在8局上是率先突破了台钢雄鹰的牛棚，敲出了队史上第14000支的安打上垒，再靠着3番棒朱玉贤的关键安打回垒得分，取得了宝贵的1分。台钢雄鹰在8局下又发动攻势，虽然吴念廷代表的追平分是被收回，但是在9局下靠着曾子佑敲出了再见安打，最后是2-1弃走魏全龙队。另外是在台中洲际球场进行了中信兄弟对乐天桃园之战，在3局下中信兄弟准备要进攻的时候突然下起大雨，因此等待多时之后，联盟最后是宣布保留比赛，延后到6月28日星期日在原地再战，双方是战成0-0平手，中信兄弟因此无缘完成在本季第一次周末3连战横扫对手的纪录。另外是在台北大巨蛋的比赛，则是富邦悍将以4-1力克了统一狮队，获得胜利。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日到9日前往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他时隔7年再度访问平壤，同时也是习近平今年的首次出访。大陆官媒新华社表示，这一次访问将深化中朝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的关系，以及与时俱进地取得更大的发展，同时强调中朝关系并不会因为国际风云变幻而动摇。但是专家分析，中国方面希望借此将近年来是靠拢俄罗斯的北韩重新拉回到北京的轨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则是希望可以争取经济援助以及外交空间，并且为未来可能重启与美国的对话来累积筹码。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的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在昨天正式登场，统计在今年报名总人数高达有1290万人，在全中国是总共设置有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各地都全面加强考场管理，包含无线电信号的遮罩全覆盖，也针对智慧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展开了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与打击高科技作弊。另外 AI 智慧巡查系统也在多地的考场都投入使用，考试过程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的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影片段，来提供审核员进行进一步的确认。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国民党台东县县长饶庆麟申请前往中国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已经表明不会核准，
饶庆麟在受访

时表示，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也表示相关结论确实让人感到可惜。但有知情官员在昨天受访表示，饶庆龄在去年一月率团访问中国，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与宋涛见面，不过行前的申请书上面并没有告知有要会见国台办主任的行程，在事先并没有进行报备，因此已经被移民署注记一次，这一次联审会否决有关申请是合情合理。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反情报部门评估，以色列对美国的间谍威胁已经升到了最高的严重等级。近期的报告则是披露，以色列加大了对美国高层的窃听行动，希望可以掌握美国总统川普在对伊朗谈判当中的策略以及不断变化的立场。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表示，在川普第二任期的期间，以色列情报单位对美国高层情搜的程度是已经达到了失控的程度。美国与伊朗在战争初期的立场是大致一致，川普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翻伊朗神权政府的目标，但双方后续很快出现分歧，美国方面着重在削弱伊朗军力，逼其谈判让步，但以色列则是希望可以铲除伊朗的强硬派政权。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已经指挥一个团队来评估伊朗对于波斯湾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并且美国当局还将考虑利用伊朗的资产修复在未来可能会造成的任何损失。但是就在6月5日，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则是告诉 CNN， 要达成结束战争的和平协议就取决于美国是否会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因此美国方面威胁要把伊朗的资产转移到其他地方，也会为美国与伊朗之间脆弱的停火带来新的变数。美伊在这个周末是再次发动了空袭，也一再考验了停火协议。六时报国际新闻，韩国在本月3日举行的地方大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大胜，但也因为不在籍投票的乱象丛生，加上有不少的投票所居然爆出了选票短缺的情况，引爆了韩国的民怨，各地发起抗议活动，在社群上甚至掀起了中国借选的阴谋论。随着舆论的怒火燃烧，韩国总统李在明终于在昨天傍晚在社群平台发声。李在明发文表示，希望国会能够尽速推进国政调查，以明确地查明本次事件的真相，同时制定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对策，同时也恳请一并讨论针对选管会的根本性制度改善方案。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政府也将在行政部门的层面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同时他已经指示成立由检察机关还有警察机关所共同参与的联合调查本部，以明确追究责任的归属，同时彻底查明事件的全貌。六时报新闻，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第三战将在今天移师到纽约进行，美国总统川普也会亲临麦迪逊花园广场来观看地主队纽约尼克对决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为了确保元首的安全，美国特勤局也联手纽约警方祭出了高规格的维安工作。根据路透报道，美国联邦特勤局已经对于持有入场券的球迷发出了警告，呼吁要提早进场，同时在麦迪逊花园广场周边的区域将会实施道路封锁，并且将严格执行禁包令，也就是禁止携带包包，所有的入场者都必须要接受是比照了机场安检规格的特勤级安全筛检之后才能够进场。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台北市有两辆公车在昨天中午是在士林区的福林路以及至善路的路口发生了车祸事故，现场出估大约有八名的伤病患。士林警分局在接获报案之后是立刻派员前往现场协助维持交通秩序，同时也启动了大量伤病患

患的处理机制，确切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警方的后续调查。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政府农业局在昨天表示，将从今天开始进行永安渔港的观海桥除锈维护工程，预计会在七月底之前完工。考量到假日期间的游客众多，因此施工时间是规划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进行，平日的下午五点之后，还有国定假日以及例假日的期间，观海桥将会恢复开放民众通行。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新店警分局在近期针对石碇区等地的改装车还有噪音热点，联手环保局强力扫荡，透过拦检加上声音照相的科技执法来取缔违规改装以及危险驾驶。新店分局表示，石碇区因为位处于重要的连外交通要道，在假日的时候，大型重机还有改装车辆是呼啸而过，产生了排气管的噪音，也干扰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因此针对行经车辆实施分贝监测，违规者将由环保局依照噪音管制法来进行告发，在后续也会不定期实施拦检行动，还给居民宁静的居住品质。中国时报北区新闻，跨越台铁纵贯线串联桃园市区以及新北市莺歌区的交通要道桃莺路桥，从民国77年完工至今已经使用达到38年，在去年定期检测的时候发现到桥梁的构件劣化，因此桃园市政府养护工程处启动了为期40天的深层大保养修缮工程，在施工期间将局部缩减车道，并且实施交通管制，也呼吁通勤族要提早出门或者是改道行驶。养工处表示，有别于以往的局部修补，这一次维护采取了深层修复的机制，将全面防堵桥梁结构发生二次裂化，以实质的延长桥梁的使用寿命。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1: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